0: 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2: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0: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3: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0: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4: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5: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6: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7: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
9: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10: 深圳 has a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11: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9: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2: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9: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6: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7: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6: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18: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福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19: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18: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临险群众。自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20: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16: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1: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1: 受

0: 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餐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3: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4: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3: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4: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3: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驻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零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5: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10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2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2荤1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3: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6: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就是这个新菜？
7: 好，好吃。
3: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4: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9: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 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

0: 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1: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2: 北京保障房中心七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3: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2: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4: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2: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5: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2: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6: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2: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7: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8: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1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1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1: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8: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

0: 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2: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0: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2: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0: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2: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0: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2: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阅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0: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 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乌鲁木齐晴，23到37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圆满收官，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出席决赛，并分别为冠亚军代表队颁奖。
2: 系列报道：一曲活水润戈壁，三代同心助绿洲。今天播出上篇，戈壁滩上凿开生命渠。
1: 我区积极落实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前七月累计撬动社会消费177亿元。
2: 上半年，新疆铁路江煤外运量同比增长8.5%。
1: 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引进全疆首个全产业链玩具项目。
2: 高温天气持续，各地供电部门多措并举，守护辖区用电安全平稳。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经过近3个月激烈角逐，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8月9号迎来收官之战。当晚，联赛闭幕式暨冠亚军决赛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活动，祝贺比赛圆满收官，并分别为冠亚军代表队颁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活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场灯光璀璨，人声鼎沸，各族球迷热情高涨，翘首期盼决赛开赛。江超联赛今年5月启动，各民族运动员组成14支球队，共举行56场比赛，40万名观众现场观看比赛，线上观赛人数超6000万。8月8号，吐鲁番队2-0战胜阿勒泰队，夺得季军。9号晚，喀什队与伊犁队的决战成为整个联赛的焦点。在精彩的文艺展演后，决赛拉开帷幕，双方球员和裁判员入场，随后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时30分，随着裁判一声哨响，冠军争夺战开始。双方球员精神抖擞，迅速投入战斗。绿茵场上，足球健儿你追我赶，穿梭疾驰，跑位、传球、防守、射门，大家以娴熟的球技、默契的配合，展开一轮又一轮对攻。每一次全力冲刺都动人心弦，每一次巧妙突围都令人振奋。现场观众热情如潮，加油助威声浪响彻云霄，激情席卷全场。经过104分钟的激烈比拼，喀什队以1-0战胜伊犁队，夺得本届江超联赛冠军。伴随着激昂的乐曲声，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何忠友分别为冠亚

0: 季军代表队颁发奖杯奖牌等，并同获奖队伍合影。现场还为四支民族团结进步代表队颁发牌匾，为最佳裁判员、最佳教练员、最佳守门员、最佳射手颁发荣誉证书和奖杯。本届赛事是新疆首届自治区级足球超级联赛，是新疆以群众性体育赛事促进全民健身、推动体育强区建设的重要方式，也是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举措。自开赛以来，各族运动员、教练员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在比赛中相互切磋、携手拼搏，工作人员齐心协力、精心保障，全体球迷热情关注、踊跃观赛，共同展现了新疆群众性体育活动的风采和魅力，共同营造了新疆各族群众团结和谐、同心奋进的良好氛围，生动诠释了同心杯这一主题，以体育活动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写下了生动注脚。王建新、哈丹卡宾、王林、李刚、克伊瑟尔克游牧、刘建明、部分老同志、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相关地州市负责同志、有关协会赞助商代表等参加活动。
1: 在8月9号晚上举行的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冠军争夺战中，喀什队以1-0的比分战胜伊犁队，夺得本届江超联赛冠军。赛场上，双方球员精湛的球技和团结拼搏的精神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不仅展现了新疆足球运动的蓬勃活力，也体现了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良好风貌。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2: 比赛刚开始，双方便展开高强度对攻，可惜始终未能进球，上半场以0-0战平。下半场第71分钟，喀什队27号球员艾利亚斯买买提玉素甫突入禁区，防守球员出现手球犯规，裁判判罚点球，10号球员阿里木江阿布杜艾尼主罚命中，喀什队取得1-0领先。随后喀什队顶住伊犁队轮番冲击，最终守住胜局，拿下首届江超联赛冠军。喀什队主教练尚应哲：
3: 取得这个成绩，内心非常非常的激动，把团结放在了第一位，相互之间鼓励，才能取得今天的胜利。
2: 喀什队球员阿里木江阿布杜艾尼：
4: 非常感谢来到新疆周围的所有球迷，所有人都辛苦了，这个冠军属于我们所有人。
2: 决赛过程中，两队球员拼尽全力，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精彩对决。看台上，观众的助威声此起彼伏，响彻整个球场。观众米尔兹·艾克拜尔江麦麦提一名：
5: 不管是伊犁队还是喀什队，都在一起喊加油。
2: 观众孙梦族是本届江超联赛的忠实球迷，他告诉记者：
6: 看到了各族儿女团结一心，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我们14个队伍也是奋勇向前，让我们看到了各地州儿女的运动员精神风采。明年的比赛，我一定会来看的。
7: 新广时评。
0: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绿茵逐梦聚同心，携手共进向未来。8月9号晚上，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圆满落下帷幕。作为新疆极具影响力的群众性体育赛事，本届江超联赛集结全江各地州市参赛队伍，足球健儿相聚绿茵赛场，历经多轮高强度比拼，上演精彩对决。赛场上，球员们全速奔跑，默契传接，攻防有序，展现了顽强拼搏、昂扬奋进的体育精神。看台上，球迷助威声此起彼伏，全民热爱足球、主动参与健身的氛围格外浓厚。以足球为纽带，以同心为底色，江超联赛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群众性体育赛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生动写照。赛事收官，但热爱永续。持续举办以江超联赛为代表的一系列群众性体育赛事，将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激励各族群众共同绘就团结奋斗、繁荣发展的美好画卷。
1: 新疆台消息， 10号上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质量和知识产权强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领导小组全体会议，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质量、食品安全和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审议有关文件，对照2025年中央质量、食品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考核结果，对下部重点工作及考核整改作出安排部署，突出问题导向，认真查漏补缺，全面提升工作水平。会议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紧盯两个强区建设目标，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以钉钉子精神抓好中央考核反馈问题整改，切实提高我区质量、食品安全和知识产权工作质效。要抓好靶向纠治，深挖病灶根源，坚持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整改，确保所有问题改彻底不反弹。要坚持举一反三，开展全面自查，深入挖掘特色亮点，进一步扬优势、强弱项、补短板，扎实提升工作质效。会议强调，要以中央质量督查为契机，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加大质量监督抽查，溯源整治力度。要深入实施农牧业质量升级、制造业质量变革、服务业提质增效、工程品质提升四大专项行动，强化质量基础设施建设。要重点围绕特色农产品、新能源、新材料、跨境数字经济等领域布局高价值专利、地理标志、知名商标，结合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大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知识产权供给。要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知识产权交流合作，助力新疆优势产品和特色品牌走出国门。要构建食品安全全链条闭环监管治理体系，严厉打击制售特供酒等违法违规行为，持续深化水产品全链条排查整治，常态化开展网络餐饮、农贸市场、校园食堂等重点领域专项治理，畅通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渠道，坚决守住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会议强调，各相关单位要压紧压实责任，密切协作，形成合力，要组织开展好全国质量月、食品安全宣传周、知识产权宣传周等活动，开展立体式宣传，营造人人重视质量、守护食安、尊重创新的浓厚氛围。朱立凡参加会议。
0: 横卧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策勒县境内的战斗渠蜿蜒 86.3 公里，历经半个多世纪，渠水依然奔流不息，滋养着万亩良田。战斗渠的历史是策勒人民保卫家园的抗争史，因风沙肆虐，缺水严重，策勒县曾三次被迫搬迁。为改写命运，1960年策勒县人民走进沙漠凿渠饮水，三代人历经整整30年修筑这条饮水渠，为家园引来生命活水。如今在策勒县，战斗渠的故事依然被诉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协作、战天斗地的战斗渠精神也依然激励着一代代策勒人干事创业、建设家园。请听系列报道《一渠活水润戈壁，三代同心筑绿洲》。今天播出上篇《戈壁滩上凿开生命渠》，由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哈米提·阿布都热黑、唐学前、古力巴哈尔·图尔逊采制。
8: 首先映入大家眼帘的是这幅巨型浮雕，我们看坎土曼、卡尼塔等工具历历在目。
9: 走进策勒县战斗渠纪念馆，磨秃的十字镐、豁口的坎土曼、压弯的铁锨、断裂的碑石木架，一件件饱经风沙的老物件静静陈列在展厅里，诉说着60多年前戈壁修渠的艰苦岁月。当年参与战斗渠线路勘测的买提肉孜亚库甫今年已78岁高龄，他驻足在老式测量仪器前久久凝望，那段日夜奋斗的记忆依旧历历在目。
10: 参与过挖渠道、筛石子、搬石头，什么都干过。当时条件差，我背着被褥走了3天3夜才到第一闸口。
9: 策勒县年均蒸发量是年均降水量的80多倍， 极端悬殊的气候差距让干旱风沙成为这片土地的常态。流沙逐年侵蚀绿洲，掩埋农田，村庄不断被风沙逼迫后退。每到春末夏初，农作物需水关键期，境内河道便彻底断流。而到夏季汛期，昆仑山冰雪加速消融，山洪肆虐泛滥，老旧河道无法承载巨大水量，洪水漫溢冲毁田地，百姓一年辛劳付诸东流。为彻底解决人畜饮水和灌溉，消除水涝灾害，合理利用水资源，策勒县委果断拍板，立项修建人工饮水渠，成立专项工程指挥部，举全县之力开工建设。1960年3月，承载着全县群众生存希望的战斗渠正式破土动工。从努尔乡修建一条跨区域人工饮水渠，分流山洪补给平原灌区。昆仑山脚下的戈壁荒原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施工沿线荒无人烟，风沙肆虐，没有大型机械，没有运输车辆，没有完善的水文资料，没有标准化施工图纸。一切建设全靠人力推进。1200多名各族群众自带工具，背着铺盖干粮，徒步奔赴施工现场，开启了长达30年的戈壁治水攻坚战。84岁的艾泽兹·护西铁木尔1965年扛着铁锨加入了修建战斗渠的队伍，一干就是十年。他回忆说，那时每天天不亮就开工，晚上借着月光继续干，饿了啃一口干馕，渴了就喝一口浑浊的涝把水。
11: 渠的侧边每隔两米就要挖一个长长的台阶，顺着梯子下到30米深的地方，用铁锨一锨一锨地挖石头，再爬阶梯把石头运上来。修渠的时候没水，就喝涝把水，冬天水结冰了，就砸碎冰块在锅里烧开喝。
9: 战斗渠护坡和渠底采用南疆特色的干砌卵石工艺，用了 58.8 万立方米的石头砌筑。在没有机械的年代，这些石头全靠农民从戈壁滩一块一块往回背。策勒县水利局原水源地管理站站长吴麦尔江阿西木出生于战斗渠畔，他的父亲阿西木热兹丁全程参与了战斗渠的修建。每年寒暑假，吴麦尔江阿西木都会跟着家人前往工地看望父亲，亲眼见证了建设者们顶风沙、冒寒暑、日夜施工的坚守与艰辛。
12: 河坝是要砌这个大石头的，这也是用人力啦。这个石头不好包呀，然后他们就背，被那个石头磨掉了几层的他身体上的皮。他们每天用砍土机、用铁锹，还有十字镐挖。我亲眼见过他们的手，最前面是掉皮，最后的全是茧。抓上他的手，就像抓了什么木头一样，就那么硬。渠道修到哪个地方，他们就住哪儿。天气好的时候，他们就在外面宿营；其他的时候就挖地窝子，就钻到地窝子里面。
9: 为了修建战斗渠，策勒县先后组织了11次大会战，最多时曾一次动员12000人修渠，施工过程中共有64人牺牲在修渠工地上。1990年5月，历经30年，这条南起努尔乡、北至达马沟乡、总长 86.3 公里的战斗渠终于修筑完成。1990年9月7号，战斗渠正式通水那天，整个策勒县都沸腾了。看着清澈的雪融水顺着渠道奔涌而来，人们眼含喜悦的泪水，欢呼不已。吴麦尔江阿西木和他父亲一起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12: 当初战斗渠通水的时候，不光是我，包括所有参加战斗渠的负责领导、技术干部和农牧民，全部是特别的高兴，特别激动。那天我亲眼看到他们跳到水里面互相洒水，然后用双手摇着这个水盒跳起舞，这个场景就像过节或者是参加大型婚礼那种的感觉。
1: 今年以来，我区各地积极落实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截至7月31号，今年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申请补贴台数达 215.8 万台，补贴金额超 17.3 亿元，累计撬动社会消费177亿元。请听报道。
13: 这段时间，持续的高温天气带动空调、冷风机等制冷家电热销，各地家电卖场客流络绎不绝。马纳斯县认真落实

0: 家电以旧换新，国补政策，
1: 各大商场吸引了不少消费者购买智能家电。马纳斯县居民张梦雨：现在有国家家电补贴加上门店的优惠，整体能省下来不少钱，性价比非常的高。今年我区持续扩容以旧换新补贴品类，在汽车、家电、数码产品基础上新增扫地机器人、洗碗机、干衣机、智能门锁、 智能马桶等十类居家智能消费品，精准匹配群众高品质消费需求，各地也配套推出消费补贴，进一步激活消费潜力。哈密市推出汽车专项补贴普惠消费券，投入促消费专项资金1660万元， 带动消费1.32亿元。哈密万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经销总经理马新友：
2: 同比之前呢，我们上涨了 16%
3: 以上啊，置换新车的销量呢大幅的增加的。今年以来，我区多措并举推动煤炭企业稳生产拓市场，能源保供成效显著。上半年，新疆铁路江煤外运量达 4965.2万吨， 同比增长 8.5%， 请听报道。
4: 眼下正值用电用煤高峰期，哈密三塘湖石头煤一号露天矿全力稳产保供，矿区新能源无人矿卡实现采掘、运输、装卸全链条智能化作业，作业效率大幅提升。上半年煤矿生产原煤突破1400万吨，销售量同比增长 46%。 矿区依托兰新、临哈铁路搭建干线铁路加矿区专线加区域短驳闭环运输体系，销售网络覆盖全国25个重点城市。哈密三塘湖石头煤一号露天矿矿长助理吴国庆：
5: 通过与国铁集团、下游消纳企业的深度协同，江煤入湘、江煤入豫、江煤入滇等跨区域通道直达专列常态化运营。煤矿销售网络已覆盖华东、
4: 华中、西南等重点区域。今年上半年，我区持续释放煤炭优质产能，累计生产原煤25953.5万吨。为保障能源供应，新疆铁路部门发挥煤电企业联盟信息互通优势，针对性完善一起一测运力保障方案，严格落实淡旺季运力运量互保机制，提高重载列车开行比例， 组织开行跨局货运列车和大宗直达货物列车，搭建36条跨局煤炭循环运输线路，精准制定运输方案，保证煤炭装得上、运得出。近日，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与新疆博环精密制造有限公司签约，引进全疆首个全产业链玩具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将有一批新疆造玩具布局国内外市场。请听报道。
6: 该项目一期投资1500万元，将建设涵盖精密住宿、模具研发、 IP 设计及数字化生产的综合性制造基地，并规划 AI 数字化智能生产基地，预计达产后年产值可达3000万至5000万元。新疆博环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徐伟博告诉记者：
7: 预计将会在10月份厂房就可以进行一个全面的开工，12月份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产品的一个量产。
6: 项目将充分依托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保税加工加数字化监管政策及中欧中亚班列通道，有效压缩面向中亚、俄罗斯及东欧市场的跨境物流成本。同时，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将为项目提供保税生产、仓储、分销一体化运营支持，探索保税加工加文旅文创加国际推广的发展模式。徐伟博：
7: 因为新疆现在爆火的小羊，它是一个毛绒的一个玩具，
3: 我们可以把它积木化，通过更加立体、更加精致的形式去体现我们新疆的小羊。我们把前沿的生产基地放在乌鲁木齐，可以在一周内就是辐射到中亚。连日来，持续高温天气带动各地生产生活用电负荷大幅攀升，电网进入高负荷运行状态。我区各地供电部门运维人员鼎烈日战高温，全力守护辖区用电安全平稳。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国网轮台线供电公司细化对城区主干电网、工业园区、民生重点单位开展高频次巡护，畅通24小时报修服务通道，快速响应群众诉求。公司配电检修一般班长艾克热木巴图尔：
9: 高温天气下设备容易发热过载，是故障高发期。我们通过白天全面派家， 也将符合高峰辐射的方式，把隐患提前扫除在萌芽状态，全力保障

0: 居民生活、农业生产和企业生产用电稳定。
1: 当前正值农业灌溉大忙季节，国网乌苏市供电公司组织基层站所安全员深入田间地头，逐一检查水泵、电机、配电箱等电力设备，及时消除用电安全隐患。乌苏市四棵树镇棉农姚虎友告诉记者，眼下正是棉花结零的关键期，有了水电保障，自己50多亩棉花今年又能迎来一个好收成。
2: 基本上一个星期就得浇一次，水跟不上桃子会掉，今年见都没停过，每次浇水电都会有人来检查。
1: 随着番茄集中采收以及加工生产旺季到来，呼图壁县番茄加工企业全面开启满负荷生产模式，供电部门靠前服务，针对辖区番茄加工企业专属供电线路制定了专项保供方案。国网呼图壁县供电公司武功台镇供电所副所长刘国华，
3: 安排专人对服务番茄加工的十7个重点线路开展巡视，实时跟踪监测线路负荷变化，同时使用无人机、红外测温等技术手段提前排查设备潜在隐患，全力保障企业生产线稳定可靠运行。
4: 新疆是个好地方。
5: 喀什地区持续深化文旅融合，丰富旅游业态，同时不断完善配套服务设施，让游客游玩更舒心。请听喀什台记者史智慧、英吉沙台记者外力的报道。
6: 这个暑期，在位于麦盖提县的塔克拉玛干北纬39度沙漠旅游景区，游客络绎不绝。大家不仅可以在这里体验丰富的沙漠游玩项目，还能入住沙漠度假酒店。吉林游客武航：
7: 这是第二次来到麦凯提 N39 沙漠旅游景区，配套设施更完善，游玩项目也变得更加丰富，沙漠越野、沙漠日落依然让人震撼。
6: 在英吉沙县，游客们可以体验土陶与英吉沙小刀两大国家级非遗的独特魅力。广州游客邓南兰在这里体验了土陶的制作过程。
8: 第一次来到土陶村，感觉到非常的震撼，又感觉到中华文化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
6: 能否把游客留住，让他们玩得舒心，考验的是全域旅游配套与服务能力。疏勒县着力完善自驾旅游服务体系，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疏勒县张骞丝路文化景区自驾车营地配备了水电补给、公共卫浴、充电桩等设施，为自驾游客提供优质休憩体验。营地负责人王宇：
9: 我们将持续提升精细化服务水平，丰富休闲业态，努力把营地打造成为南疆自驾线上的暖心驿站，吸引更多的游客走进疏勒，了解疏勒。
1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上半年，新疆公路运输客货稳定增长，全疆完成公路营业性客运量1.52亿人次，旅客周转量83.53亿人公里，同比分别增长3.5%和5.8%，完成货物运输量5.66亿吨，同比增长2.7%，呈现量增质稳的良好态势。
5: 今年以来，新疆市场监管部门全面深化食品安全智慧监管改革，将食品安全智慧监管一张网与精准化培训体系深度融合，以实现对14.33万家餐饮服务单位的数字化食品安全监管。
10: 近日，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2026年第三批就业见习岗位公告，面向青年群体开放395个就业见习岗位，依托34家见习单位搭建实践锻炼平台，助力离校毕业生积累职场经验，提升就业竞争力。
11: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12: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11: 都有啥福利？
12: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11: 哇，太划算了！
12: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10: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3: 早间提示：
10: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共同关注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5: 乌鲁木齐晴，二十

0: 3到37度，
1: 阿勒泰多云20到34度，
0: 塔城多云20到38度，
1: 伊宁小雨21到34度，
0: 伯勒多云21到32度，
1: 克拉玛依多云26到37度，
0: 奎屯多云23到35度，
1: 石河子多云21到35度，
0: 昌吉多云24到37度，
1: 哈密晴23到36度，
0: 吐鲁番多云29到42度，
1: 库尔勒多云26到36度，
0: 阿克苏多云23到31度，
1: 阿图什多云23到32度，
0: 喀什多云22到32度，
1: 和田多云24到32度，
0: 乌鲁木齐晴23到37度。
1: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李维、王继龙，主播飞扬、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利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网友，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小云，欢迎朋友们在早间的这个时段走进到节目当中。生活中您遇到了哪些难题，或者是有一些政策想进一步咨询，都可以随时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另外啊，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各路的网络平台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现在就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点点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这六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了。点关注之后呢，在后台私信留言，提示大家留言的时候呢，一定要留下您的准确联系方式。生活中如果您也发现一些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当然了，您还可以在手机当中啊，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丝路视听。丝路呢是丝绸之路的视，这个丝路，视是电视机的视，听是听广播的听。通过丝路视听平台可以看到新疆台的广播电视的各种精彩节目，另外呢也有很多的短视频，当然了其中也有航风热线的投诉爆料专区，非常快捷的可以帮大家向全疆各地转办问题，希望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帮助到更多的朋友。本节目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有朋友说在这一个小时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总是特别的忙碌难打，那在这儿小云要告诉大家，在上午的10点半之后，我们的记者编辑从直播间返回到办公室之后呢，就可以来开始接听大家的热线了。也欢迎大家呢，全天工作时间都可以来拨打由记者编辑值守的两路热线，电话号码您记好了，9605111转接三号键，还有0991的6360131。如果说没有记住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抖音和视频号的置顶视频看到刘华老师向大家详细的介绍如何联系到新广航风热线，也期待更多的新朋友点点关注，成为我们的粉丝一员，让我们一路前行。好，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前期的一些问题解决处理的怎么样了。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老雅说，你好小云，连续剧正式开场了啊，也看到有很多朋友在跟小云打招呼啊。经过了一周的假期，也特别想念大家，再次回到主播台和大家一起来看看能不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朋友。首先呢，我们要来追到的连续剧尼勒克县的巴特尔先生啊，前期反映的问题，他说呢，他是尼勒克县科蒙乡奇人托海村库奇路片区的一位居民，去县城呢有一条必经之路，要过一座1970年建成的桥。这座桥虽然老了，但是是能正常使用的。在2021年的时候呢，县上计划要在老桥旁边再修一座新桥，挖了几个桥墩，后来呢这新桥没建好，还把老桥旁边挖掉了不少的土方，存在安全隐患。那村民希望能不能把老桥旁边的安全隐患排除一下，既然新桥没有建好，老桥大家还要继续走啊。那这件事儿后续如何解决，现场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咱们一起来问一问。这件事儿也转办给了尼勒克县的科蒙乡，那此时联系到的是党委副书记、乡长查汉巴伊尔在线啊。你好。
4: 主持人好。
3: 哎，查汉乡长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这位朋友啊，巴特尔他所说到的这个情况是否属实，现场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呢？
4: 好的，主持人，这个情况是属实的，而且我们前期就是基本是都是掌握的。在去年的八月的时候，当时我们也是联合交通局到现场对桥梁的安全情况进行了个评估，之后呢也是跟交通局一起栽设了50个这个护柱。今年这个7月份，因为咱们这个上游有一家子他这个种地的这个浇水的这个围水，他流下来之后对边坡有一个冲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此我们那个接到群众的反映之后，也是7月20号，我们乡的党委书记和党支部书记也是到现场对现场情况也进行了一个那个查勘。之后呢我们发现也是这个也是存在这个安全隐患，之后我们立即安排施工队对这个桥梁边坡冲刷的部分呢进行了个开挖回填和一个加固。
3: 它那个老桥附近是有什么样的安全隐患呢？
4: 它这个老桥过来之后，它有一段它这个边坡它有一个垮塌的一个问题。
3: 哦，那现在怎么解决呢？
4: 我们已经安排这个施工队，他对它进行了个开挖回填加固，对这个边边都进行了个处理，边坡进行了个处理，同时把围栏我们也已经全部拉上了，这样呢也是确保了咱们群众的这个出行的安全。同时我们也是每周安排我们的乡村干部到现场对这个现场这个安全情况进行一个评估，发现隐患我们第一时间进行处置。最后呢就是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积极跟交通局对接申报项目。目前呢咱们这个900万的这个乡村桥梁体址工程已经下达，目前正在跑前期手续。因为那一块呢涉及到一个生态红线，这个我们呢现在按照这个进度呢，预计今年的9月底这个桥梁就能动工，到时候这个桥梁这个新建的这个桥梁修完之后，就可以彻底的解决这个安全隐患问题。
3: 那么在5年前就已经给新桥开始建桥墩了，那开始建桥墩就证明这个工程已经在动工了，那为什么当时又停下了？这5年的时间又为什么没有持续推进？您能跟我们说说吗？
4: 好的，这个据我现在目前了解，2021年在实施的这个项目，当时交通局在实施，当时因为这个资金未下达之后，因为它是资金未下达，所以说这个项目就在停滞状态。
3: 一直是停滞状态。那现在资金下达了吗？
4: 目前资金已经下达了。
3: 也就是说今年就可以动工了，大家期盼已久的这个新桥，可能很快动工了，就快了，就可以这个让大家来通行了，是这样吗？
4: 就可以彻底来解决这个问题。
3: 是因为老桥虽然是还能继续走，但是总归是大家都非常的期盼有一座新的桥能够让大家更安心的来通行。那今年9月份来动工的话，如果按照正常的工期，资金都到位，相关的批复也都通过了，那么这个桥预计什么时候能够彻底完工？这个您了解吗？
4: 应该是在因为今年我们施工期可能到10月可能就
3: 干不了了，
4: 月底就干不了活了。可能到明年的6、7月了。
3: 好的，那对于现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回填加固，咱们的周围的居民可能也都看在眼里。我们再一次来连线巴特尔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3: 怎么样？对这件事的一个处理是否满意呢？
5: 挺满意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事情，那天就是他们连夜过来把这个，然后我们乡里面的张书记、蒲乡长，还有我们村里面的巴书记，他们就是连夜过来，然后把这块该平的平，该拉围栏的围栏，该整的整好。现在挺安心的，搞得
3: 现在安心很多。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大家都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安全隐患在。而且刚才查汉乡长说，之前也都掌握这个隐患，但是始终没有排查，可能在今后的工作当中还需要更积极主动、更靠前一步。您说呢，乡长？
4: 是的，主持人，这块我们后续也会持续跟进。
3: 好的，那跟巴特尔先生以及跟查汉乡长的交流就先到这里啊，这件事儿处理就好，我们也共同来期待这座新的大桥建成，大家的出行就更安心了。那跟两位下挂线了，再见。
4: 好的，再见，主持人。
3: 好，再见。 好，那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也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一些困难或者是一些政策想要来进一步的咨询，我们都可以在航风热线实现一个对话和交流。另外呢，您也可以现在就在我们的抖音平台点点关注啊，在抖音当中呢来搜索新广航风热线，在视频号当中也是同样找到我们，就可以来在后台私信留言了。有一些朋友可能想要来发一些这个照片呐、或者是视频给到航风热线的记者，你比如说刚才的这位这个查汉乡长呢，实际上他在不仅是给我们答复了这些内容的文字，也给我们发了很多现场的一些照片，施工的照片、拉铁丝网以及安全的防护柱以及这个农机车辆都可以安全的再一次通行在老桥上等等的一些照片都发给我们了。那大家如果也有一些照片想要给到我们，让我们的记者更详细的了解现场的情况，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思路视听的航风热线专区来发图片，都是可以接收的，我们也可以第一时间看到。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件事吧。马纳斯县的韩先生反映啊，马纳斯县至包家店镇的 G312 路段呢，有7-8个红绿灯，这个路段啊，限速呢是80公里每小时，每天上下班都要从这里路过。这些红绿灯的设置，他认为是不合理的。绿灯的时间呢，原来显示只有5秒，现在的这个路段啊，就直接不显示读秒了。车辆经常是急刹车，或者是压着秒钟过去，真的是存在安全隐患啊。那这件事儿是否能得到一个改善呢？咱们也一起来问一问啊。此时此刻连线到的是马纳斯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教导员陈磊，你好。
6: 哎，主持人你好。
3: 哎，你好，陈教导，那刚才韩先生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每天路过这里的司乘人员啊，切身的感受。咱们实地去看一看，确实这个红绿灯只有5秒这么短吗？
6: 这个红绿灯我们是今年5月份，进行了一个试用型那个智能红绿灯，刚开始装上确实是有点短，也有群众反映。后面我们也经过实际的测试，进行了调试。
3: 嗯。
6: 现在就是说，我们那个包家店通往马纳斯城区，我们装了在5个路口新装了这个智能的这个红绿灯感应设备，这个设备它主要是在监测路口这个停止线，往后约10米的区域内等待这个信号灯放行的这个排队车辆，这个设备会根据这个现场

0: 到第5秒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绿灯会闪烁一下，进行一个提示。然后8秒这个绿灯结束了，还有3秒的黄灯那个过渡，再换成红灯。
1: 这让大家就觉得有了一个心理准备，而不是突然变灯，也没有闪烁，也没有读秒，完全是一个急刹车，确实有点危险哈。那现在的这个整个这个红绿灯的这个调整是已经完成了吗？
0: 已经完成了。
1: 我们听起来就觉得合理很多啊。那也有没有把这个情况给这个咱们反映问题的这位先生来进行一个告知呢？
0: 那天他反映的我就是现在联系方式那个、
1: 保密，没有留电话是不是？
0: 没有留电话。
1: 嗯，那相信韩先生在每天上下班的过程当中都会经过这个路口，也已经看到这个变化了。那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刚才在评论区看到有朋友说这个新技术啊，咱们的司乘人员还有点不太适应呢。那现在是进行了一个更合理的一个调整，那调整之后可能还需要再观察一下这个路口，看看经过调整之后的红绿灯大家通行是否顺畅，是否安全，您看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嗯，好的。那现在这个调整已经完成了，咱们马纳斯县的朋友们，如果有经过这个路段，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现在是不是已经看到改变了？那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联系到了这个韩先生，韩先生表示对这个事情可以理解，也非常感谢啊。那我这件事也得到了一个妥善的解决。那最终或者后续这样的一个红绿灯的方式是否科学，符合大家的这个日常的通行习惯，是否能够确保安全，还需要实践才能出真知。那在路上，咱们的交管部门还需要更多的观察，如果说还有不合理的地方，是不是也可以及时的进行态的调整呢？
0: 对，后面要是有和啥问题的话，我们会实时测算。
1: 嗯，
0: 测算以后还可以就是再调整。
1: 是
0: 这个红绿灯。
1: 在我们的评论区也看到有很多朋友都踏歌而行说，其实啊，红绿灯智能化还是比较合理的。另外的苦尽甘来说，这样是不是容易抢红绿灯啊？老范说这红绿灯是不是太多了？还有朋友说到，哎，智能红绿灯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都需要来慢慢适应。当然了，就像刚才马纳斯县公安局这个交警大队的这个陈教导员说到的，无论是闪灯还是黄灯的过渡，其实都是为了保障司乘人员在路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能够更加安全，能够有准备，防止急刹急停带来的这种安全隐患。那跟您的连线就先到这里了，再见。
0: 谢谢。
1: 好，再见。咱们评论区有很多朋友都正在关注着这件事儿啊，但大家在生活当中如果说也有一些自己的观察，我们的航风热线有很多热心的朋友啊，不只是在关注自家的事情，也在关注着我们周围的通行，我们周围的环境，也邀请大家呢，更多的热心的朋友可以通过新广航风热线反映问题，让我们身边的环境变得更好一些。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件事儿吧。这是伯乐市的李先生反映的问题啊。李先生说呢，自己是伯乐市顾里木图街道清河社区的居民，在7月28号的时候呢，伯乐市下了一场大雨，导致他的这个居民楼屋顶漏雨了。在2023年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小区就做过老区的改造，但是我们这栋楼当时就没有做防水，屋顶呢只是做了局部的修复，联系施工方说已经过了保质期，也不能进行维修。对此啊，社区也没有答复，希望社区或者是相关的部门能够明确责任，到底楼顶该如何进行修复呢？这位李先生之前我们交流过，他恰好是这个顶楼的住户，所以呢，一下雨这个漏水啊，对他的影响非常的大。那这件事后续有什么样的解决方式呢？我们也一起来问一问。伯乐市顾里木图街道的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艾泽兹在线。你好，艾主任。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你好，上次我记得我们就交流过啊。那关于李先生家里的这个漏水的情况，现在是怎么说呢？
2: 主持人你好。我们接到电话了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和住建部门联系，带着他们的人、技术人员现场过去排查漏水原因和漏水电位，然后把施工方拿过来进行维修。
1: 嗯。
2: 这个就漏水的原因呢，当时23年的时候，他们换了排气当时的漏水管子。把施工换了漏水管子换的过程中，把那个密封的没做好，然后就发生了这么一个事儿。
1: 是居民自行换了漏水管吗？
2: 没有。 集体在那栋楼的集体换，
1: 集体换了落水管，所以在换了落水管之后，密封没有做好。那这一次的这个下这个渗漏点位，实地去看，就是当年换了落水管的这个点位吗？
2: 对，
1: 哦，明白了。那另外呢，咱们李先生也非常的质疑，说23年整个小区都做了老旧小区改造，为啥他这栋楼就没做呢？
2: 因为是这个小区里的总共八栋楼，1、2、3、4就没做，因为是2017年时候做过一次，然后我们都5、6、7、8，这栋楼又23年又重新做了一遍，在2017年做了一遍了以后，这个目前没有大面积的漏水的情况，所以这个住建部门说的后期再统一维修。
1: 那这一次已经开始漏水了，也把这个施工方也再次请到了现场，是不是对李先生楼顶的这个整个的防水做了一个全面的排查呢？不要这次漏了这个点儿堵好了，那下一次又漏别处，可能既然施工方都来了，得全面的去排查一下吧。
2: 我们排查里边，我们接那个自来水上去放那个水，然后排查了，排查过程中就还是原来地方漏了个水，然后我们就卧室里面的整个屋顶也给它重新粉刷了。然后这个李先生也表示满意，
1: 也就是说把整个房顶都做了一个全域的漏雨的隐患排查，目前那是不是整个的这个维修工作全都已经完成了呢？
2: 完成了。
1: 好的，那李先生也在线啊，李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怎么样，现在屋顶不漏水了吧？
3: 啊，不漏水了。
1: 都修好了是吗？
3: 对。
1: 太好了，对这件事的一个处理情况是否满意啊，李先生？
3: 满意呢。
1: 好的，那既然满意就好啊，屋顶不漏水了。那其实对于这件事啊，后续如果说咱们其他的一些楼栋，因为可能确实是老旧小区了，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果其他的居民也有一些房屋方面的一些问题，再次找到咱们街道办事处或者找到社区，是不是也能够有更快的响应呢？
2: 这以后我们在这个发挥好这个王国元的作用，我们类似这样的东西要及时发现，给相关部门有反应的，要及时解决了。
1: 好嘞，感谢艾泽兹主任带来的介绍，也非常感谢李先生的信任啊，问题解决就好，那就先和两位挂线了，再见。
2: 再见。
1: 好，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有很多朋友都在一边听节目也一边在讨论啊，挖金天下说航风热线真好啊，另外呢还有这位 SY 朋友说现在打电话可以吗，我有问题要反映需要解决。可以的，咱们直播间的电话呢是960，我要转接一号键，但是我现在看到我的同事都还在不停的在接电话，所以可能您打起来有点忙碌啊，可以多打几次，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抖音后台，就现在您留言的这个点关注，在后台还留言都是可以的，别忘了留下您的准确联系方式。那如果说您的这个爆料信息我们的节目组采用，我们的记者会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如果说我们在节目当中不采用您的爆料信息，我们也会直接转办给咱们当地的职能部门帮大家解决问题。直播间的电话960-511转接一号键。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咱们立即回来接听更多朋友的热线。
4: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6: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5: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6: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5: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6: 详
5: 询116-114，
6: 中国联通。
7: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夏季气温偏高，规范停放使用电动车尤为关键，严禁将电动自行车电池在楼道、家门、电梯入户停放或充电，不在楼梯间疏散通道非线充电，切勿改装电池加装大功率配件， 避免电线短路起火，电选用合规原装充电器，不过长时间过载充电，远离窗帘、纸箱等可燃物。电动车火情蔓延速度极快，一旦冒烟起火，迅速撤离并拨打119，守住居家防火第

0: 一道防线。
1: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新广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小云。那咱们直播间的电话9605111转接一号键也一直非常的忙碌，我也看到在我们的网络直播间啊，也有很多朋友都在留言，我们也来刷一波大家的留言，关注一波朋友们都在说些什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呢，老朋友朱安说智能红绿灯啊确实很好，能够方便交通的。另外呢，还有亚洲和平再说到红绿灯呢，是规范通行秩序、降低事故风险的关键设施，其作用在于分配路权、减少冲突点、显著提升路口的整体安全。关心一老一小的通行安全，应该根据路况的宽度、人流密度，科学设置红绿灯的交换时长，斑马线的安全岛，包括过路口要保安全，不能抢道啊。还有呢，在我们的这个李博这位朋友说，哎呀，弄巧成拙，劳民伤财，无人问津，最终半途而废。这应该说到的是一开始的这个新桥修了一半没继续修下去的事儿。好，我们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吧。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的郭先生在线。郭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郭先生遇到什么事了，请讲。
2: 这个我是这边这个白哈巴景区这个经营户，
1: 嗯，
2: 因为这个常年这个白哈巴这个水质确实很差，而且它这个水里面杂质比较多，有草有沙子泥巴，就导致这个我们用水确实是问题，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
1: 嗯，
2: 然后这个它那个自来水厂设备也老化，也一直没更换嘛，
1: 嗯。现在这个水是怎么样？里面的泥沙很多是吗？
2: 对，水脏，泥沙多，草多。
1: 那这个自来水厂，它这自来水向大家的这个终端在输送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定的过滤设备啊，这过滤设备就根本没有发挥作用。
2: 对对对，就基本上就没等于没用。
1: 哦，那这样的话，如果说您是在开民宿，在经营民宿的话，可能这样的一个水质对于咱们的一些水管啊、马桶啊等等这些硬件设施都会损伤比较大，容易堵塞。
2: 对，马桶都换了好几个了。
1: 马桶换了好几个了。那现在，据您观察，这个白哈巴这一块儿，这个自来水水质差，大概范围有多大呢？
2: 整个村子都是这样子。
1: 整个村子，您是在哪个村？
2: 就白哈巴村。
1: 白哈巴景村是吧？就在景区里。
2: 哈巴河县河堤乡白哈巴村。
1: 白哈巴村，水里头，嗯。
2: 哈巴河开现场直播了吗？
1: 嗯，那么这个事儿有没有跟当地的水利部门联系啊？跟他们反映反映看看。
2: 物业知道这个事情，物业也说一直在上报，就光就这样说就没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2: 因为好多年了，我们都在这待了五六年了，都水一直这样的。
1: 五六年一直是这样，那有没有中间有没有好过，还是从来就没好过？
2: 它一阵一阵的，它好也不是那种一直好。你这个浴缸放还是水里面一层的沙子。
1: 哦，确实是。
2: 我装的过滤器，装的每个马桶都装的，冲一下滤芯直接是黑的。
1: 就是新的滤芯冲一下就黑了。
2: 哎，对对对，我全有照片视频。
1: 这听起来确实是很严重啊。那怎么样能够提升村里的这个水质，可能确实还得想想办法。光是物业知道不行，这个水得是水利部门在管。有没有和这个水利部门、农村饮水安全等等这些部门来联系过呢？
2: 没联系过，只要这村子里面有物业公司在负责这个东西。
1: 物业公司有想过什么办法吗？
2: 物业公司也说上报了，这个要领导审批，要什么换水资金问题，就是这问题那问题。
1: 是，这个水质安全啊，要想改善，确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它得要涉及到一些整体的这个工程，要施工呢。自来水如果设施老旧了，那就需要资金，需要项目上项目，才能把它的这个设施来进行一个整体的更换，才能彻底的解决问题。现在短期内的问题，可能就是像郭先生这样，不停的自己去安一些，就是过滤的这样的一个设备，也增加了经营的成本。那自己把自己这个入户的这个小的水阀来进行一个过滤，可不能改善一下？那您自己安这个过滤水之后，效果会好吗？
2: 马桶应该是好一点，但浴缸的水出来，还是沙子。
1: 嗯，浴缸的用水量比较大，
2: 太脏了，它那个滤网都过滤不干净。
1: 嗯，
2: 管子进来，水龙头出来，沙子草。
1: 嗯。还有草啊！
2: 一下雨那就更完。
1: 就是出

0: 除了泥沙，还有草呢，是吧？
1: 有草，我那个水龙头起泡剂打开，那里面就有草。
0: 好，那这件事儿大概已经说清楚了，我们就不多耽误时间。此时此刻，记者也正在帮我们联系哈巴河县的水利部门的负责人，但是现在可能换电话了啊，我们需要一些接听的时间。那在这个时
1: 我知
0: 间
1: 道
0: 呢，
1: 他这个东西，因为也
0: 你
1: 是很多年
0: 说，
1: 了，这
0: 对。
1: 东西没领导重视，他就觉得无所谓，他就觉得这个今年现在是发展是景区的，这些基础设施必须要到位的呀。这个东西，你连这个水问题都解决不了，这个景区怎么运营呢？
0: 没关系，别着急。那这次郭先生也把电话打进了新广航分热线，我们也通过航分热线跟哈巴河县来进行一个交流，看一看这么多年这个问题，各位领导是知道还是不知道？那么始终没有解决，是中间卡在哪里了？是存在什么样的实际困难？即使解决不了，也要给大家说清楚，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有望解决，也得有一个说法。别着急，来问一问，好不好？
1: 对对对，你就是什么时候解决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能改善过来，水质什么时候能变好？
0: 好，此时
1: 联
0: 记
1: 合
0: 者
1: 国
0: 帮我们，这样，
1: 解决资金的问题，资金问题那不考虑的，对不对？
0: 资金问题不是大家考虑的，但是是相关职能部门要考虑的问题啊。那到底该怎么解决呢？咱们一起来问一问。记者已经帮我们联系到了哈巴河县水利局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服务中心的马主任，马主任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刚才咱们郭先生他是在这个白哈巴景区的，这个一名民宿经营者啊，刚才说到了这个整个村的这个水质都很差，这个事儿您有了解吗？
2: 哦，是这样子的，这个事儿我们这个白哈巴村，因为这近2年这个
0: 这
2: 饮
0: 样，
2: 水
0: 我
2: 的
0: 稍微打断一下两位啊，我不知道是谁那边还在同步开着电话。这个广播或者是网络直播间，或者是在开着免提，我们整个直播间都是有回音的，麻烦把这些都关掉，直接通过电话听筒来跟我们交流。郭先生，您是开免提了吗？
1: 哦，调整好了。
0: 好，调整一下。哎，现在干净很多啊。那这样，马主任您继续说。
2: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随着咱们这个白哈巴村的这个旅游呢越来越火，完了以后咱们这个来的游客呢也比较多，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自来水的需求量也就越来这
0: 喂，
2: 个铁的可以听到吗？
0: 可以，您继续说。
2: 今年也是我们铁的可提乡通过这个乡村振兴衔接资金申请了一个项目，就是对咱们这个白哈巴村自来水厂和这个进水口，进行改造，目前正在施工中。
0: 也就是说今年就有项目正在施工了，是吗？
2: 对对对
0: 那
2: 对，
0: 太好了，那现在这个施工是正在进行当中吗？
2: 是的。
0: 白哈巴村是它的这个施工范围是什么样？这次是要通过施工解决哪些问题呢？
2: 首先是一个咱们那个白哈巴村的那个水厂的那个进水口，它是之前建的，它这个过水能力还不足，不能满足咱们现在这个更大这个水自来水的一个需求量。然后我们现在进行了一个改扩建这么一个项目。
0: 那改扩建之后，大家反映强烈的水质差的问题能得到根治吗？
2: 可以。
0: 太好了，那这项工程什么时候能完工，能够正式投用呢？
2: 现在是今天是8月11号了，应该是。
0: 对。
2: 我们应该是他们铁热课题项，因为这个项目是咱们铁热课题人民政府负责实施的。这个项目他们预计是在8月底完工。
0: 也就是说快要完工了。
2: 对，8月底完工并投入使用。
0: 那8月底完工之后，那是不是还有比如说验收啊等等一些流程啊，不能直接用吧？
2: 是这样子的，它8月底完工以后，首先通过一个试运行，如果说没有问题了，它就可以立即投入使用。这个验收我们可以同步进行。
0: 太好了，一边来试运行，一边来同步验收，这样大家就能更快的用到更安全、更优质的这个自来水了。
2: 是的。
0: 刚才听到这样的一个答复啊，我觉得郭先生应该心里头也会觉得很高兴啊，我们听起来也觉得安心很多，因为实际上这大家已经被困扰很多年了。那这一次恰好项目就正在施工当中，只不过这个施工项目没有告知到大家，也没有告知到这个景区的物业，所以他完全都不知情。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民生工程正在执行当中啊，而且呢也快要落地了。郭先生，
1: 你
0: 哎，
1: 好。
0: 郭先生，刚才听到马主任的这个答复了吗？
1: 听到了。
0: 嗯，现在正在改造呢。那么估计在九月份的时候，咱们的整个用水就会要好很多了，好不好？
2: 是的。
0: 嗯，那这样啊，马主任，既然大家都已经问详细了这个整个景区的这个情况，那咱们是不是也能够再进一步的了解一下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施工的工期以及工程进度？然后呢，也可以给我们航丰热线一个更明确的答复。咱们这次的整体的升级改造覆盖多广？然后会汇集到哪些群众？然后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彻底完工？因为涉及到不只是白哈巴这一个村啊，刚才听到您说了，乡里头的其他的村也都会涉及。也给我们一个准确的答复，我们也希望通过航丰热线给大家明确说一说，您看可以吗？
2: 哦，好的，可以。
0: 嗯，好，那郭先生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谢谢。
0: 好，那我们就先和两位的连线先到这里啊，咱们马主任尽快核实清楚之后可以再来给我们航丰热线一个更准确的说法，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个最新的答复，跟两位就先说到这里，再见。嗯，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说到，哎呀，太好了啊，工程就已经在执行了。另外呢，也看到有很多朋友在反映自己的问题。咱们昌吉市的这位朋友说到欠薪、欠机械费的这个问题，您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留一下电话啊，留下联系方式。另外呢，樱桃小丸子说到甘肃的可以吗？甘肃的问题目前我们是没有办法来帮您协调受理的。我们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节目新广航丰热线，目前我们直接对接的是咱们全疆的14个地州，也非常感谢您在甘肃关注到了新广航丰热线。另外呢，也看到也有朋友说到这个啊，对，不可以的啊，还有朋友在反映自己的问题。苦尽甘露，作为一名这个哈巴河人啊，感觉到丢人啊，没事啊。其实各地都会有不同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民生的问题，其实是层出不穷的。只要积极的去面对解决，一切都会变得越来越好。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咱们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热线。这是伊宁市的顾丽女士在线，你好。
3: 你好，
0: 要反映什么问题啊？请讲。
3: 我们校区这个流浪狗有比较多。就是差不多一个月了，就每天晚上就是叫，故障特别大，然后我小孩也答应我们都睡不着，就半夜就是惊吓就起，我们就叫声我们就起来，然后我的小孩也哭闹，他就根本睡不着。
0: 流浪狗这么多，把孩子把家人都整个半夜都吓醒，到这种程度了。
3: 对，
0: 咱们是在什么位置？
3: 就在这个伊宁市的。
0: 伊宁市很大哦，具体说一说。
3: 对，伊宁市这个那个塔什库尔乡这个汤乡社区这边。
0: 具体是什么小区？您家在哪个小区啊？
3: 国园小区，光明家院，就两个小区一起的嘛。
0: 国园小区和光明家院在塔什库尔克乡， 对吧？也就是说在这个伊犁河路上，是吧？
3: 对，
0: 在伊犁河路。哎呦，这边的这个流浪狗怎么？为什么你们这两个小区流浪狗这么多呀？啥原因啊？
3: 有可能那个有一个红门，他们开了一个小门，小区那个旁边
0: 开了个小门，
3: 有可能对，有可能那个小门进来的吧。然后我跟刘爷爷说了，他们说每天在赶走的呢，可是那个赶走以后，他们还来，明天就是晚上中间他们就还跑过来，然后就是叫，不是一两个，也不是三四个，五六个吧，特别多。然后白天也是在校区里面走来走去，那个校区小孩也特别多。
0: 这听起来就觉得挺害怕的，也就是说这些流浪狗。
3: 那个7月3号的时候我拍了个视频嘛，然后我昨天也把那个视频也给你们发过去了。
0: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咱们一起来看看顾丽女士的这个视频。我看这个视频黑乎的，但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狗叫啊。我听到了。
3: 就是这个情况，一个月了。这个是我7月3号拍的视频，到昨天我实在受不了，就给你。
0: 哇，这个狗叫听起来真的不是一只两只啊，这是很多狗，而且不
3: 是
0: 小狗，是大狗在叫啊。
3: 对，大的，
0: 咱们可这位朋友说，天哪，听着狗好多呀。另外呢，还有这个九月鹰说汪汪队泛滥了。这个飞林说流浪狗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而是普遍现象，这个暑期安全隐患多。如果说是很多的大狗成群结队的在小区里走，又是假期，孩子下楼玩，

0: 这家长都不安心。白天的时候呢，可能物业公司还能出去驱赶一下，到晚上你就盯不住了啊，盯不住了，这狗就进来了。哎呀，那这个事儿咱们报警了没有？这个事儿可能得需要更强有力的手段。
1: 就是我们当时也没有报警嘛，然后给物业反馈了，他们就说的，就我刚才说的，他们每天在赶走的嘛，可是他们还是要回来。然后昨天我看我那个反映以后，他们把那个小门锁掉了。然后我昨天晚上看的没有那么多狗了，就是一个好像一个左右，就是那样子。
0: 其实把这个小门锁掉就会好很多，
1: 啊、
0: 但是小门后门锁掉，可能又会有一些居民通行不是特别的方便。
1: 啊、对对对对。还是这个有还有这个问题呢。
0: 这个、
1: 然后昨天我上班的时候，我听我妈说，白天的时候有一个锅那个差点把那个人咬上了，说的。
0: 对对对，这咬着人太吓人了，而且
1: 趴到他的车下面，然后他想赶走他，他就有点危险了。
0: 嗯，想赶走他，结果这个流浪狗还很凶，
1: 嗯，
0: 还要扑人。
1: 对对。
0: 嗯，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很多朋友都在关注着这个事儿啊，我们的记者也正在联系伊宁市当地的这个职能部门，看看能不能更好的帮助到这个小区的居民。另外呢，看到大家的这个留言啊，粉条哥说把门锁了吧，把门锁了以后呢，这个狗又跑到别的小区去了。哎，确实啊，这个流浪狗它会到处乱窜，咱们周围是不是还有别的小区也有这个问题？
1: 对，我也觉得吧，这个必须要有个想个办法，不然的话，他确实我把我们的小区的门锁了，他跑到其他的小区，可能有这个问题呢。
0: 嗯，
1: 因为我看了不是一个小区，还我那天去了我朋友的那个小区，我白天去的嘛。
0: 嗯，
1: 我看那个小区也有四五个，就在走来走去，然后就是那个草原上面睡呀那些都有呢。
0: 嗯。我看到也有很多朋友都在想办法啊，看到这个葫芦侠也在说，我们小区啊到处都是流浪狗，晚上地下室，这个在地下室的楼道里睡觉呢。还有这个逆市的疯子在说，现在流浪狗、流浪猫到处都是，很多很多。那到底能够怎么样解决？能够处理掉，也能够保障大家的这个安全呢？我们也一起来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在想什么办法啊？记者帮我们联系到了塔什克洛克乡的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拜和提亚尔，你好，乡长。
2: 哎，你好，你好。
0: 哎呦，刚才这个流浪狗的这个声音，我们一听都觉得毛骨悚然啊！确实，这晚上是成群结队的。那像现在这个情况，咱们乡里各位领导了解吗？
2: 了解了，了解了。我们也了解这情况，我们也在重点关注这个问题。
0: 那怎么办呢？
2: 我们现在是我们乡级这个层面，也在我们的执法办，然后在社区重点关注，然后跟派出所、城管跟咱们也在联系。
0: 嗯。
2: 然后我们现在是通过这个人的这个层面去抓，可能是有点问题，有点困难。
0: 嗯。
2: 然后我们现在跟公安跟他们在联系，能不能想办法再抓一下那些流浪狗？
0: 可能要稍微的把这个流浪狗抓捕
2: 一
0: 下。
2: 采取
0: 一
2: 些措施。
0: 对
2: 对
0: 对。
2: 因为这些流浪狗有点大，通过人来抓的话有点困难。
0: 哦，确实都是大狗，咱们工作人员去抓都很危险。
2: 对 对, 对。
0: 哎呦，那看来这个事儿不只是让咱们的居民头疼啊，咱们乡政府也挺头疼的。
2: 对，我们也是很头疼的，不管是塘乡还有我们别的下去也有一些。
0: 嗯，咱们收音机前包括咱们各位正在关注航空热线的各位网友啊，在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针对流浪狗的这个治理有什么好的经验办法，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航空热线给我们说一说，我们也一起给塔什克洛克乡支支招，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另外呢，也看到说这位朋友说这个锁门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要引起重视，综合整治呢。另外呢，这个可可说晚上全部来抓捕管理。还有呢，这个淡定说乌鲁木齐的这个水墨沟吴越广场这附近11点多也有一群流浪狗出没，也挺吓人的。这流浪狗确实它一旦成群结队就还是很危险。那看到也有朋友说到，哎呀，要上麻醉枪。也有朋友在说到这个是不是能够放一些药。哎呦，这听起来大家的办法都很多，但是是否科学我们就不太了解了，可能得要好好的研判一下。那这样这件事儿啊，乡长，我们也通过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来给咱们乡里进行一个转办。无论是跟公安联系，多部门的这个联合来牵头把这个事儿来好好处理，还是有什么样新的办法，看看能够怎么样把大家的这个安全隐患进行一个消除，也给我们航空热线一个答复。我们也想看一看塔什克洛克乡会怎么来处理这件事儿。其实各地关于流浪狗的这个处

0: 制，好像都挺头疼、挺麻烦的。看看现在
1: 对，
0: 该怎么样解决？最起码在这个暑假阶段，孩子出行都比较多，
1: 对
0: 要
1: 对，
0: 保证人员的安全是第一位的。您看呢？
1: 好的好的，没
0: 嗯，
1: 问题，我
0: 好
1: 们
0: 的。
1: 全力以赴啊，
0: 嗯，因
1: 这
0: 为
1: 绝
0: 之
1: 对是没
0: 前
1: 问题。
0: 咱们这个居民也说到，也给当地的这个职能部门去联系过，但是可能效果都不是特别好。我们也希望这一次确实能够拿出一个更可靠的方式，让大家感受到这种变化，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顾丽女
1: 好
0: 士
1: 的，
0: 也感
1: 没
0: 谢
1: 问
0: 您
1: 题。
0: 的信任啊。
1: 好的，谢谢，谢谢。
0: 后期我们是不是方便也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乡长？
1: 可
0: 看
1: 以，可
0: 具
1: 以。
0: 体的到小区里看看情况，您看行吗？
1: 好的，
0: 好的，
1: 好的，好
0: 那乡
1: 的，
0: 长，我
1: 谢
0: 们
1: 谢。
0: 把顾丽女士的联系方式和她的诉求发到您的短信上，您注意查收。
1: 好的，没问题，
0: 好，那就先
1: 好
0: 和
1: 的，
0: 两位挂线了啊。我们也看看
1: 哎，
0: 这件
1: 好
0: 事
1: 的，好
0: 儿，
1: 的。
0: 多久能够得到一个解决，也给我们航空热线一个答复啊。我们共同来期待。看到这个沧海一粟也在想办法，说有专业的这个抓捕狗的这个专业队伍，是不是能够来帮助一下？还有呢，这个风淡云轻说狗也是保护动物吧？如果伤了人了，可能就不能再继续保护它了。还有呢，有朋友在说到，我认为这种情况下应该先保护自己，见一个抓一个。还有呢，这位朋友说，流浪狗也活的是小心翼翼的，不去招惹它们，它们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类的。为啥敌意这么大呢？联系救助中心送过去。联系救助中心的前提是要先把它们抓到。现在这狗很大啊，光是抓它们都会有危险，咱们的居民是万万不能去主动靠近的啊！在这儿要提示大家，家里有孩子、老人、行动不便的，万万不能靠近他们。远远的看到了，就赶紧要躲一下、避一下，让专业的人员用专业的手段来进行抓捕。然后呢，再像这位朋友说到的，送到这个救助中心，送过去，或者是有一些爱狗人士能够有一些领养，怎么样来处理一下？后期我们也实时的来关注这件事儿啊。咱们航空热线连续剧，大家继续追下去。直播间的电话9605111转接1号键，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继续来有请到的是阿图什市的蒲先生，蒲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主
0: 哎，
2: 持
0: 你
2: 人你好。
0: 好，哎，是要反映什么问题啊？请讲。
2: 我是前几天，然后把车停在了路边，然后是来短信的那一刻，我就去把车挪了，但是后期又给我下了一个那个罚款的单子。
0: 还是扣钱了，还是受处
2: 对对
0: 罚了？
2: 对，对，就是这个时间上有点，他们的要求是10分钟内要挪车嘛，但是我这边是。在2分钟内就把车挪掉了，
0: 具体是在
2: 在
0: 什
2: 审
0: 么位
2: 后
0: 置
2: 期。
0: 呀？
2: 在阿图什市这个人民路这一块儿。
0: 这个人民路，它如果是属于是严管路段的话，那么确实是不给大家挪车的时间的。那据您了解，这个人民路它是不是一个严管禁停的路段呢？
2: 这条路它一直其实都是在严管，但是很多时候都是我们临时停完，在路边买个水啊，买个那个啥，就我那天是因为工作原因。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办完那啥正在办事呢，然后我这边来短信了，我就出去把车挪了。然后11:52，我是收到这个挪车的短信，然后我54把车挪开了。当时过2天以后，我看到那个1213上面的罚单上面写的11:50，就把这个单子给我开出来了。
0: 也就是说，您在收到短信之前就已经开了罚单。
2: 是是。
0: 11:50就罚单就已经开出来了，是早于您收到短信的这个时间的，所以您很质疑说这样的一个执法是否是合理的。
2: 对对对，就是有点
0: 但是
2: 这
0: 在
2: 样
0: 这儿，我
2: 提
0: 们
2: 醒
0: 确
2: 一
0: 实
2: 下。
0: 也要跟您，也跟我们广大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在严管禁停路段是没有10分钟挪车之说的，它就是不能停。那首先呢，您在这个路段违停了，这个事实您得认。
2: 是是，这个没问题。
0: 好，那么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这个短信在违停路段是不是依然是一个提醒作用，还是你已经违法了？这个短信其实就直接是告知你。那么你在收到这个短信当中，这个短信是怎么说的？它是一个提示的一个表达语言，还是它就是告知你你已经违停了？
2: 他就是说，车停在违停路段，然后请在规定时间内停车，不然就要拖走之类的。
0: 那他有说规定时间是多长吗？
2: 没有， 只是说就是请尽快挪车。
0: 哦，那就是那这个您收到这短信估计就已经是属于通知您违停的这样的一个短信了。

0: 因为他说到你要不赶紧挪走，我可能下一步就是拖车了。他不是说下一步就给您开罚单违章，就是您已经是一个违章的状态了。在我们的这个网络平台上，也有很多朋友都在说违停的短信啊是告知你违停了。另外呢，也有朋友说，哎呀，违停了，确实你就该罚呀，你这中奖了。另外呢，我们的记者也已经联系到了阿图什市公安局交管大队的教导员田野。你好，田教导员。
1: 你好，你好。
0: 哎，我们跟您要赶紧来明确一下，也给咱们阿图什市的市民来说一说，阿图什市的人民路它是不是一个严管的路段？
1: 是的。
0: 所以大家收到的这个短信是一个提示作用，还是直接告知违停的作用？
1: 是一个，也是提示，也是告知。应该是在这个人民路呢，它这个平常，它两边违法停车特别多，特别多了以后呢，我们采取了一个就是先发短信提示，然后在十分钟以后，如果你在十分钟之内把车移走了，我们也就不予处罚了。
0: 那在人民路也有这样的一个十分钟吗？
1: 应该有。
0: 那么如果是照您这么说的话，那蒲先生的这个遭遇可能有一点不太对了，因为他收到的这个罚单是在11:50，哎，但是他收到的这个短信呢是在52，然后他54就已经挪走了。按照您刚才的这个说法，他应该是在合理的时间内挪车了呢？
1: 合理的时间内挪车的话，我们就不予这个在出具这个就是这个违法停车这个单据了。
0: 哦，但是他收到罚单了，而且他的这个罚单可是收在短信之前呢。
1: 这样吧，肯定是不是我们这个就是执法人员？
0: 嗯。
1: 因为这车停的非常多，他不是说停一辆两辆，他有时候嘛就是挨个的去就用这个
0: 执法记录执法仪
1: 啊。对对，他这个拍摄提醒的时候呢，是不是车由于车多。是不是把这个时间给搞错了？
0: 在我们的评论区也看到，有网友在说到，这位领导回答的是不是答错了？应该不能这样吧？另外呢，这个苦尽甘来说，收到短信基本上就已经是处罚信息。你这样，可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突然把电话打给田教导员，我觉得可能要核实一下，到底这一条路段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也希望今天，因为这件事儿不难核实清楚，今天这个工作日可以核实清楚吗？
1: 可以，可以。
0: 我觉得田教导员，您再核实一下，看看这个蒲先生他的这个罚单，包括他当时的这个情况是具体是什么样，咱们再来更准确的给大家答复。也因为节目当中这么多朋友都在关注着我们的网络直播，这么多朋友都在听关注，我们也一定要把正确的一个相关的违章处理的规则要告诉大家，好不好？以免误导更多的朋友。您明确清楚了之后，希望在明天早上的节目当中再一次跟您连线，咱们把这个事说清楚。蒲先生，您看这样可以吗？
2: 可以，可以，好的。
0: 核实一下这个时间点到底怎么样，咱们一定在节目里给大家说准确的话，这样更负责任的来给大家进行一个答复。

0: 啊，这个太严重了。还有豆豆立糖，有糖说自己违规了就该受罚，停车的时候怎么不想想自己的违规行为？确实是这样。还有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说，抓紧幸福说有什么好警告的？如果按照这个警告的话，那么这条路永远都清理不干净啊，总有10分钟是吧？总有临停临走的人，那么路边就总会有车。可能这条路段确实是难管，所以变成了一个严管路段，是不是？做了一个最新的这个调整啊，核实清楚之后，咱们明天早上的节目给大家说清楚，看看阿图什市的这条人民路，听名字就知道是一个主干道，到底是怎么停车的。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当中，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哎呀，大家都挺狠啊，都觉得要罚起来啊。现在我们航空热线也越来越多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我们就说这个三观都特别的正啊，都觉得首先你自己犯错了，这个事儿你就要认。那如果说你自己做的没有问题，那我们再来找一找其他的原因，看看能不能帮忙解决问题。看到这位朋友说到，严管路段基本上收到短信不挪车就要拖车了，这个处罚是及时生效的。还有呢，这个响虎灵说违停，违停就是违法了，要不然呢，怎么叫违停呢？就是让你不要停啊。还有朋友在说到这个，正人君子说，我被广场舞折磨得不行了，早上9点就开始了，根本睡不着。早上9点开始的广场舞不早，我们家门口早上7、8点就开始跳了。但是确实，如果说离家里头太近，而且这个声音很大的话，可能就造成扰民了。具体是在哪里，您可以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啊。咱们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1号键，欢迎大家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看时间啊，咱们今天的节目也快结束了。最后呢，我们再来刷新一波咱们微信公众平台的网友的留言。老朋友双木林说到，这个应该是严管路段，这个违停啊，一直没有被处罚过，所以你就想停就停，经常停。这次被处罚了，下次就记住了。还有呢，关于刚才流浪狗的这个事儿，亚洲和平说捕杀流浪狗的这个治理啊，是有效的办法。城管、保安、公安都要密切的配合。内地有先进经验可以复制。流浪狗的危害很大，它会传播疫病，会伤人，还会破坏环境卫生，应该有效的去治理。杨杰这位朋友说，严管路段那是1分钟都不能停，也就是说即停即罚，没有缓冲，没有提醒，停1秒也可能被罚。那另外还有向往这位朋友说，各地的流浪狗泛滥啊，束手无策，还是。这个是不是没有统一的一个政策？大家看来都还是很关注流浪狗的这个事儿啊。朱安民说到，像养狗的人征收纳税钱，每只狗1000块钱，收的钱用来治理流浪狗。哎，这个听起来有点不太对劲啊。这一码归一码，那养狗的朋友是合规合理，也非常本分，也把自己的这个小狗照看得很好，没有乱跑啊。你像我们都能看到小区家属院有一些养狗的朋友，把自己的爱狗都照顾得很好，这和流浪狗完全是两码事。还有呢，蜡笔大星说，希望执法能够更有温度，找一家专业的救护站，也给这些流浪狗一个家。怎么样能够在执法的过程当中有力度、更有温度，解决大家的这些困扰？我觉得这确实是针对各地有流浪狗问题的一些地方啊，都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一些网友，哎，在您所在的地区有好的经验，也通过我们航空热线给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记者也会随时跟当地联系，希望把更多好的经验带给他们，能够帮助到这一带的居民。福星这位朋友说，主持人好，刚才听到啊，这个地州县反映这个小区野狗泛滥，其实咱们乌鲁木齐的这个小区野狗也挺多的，特别是晚上会出没，而且很狡猾，晚上凌晨出现各种这个乱叫啊，很多，尤其是老人晨练的时候，甚至还会对着老人狂叫。哎呀，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成立一个打狗队啊？哎呀，这看来已经有2派了，有的朋友认为应该手段更强制一些，有的朋友说，对流浪狗也要更有温度，也要给流浪狗一个家。也还有一些朋友在我们的后台反映问题，小云都已经看到了。节目之下，我们的记者呢会跟大家持续来保持联系。今天呢有很多的一些问题都在节目当中实现了一个对话。我们每天早间的9点到10点，航空热线都与大家相约在直播间，邀请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有1.8万的朋友走进到了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邀请大家一边看直播，一边来双击屏幕点点赞。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新疆。

0: 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燃动八月盛夏狂欢，预存话费享折扣，终端至多5000至降，宽带新装送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定量 T 联通云盘，500G免流不限速，快上联通 APP 解锁更多八月专属权益。
2: 物富民康，富足安康。
3: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4: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6: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7: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6: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7: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6: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7: 我们记录
6: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7: 我们讲述
6: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7: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6: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7: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6: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7: 壮阔未来。
8: 2016年1月1号，法治进行时节目全新升级，播出时间调整为每天上午10:00至11:00。
9: 全媒体视角，新技术赋能，聚焦典型案例，关注法治动态。
8: 新年新气象，
9: 法治新声音，法治进行时全新时段全新呈现。
8: 上午10:00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准时送达。
9: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6: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0: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6: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10: 每天上午10:00，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6: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0: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6: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0: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6: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
4: 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一航。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之江委员会办公室支持播出。 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呢， 我们都会在FM96.1兆赫、FM89.5兆赫进行同步直播。 同时呢，欢迎大家下载和使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在这其中呢，您可以打开之后啊，点击直播页面，然后搜索到或者是往下滑看到法治进行时的直播页面，我们在这儿进行网络直播，下方呢有留言区，各位朋友如果有任何的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在下方留言进行咨询。同时呢，在一个小时的 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拨打电话0921961和2581961，两种咨询方式共同向我们的做客律师来进行咨询。那今天呢，我们再次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新疆星河井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努尔律师，跟大家一起来以案说法，同时为各位朋友进行法律方面的服务。努尔律师早上好。早上好，主持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好， 我们下面呢来关注一下热线上的各位听众朋友的留言。

0: 啊，各位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电话0991-250-1961-258-1961。好，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

0: 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0: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好的，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线上等待咨询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1: 哎，来说一说您的咨询问题。
2: 啊，对，我的事情是2025年9月8日，我在新疆严嵩医美做了一个医美项目。
1: 嗯。
2: 嗯，然后他们给我口头承诺是说保持到3到5年的效果。我当场就花了消费了6万多块钱，然后做了这个项目，结果不到2个月就效果一下就没有了，整体出。然后我就跟他们多次反映，他们那个工作人员继续让我安排到他们店里面去，去了之后又就是做了脸部，然后又回来又维持不了，2个月都维持不了。然后我就多次跟他们沟通。他们就给我私自又给我发了一家叫奥兰庆医美医疗整形的医院，让我就到这个说是他们的总分院，就是总院，然后让我到按这个地址去。然后我就当时听他们客服发的地址就过去了，去之后他们就给我又做了一个修复面部修复那个他项目，然后做完之后我回来效果还是仍没解决效果，我就跟他们又打电话又沟通，他们又给我发这个地址，然后又让我去。然后我去之后又沟通了一下，也这个啥项目都没有做。我就说我前是在严嵩做的，你们为啥把我私自转诊到这边医院，我做啥项目我都不接受。然后他们我就拒绝了，然后他们现在就是一直这样子不给我解决这些事情。然后我就跟他们经常这样沟通，这样啥，他们就私自违规转诊，欺负我这个老百姓，不懂法。
1: 那您的诉求是什么？
2: 然后他们我跟老全程之间我交钱，他们没有给，到现在为止没有给我开一张具体的发票，然后我签的合同他们至今到扣留着不给我。严重侵害我的侵犯权。
1: 嗯，
2: 然后就是我跟他们沟通，他们给我最近我税务局也打电话12366也投诉了他们这种行为发票这个，然后他们最近给我开了一张发票，用电子版的给我发过来，上面我消费的是新疆严嵩，他们给我开的发票是对泽新疆对泽有限责任公司，是另外一家的公司的名称。就这么明显的行为，明显就欺骗我们这个消费者百姓，不懂法，各方面不懂，他们就这样欺负我。然后我跟他们也私下微信上跟他们沟通了，你这个发票各方面不合规，我要你们严嵩的，给我消费的凭证就是严嵩，流水各方面都可以证明，我就要严嵩的发票，我不要这个对着这不合规，我就跟他们这样讲，他们到现在也没给我回复。
1: 嗯，好，这位女士，那您最终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是经济上的退费，还是说目前的这个医疗美容的效果不好，我要达到最终的效果，你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是什么？
2: 对对对，是的，我现在的诉求就是让他们给我全额退款，他们违约在先，我现在不相信他们任何机构，然后给我做项目养发，我现在不相信，让他们要求就是全额退款。对，
1: 刚才您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你们之前这个6万块钱的合同，您没有拿到手，是吗？
2: 对对，合同我签完之后，他们到现在从谁就没有给我，就我根本就不知道合同里面具体啥内容呀，啥填的啥，只有他们单方面知道，我现在啥都不知道。
1: 那就意味着当时您只负责了签字，合同内容您不清楚，也没有拿到手里边，也没有进行任何方面的，比如拍照留证。这些都没有，是吧？
2: 对对对，他们就是签完之后直接收走了，我现在啥都不知道。
1: 这个
2: 就这种行为，他们的店现在全部是。然后就是他们那边就是我没有我的任何知情同意书签字，他们就直接把我就转到另外一家

0: 叫奥兰庆的。
1: 好，这个细节我们都已经清楚了。好，下面时间我们请诺尔律师帮您来分析一下，目前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这个事件。
0: 对对对，你们一定要帮我主持公道呀。
2: 首先呢，这个咱们现在这个情况属于这种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它是大类上它是属于合同纠纷，合同纠纷，对方呢现在已经明显构成违约了。首先第一个细节就是，您说您缴了费之后，他没有以他自己实际给您做手第一次做手术的这个医美的单位给你开发票，对吧？这个事儿呢不影响啊，这个事儿不影响您去证明，您给他付了这个医美的这个钱啊，这开不开发票这是税务上的事儿，并不是这个咱们跟这个医美的这个单位之间的这个民事纠纷，这个不影响。然后第二个呢，咱们现在做的就是要做的就是固定证据，因为您说您手上现在没有合同，那没有合同这个对您来说是非常不利的。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就是尽量的在每次沟通的时候去录个音，或者你到现场去偷偷录个像啊，然后去让他口头的自己去承认他没有把这个合同给你啊，你这个事儿是你要去证明的。假如说你当原告被告，这个医美单位做被告，你要去走民事诉讼的途径的话，在法庭上关于合同这一点，对方肯定是要把这个合同拿出来的，上面大概率会有对你不利的一些合同的约定。然后呢，所以您呢就要去取证，去证明当时签这个合同的时候，您对这个合同的内容是不是全面的了解啊？第二个，他对这个合同内容有这个修改的嫌疑，是不是？这个怎么证明呢？我们要证明这个合同首先只签了一份啊，没有给到您，这个是咱们要去证明的。第三呢，咱们要证明他违约。违约是啥意思？就是咱们在做手术之前有一个约定啊，我给你6万块钱，你给我脸上动刀子，你得给我达到什么标准啊？就像盖房子一样，上面有验收标准，是不是？咱们做完医美也有验收标准的，到底他给你做成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才在你们的合同中属于就是符合你们约定的标准了啊？怎么样才是违约了？这个事儿是首先第一个要有标准，第二个。如果到时候实在无法确定这个是否违约的话，可能还得做个鉴定什么的啊。这是一个。然后第三呢，一个是合同说过了，付费记录说过了。第三个呢，走民事途径的时候，您不仅可以要求让对方退还这个6万块钱，对吧？中间咱们所付出的这个误工费啊还有差旅费。还有如果对咱们的这个面部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造成了比较大的不利影响，咱们也是可以主张这个精神损害赔偿的啊。然后您去哪个法院呢？就是这个医美单位在哪个区，咱们就到哪个区的法院去，您做原告，这个单位做

0: 需要做鉴定的这种案子的时候，
1: 嗯。
0: 咱们最好还是不要自己在去法院之前自己做个鉴定。为什么呢？因为对方是不认的，一般是不认的。就比如说，某个人突然告我，然后他拿了一个他鉴定的东西，我是肯定不认的，对吧？因为当时我又不在场啊，我是有合理的理由去怀疑这个检测报告的真实性的。所以咱们一般都是先立案，然后向法院提交一个鉴定的申请，然后法院，他们那儿是有个库的，里面有十几家的这种鉴定机构，然后把双方原被告叫过来摇号，然后随机抽取一个，这样就可以保持这个公平性。
1: 好的，那这位女士，现在您清楚了吗？下一步该怎么做？
2: 好的，
1: 现在你还是要固定证据，这个是核心当中的核心。好
2: 好
1: 吗？
2: 的，
1: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们挂线了。
2: 好的，谢谢，
1: 好，再见。不用客
2: 谢谢。
1: 气。各位朋友，还有法律咨询的问题的话，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啊，0991-250-1961和2581-9061，目前两部热线都在空出当中。其实刚才呢，这位女士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她没有提到，在诊疗或者和签合同之前，到底有没有查看这家机构的相关的医疗资质？
0: 是的，
1: 这个是不是也是非常关键一个内容？如果说我们现在其实刚才所说的这些都是建立在一个他具有医疗资质
0: 的
1: 这个假设之下的，
0: 是的，
1: 但如果说他这个机构万一没有医疗资质的话，那这个性质是不是就完全就改变了？
0: 是，这个也要分两类讨论。第一个是在民事的这个层面上，他根本不具有进行这个医美手术的资质，所以不管他给咱们做好了还是做差了，他都是违约，他因为他不可能达成这个合同目的嘛。民事是这样的。第二个，刑事上这构成这个叫非法行医啊，这是要负刑事责任，他可能要进去了。
1: 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他其中谈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细节，就是第一次失败之后，他让这个女士说说这是我们另外一家医院，他把她放到另外一家医院去进行治疗。那这个我们就有理由怀疑他是不是不具有这方面的资质，而是自己承担的，然后现在出了问题，他把她放到一个另外一个医院去具有资质的进行后续的修复。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我们有这方面的一些疑虑啊。
0: 是的，
1: 其实这位女士在收听我们节目，或者说在后续的进行取证的过程当中，这方面也非常重要，要取证一下。
0: 是
1: 啊，那如果说真的证明他没有医疗资质的话，这个就不是说什么合同的问题了，那不是合同履行或者是有没有失败履行多少的问题，这是一个非法行医的问题啊。
0: 咱们就直接报案就好了
1: 啊。好，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拨打81961的这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怎么称呼？
3: 你好，我姓曾。
1: 什么曾？
3: 耳朵疼，耳朵疼。
1: 陈先生啊，好，你好，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是什么？
3: 我就是2024年的泽普县那个法通里县干了一点活，到现在至今为止还有4万块钱没有割。
1: 就
3: 然后嘛，给那个老板打电话嘛，他把电话给我拉黑了。
1: 您这是给单位干活还是给个人干活？
3: 单位，单位。
0: 嗯。
3: 公司，公司。
0: 公司。
1: 干的什么活？
3: 干的维修，人工。
0: 人工维修。
1: 装修是吧？还是什么？
3: 就是打地坪啊，砌墙啊之类的。
0: 啊，装修是吧？
3: 对。
1: 装修以及建筑这块的。
3: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你一个人吗？还是和其他的人？关系是什么样的？
3: 我们还有几个工人呢，就说的那民族同志嘛，好多工人干活的嘛。
1: 都欠了吗？
3: 都欠了。
1: 然后对方是什么性质？是一个装修公司还是什么？
3: 他们公司自己的活，他们公司自己的活也是，具体也算是装修公司吧。
0: 就是他从别的地方接的活是吧？
3: 没有，他们自己的活。
0: 自己的活，他们自己的房子是吧？
3: 对。
1: 当时签合同了吗？
3: 签合同了。
1: 哦。

0: 签合同了，那为什么没有给你钱？什么原因？
1: 现在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打电话拉黑，就是他说的今年是5月份给嘛，5月份也没有给，就是打电话嘛，电话也打不通了。
2: 那这公司门还开着吗？
1: 开着。
2: 啊，还在呢是吧？
0: 那有没有当面去问一下呀？
1: 去问过的人找不见。
2: 那合同上是甲乙双方，甲方是这个公司，对吧？
1: 对对对，
2: 上面有公章吗？红色的章子，
1: 有
2: 有呢。然后乙方是您是吧？
1: 对。
2: 啊，这个从什么时候干到什么时候？
1: 2024年4月份干到9月份，
2: 4月份干了5个月是吧？那中间约定的合同上有没有写这个每个月工资多少钱？
1: 约定了吧？他是说到九月份过后就全部付清嘛，然
2: 那
1: 后
2: 就是
1: 就
2: 合同上有没有写一个月多少钱嘛？
1: 没写多少钱，
2: 啊，
1: 就是一
2: 那
1: 个那
2: 之
1: 个
2: 前有
1: 干
2: 没有
1: 活的
2: 发过
1: 钱，
2: 钱？一毛钱都没给你给过吗？
1: 发给过。
2: 啊，一个月大概算下来多少钱嘛？一个月工资？
1: 一个是算下来工资的话，我们十个人左右的话，也应该是在
2: 就是你不要考虑别人，就是您自己多少钱？
1: 我们就是把那个活承包下来的，然后我们又找人干的。
2: 啊，您到底是属于劳动纠纷还是劳务纠纷？您是包工头还是只给他干活的？
1: 包工头劳务纠纷嘛。
2: 啊，劳务纠纷，那这是一个劳务纠纷啊，这不是劳动纠纷。那就是您承包了这个公司的这个活儿，对吧？承揽了。
1: 我们只是干的人纯人工。
2: 我知道，就是您是包工头，然后您手下大概有10来个民族的这个
1: 那对对对对
2: 啊
1: 对。
2: 人，是不是啊？我现在清楚了，那现在就是一个劳务纠纷，就是一定的工程量啊，干多久，干完之后去做结算，然后一次性的给你给这个钱，是不是啊？那现在，那就是既然对方公司还在的话，那就起诉呗，以这
1: 就是
2: 个。
1: 我现在我不是给你们留言了，过后我就起诉他们
2: 啊，
1: 了。
2: 那第一个起诉的话，咱们需要什么？这个合同肯定是需要的，对吧？那它的单价是多少？1平米多少？一个砖头多少？对吧？这
1: 对。
2: 样去算，你单价确定之后，你干了多少活，工程量能不能确定？有没有做验收？
1: 有。
2: 验收也做过了是吧？
1: 对。
2: 啊，那还挺齐的嘛，你这边的证据还挺齐的嘛，
1: 然后我聊天记录全部
2: 也
1: 有，
2: 都
1: 都
2: 有是吧？啊，
1: 全部
2: 那
1: 发，
2: 就
1: 我
2: 您
1: 已，
2: 啊，那就您做原告，然后这个单位做被告。
1: 啊，
2: 啊，
1: 对，
2: 然后主张什么就主张，这个第一个让他支付这个工程款啊，第二个如果合同中有这个违约金也是可以主张的，啊，然后如果从那个验收之日起，验收完毕之日起到现在的利息也是可以算的，按照这个自然利息，现在是年息3%左右，这么去主张，啊。就这样，
0: 在其中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一些纠纷啊，或者什么的？为什么就尾款就不付，然后联系之后还要拉黑？这
1: 没
0: 个，
1: 有，没有，
0: 任何情况都没有，反正就是不给
1: 啊，
0: 钱。
1: 对，就想赖掉嘛，
0: 那就既然想赖掉的话，咱们就不跟他讲理了，是吧？那他不讲理，我们又不用和他讲道理，直接讲法就可以了，好吗？现在是已经立案了，是吧？
1: 已经立案了，
0: 啊，那就等待开庭呗，等待判决。
1: 对，
0: 好，那我们就先挂线了，后续
1: 好，
0: 有什
1: 谢
0: 么
1: 谢
0: 问
1: 主
0: 题
1: 持
0: 可
1: 人。
0: 以和我们联系啊。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陈先生。啊，这是一个劳务关系，这劳务关系和劳动关系，其实我们经常也是在说这个事儿啊。那刚才您是通过哪一个条件，就马上就可以判断它是劳务关系了？
2: 劳动跟劳务是什么关系呢？劳务是我们这地方有一个活儿，对吧？它的总量是确定的，然后我要干多久？假如说10平米的地方，1平米多少钱？这么去算的。但是劳动是什么？就是我们入职，我要统一受他的管理，他每个月给我缴社保，我在这儿发生啥事儿了，他还要承担这个工伤的赔偿，这个叫劳动纠纷。
0: 那所以说它是固定工程量的，固定的总的价格的，它就应该是一个劳务纠纷
2: 是
0: 啊，劳务合同。好，那下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01961在线的张先生，看看他的咨询问题是什么。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3: 嗯，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们在济州这边，就是说买嘛房子过户，就是说因为他这个钥匙，他当时开发商他不会给你，他放在物业那一块。
2: 嗯。
3: 然后我们去物业吧，物业就是说的，变相的就是说你要提前交物业费或者干什么，我才会把这个钥匙交给你。
2: 嗯。那现在就是问这个合不合法是吧？
3: 对，然后我问了就说的开发商这一块，他说我们这边就是大家都是默认的，就是说的是这个样子，你必须要交上物业费，别人物业才会把钥匙交给你。
2: 嗯，
3: 我想问一下这个现在是不是合法合规的。
2: 嗯，那这个物业公司要求强制预缴你们这个一年的物业费才给你给房子钥匙的这个做法是不合法的，它属于霸王条款吧。就是您是有权拒绝这个强制预缴的这个要求，根据相关法律呢，咱们房子交付钥匙交付都是开发商他给您受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义务，缴纳物业费呢是物业服务合同的义务，两个事儿不搭嘎啊，它是完全独立的两个法律关系。如果他以强制的这种把这个两个东西捆绑到一块儿，是不合法的。他没有权利说必须得先把物业费缴了才给你给钥匙啊。然后那咱现在咋办呢？咋办就是，书面的对吧？想办法书面的给他写个函告知，就是告知他我拒绝啊。拒绝这个缴纳这个物业费，但是你也得给我交房给钥匙啊，如果他不配合就尽量的去取证，把这个录音录下来，聊天记录截图下来啊，现场的凭证拍拍照，然后呢拨打相关电话给这个住建局啊这种单位去打电话投诉啊，也可以向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去投诉他物业的违规收费，因为他这属于强制了嘛，是不是啊？如果他这个投诉完还没有结果的话，咱们就起诉这个开发商履行这个交房的义务。现在这个房子手续都完了没？那个本下来了没？
3: 本现在已经下了，就是像你前面提到的这些问题。
2: 嗯。
3: 我也问了开发商的销售人员，他说的我们这个地方应该是大家都是这个样子干的，然后我就向我们当地的12345反馈了，
2: 嗯，
3: 然后他们就反馈到住建局，
2: 嗯，
3: 住建局的工作人员，他跟我没有联系的情况下，他就把我的个人信息，然后直接一下就发到物业上去了，
2: 嗯，
3: 然后物业就跟我沟通了，他说的你可以不用交，你先过来拿完钥匙干啥的，
2: 嗯，
3: 我就想说，我可能代表很多广大那个啥，就说的有些个人他为了多一次不如少一次，他可能像交了，但是像我们这些比较年轻一点的，可能稍微懂一点法的，我们就会向有关部门咨询。
2: 嗯，那您就是已经拿上钥匙了对吧？
3: 对
2: 啊，那就好。
3: 没有，我还想反映一个，就是说的他们当地的住建部门，他们不下去那个啥了解解决，他把我的个人信息反馈过去了。
2: 嗯，
3: 这个已经影响到，我感觉有点影响到我的生活了。
0: 嗯，这样的张先生，我不知道您在和12345在沟通的时候是到底怎么说的。如果说您就是，我觉得这个要解决问题的话，还是必须要留一个联系方式的。
2: 嗯，
0: 因为你只是反映一个现象，有这么一个事儿，希望有关部门去监督和查处，杜绝这个事儿再次发生。
3: 对，
0: 那么他解决不了您个人的问题，就说如果开发商说行，这个事儿我同意了，但是他仍然没有按照他的自己的承诺的同意的这个方式去做，那你怎么办？那你这个事儿是不是还是没办法去解决？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各位听众，包括我们航风热线也是，包括我们法治进行时也是，您需要留下您的相关的一些咨询内容，也包括您的真实的姓氏和您的联系方式，那作为我们获取信息和采信这个信息的一个必要的条件。那么 我不知道您在12345的时候是不是

0: 是已经明确指出，拒绝透露我的个人信息。
1: 我说了，然后他们就是说的为了不解决事，然后直接把我的信息干啥的直接发给物业了。然后
0: 但是我觉得您说不解决事儿，这个是有失公允的，因为您这个个人的问题个案确实已经得到解决了，是吧？
1: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有些人他没有打电话，或者他不那个啥，不是很懂法，他就把这个交了，他这个现象，他这个现象还是存在的，对不对？
0: 对，那就是
1: 我想就
0: 是，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是我们立法的目的是进行威慑和进行管理的，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们有这个法了，所有人都是100%的按照这个法律去进行执行，那么这个法律它的威慑作用就消失了。就是说我们有这个规矩，但是我们并不能完全希望所有人都不触碰这个规矩，是吧？那他万一这个企业是我有这个规定，我相关部门也做了相关的要求和规则的一个书写和划定，但是我们也不能100%的说这个所有的单位都是按照这个规矩去完完美美的去执行，这个也不太现实，这是一个完美世界。我们只能说出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有一些规则去杜绝问题的发生，但是我们不能说完全避免它发生，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希望的是有这个事儿了，那我们按照相关规则去进行查处、进行规范、进行处理，但是我们只能说有这个事儿之后，我们再去进行一一的应对，尽量的把这个事儿做好，让双方都满意，就包括您也是一样，是吗，张先生？
1: 对对对，好好
0: 好嘞。那希望这个事儿，反正对于您来说，这事儿解决就好。那如果说其他问题，其他朋友遇到类似问题，我们也希望大家积极拿起这个维权的、监督的、法律的武器，去对自己进行维权。因为如果别人侵犯了你的权利，我们不能指着说你这个法律为什么不直接管一管，为什么不在它没有发生之前就帮我把这个事儿解决好，那也不公允，是吧？法律不能说是解决每一个个案的，预先给他就把它解决好，或者说您没去主张的时候就帮您去把这个事儿办完了，那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少做了一些环节流程和工作呢？好，张先生，您的热线我们就先接到这儿了，好吗？
1: 好好好。
0: 哎，好好，再见。其实像张先生这样的心情我们是非常理解的，是吧？
2: 出发点是好，
0: 大家都是希望这个事儿怎么就屡禁不止。实际上我们十几年、二十几年之前，房地产刚刚开始的时候，也有这样类似的事情发生，是吧？
2: 是。
0: 或者说现在，不管是哪儿，也有类似的事件。这开发商希望我提前收一笔资金，能作为一个启动资金，把这物业费先收起来，手里边有钱了，有流水了，他就能够继续的健康发展了。他是也是有这样一个希望。有时也有这样一个想法的。其实你说这个错了吗？也，我觉得也没有对或错，
2: 是
0: 吧？你预缴物业费，这钱是不是乱收费？不是，
2: 也不是。
0: 这物业费你该不该缴？你作为业主应该缴。但只是说他能不能缴，或者业主愿不愿意缴，这是一个协商的问题。你不可以把它和交钥匙捆绑到一块儿。那换句话说，行，这次我拿了钥匙了，拿完钥匙后边的物业费你缴不缴？那如果说过一段期限之后，一年之后服务期过了，我给你提供了服务，但是你不给我钱，那这时候犯错的是谁？是业主犯错了，
2: 是
0: 吧？那开发公司或者说是物业公司也有权利去起诉您，或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去让别的行让这个主管部门去进行监督，对您进行相关的催缴啊，甚至是惩处的都有可能的，但他们两个捆绑是不对的。好，这事儿就大概说到这儿吧。关于这个事儿，如果发现问题，咱们解决问题就行了。好，各位朋友，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法治进行时》节目。我们每天的上午10点到11点都会请一位专业律师在直播间当中呢，为各位朋友们进行法律的咨询服务，同时以案说法，为各位朋友进行争取我们进行说的有意思一点，进行普法的一些内容啊。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来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和258-1961，稍后见。

0: 美美，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
1: 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即未公开内容著作权侵权刑事案件作出了一审判决。两名 B 站的 UP 主苏某、吴某未经授权大量发布《原神》《崩坏》《星穹铁道》还有《绝区零》等游戏的未公开的版本的实机视频，点击量呢分别高达了60多万和30多万。尽管说两个人已经是非法获利金额不高，但是法院仍然是以侵犯著作权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和1年，均适用于缓刑。那这个案子的特殊之处呢，就在于它是两高发布新的知识产权刑事司法解释之后全国首例的游戏泄密刑事案件。那此前呢，这类行为因为获利低刑事追诉难，往往是不了了之。但这一次法院首次适用了点击量入罪标准，为游戏行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刑事维权路径。那么发布的未公开游戏内容为什么会构成犯罪？点击量入刑的这个到底意味着什么？游戏玩家的剧透和刑事犯罪之间边界到底在哪里？我们今天来说一说。首先咱们看啊，这个案件当中两名 UP 主发布的是游戏未公开的内容，而不是说直接盗版复制完整的游戏本身，它只是个，换句话说它只是个片段啊。那游戏没有公开的角色、技能、场景这些内容为什么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呢？诺尔律师。
1: 游戏未公开的角色、技能、动画、场景设计分别属于法律规定的这个内容中的美术作品、视听作品这一类。著作权保护不以内容对外公开为前提，完成独创性创作咱们就可以自动的取得法律对我们的著作权保护。著作权法上作品认定呢，它是有叫三要件，第一个独创性，第二个可复制性，第三个能以有这种形式表现。只要是开发者独立创作，不是简单复制啊，能够通过计算机的这种代码、画面等载体复制再现，就属于受保护的作品。即便它还在测试阶段，没有对外公布，依然享有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发表权等。这个案子中的这个 B 站 UP 主破解了这个相关的他这些游戏，从中提取画面制作视频上传网络，它属于就是法律规定的这种未经许可进行复制、信息网络传播，直接侵害了这个游戏著作权方的著作权。不需要说就是我必须得完整的复制整个游戏安装包啊什么的才能构成侵权。
0: 有很多朋友其实认为这个事儿是不是判得太重了，他顶多侵犯的是你这公司或者是这个游戏的知识产权嘛。那换句话说，那你这个拿着游戏是为了挣钱的，我就是侵犯了你的经济这方面的一个权利。但是你直接是这个应用法律之后就把我判进去了，去这个虽然说有这个缓刑的这个标准啊，也这个适用，但是最终他还是刑事犯罪，这感觉是不是不太对等？那这方面，你怎么看？或者说，这个刑事犯罪红线到底应该是画在哪儿呢？
1: 我认为是就是未经许可，以盈利为目的传播未公开作品，达到这个相关的司法解释所规定的点击量、传播数量等入罪标准，即使他这个获利不是很多，但是他的点击率还是挺高的，高达三四十万是吧？
0: 60和30万
1: 啊，他既然这个点击量这么高，那他基本上是触及刑事犯罪了。普遍玩家的理性讨论，基于已经上线的内容二创，他反而是一种合法的范围。但是单从这个道德层面来说，剧透呢，他不属于犯罪，但是非法获取素材、大规模的传播，这个造成相当大的影响，这么多的点击量，它是要构成刑事犯罪的。
0: 这换句话说，如果是一个普通网友，不是什么大网红，我做了同样的事儿，但是点击量可能是就几百、几千，甚至很低，他就没什么事儿，是吧？但是如果是个大网红做了一模一样的事件，他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1: 是，
0: 那他反映的这个侵害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对公司的这个带来的影响它是不同的，那入罪标准也不一样，
1: 是，
0: 那新的司法解释将信息网络传播侵权的作品入罪点击量标准作为10万以上，那您分析一下这个10万这个数字，这个标准是怎么考量制定的？
1: 这个关于10万次，它。

0: 以前的这个老版本旧的标准是5万次
1: 啊，五万
0: 啊，结合这个
1: 还提高了一点
0: 啊，结合这个网络现在流量膨胀，对吧？咱们随便现在看那个软件，随便进个直播间，几十万人，几十万，怎么可能嘛？是不是？所以它现在存在一个网络流量膨胀啊，网络作品传播效率现在提升的很明显，对吧？所以它是基于这个进行调整，平衡打击侵权和合理的表达空间。该标准呢考量了很多现在的现实，就是10万次代表什么？代表侵权内容已经大规模的扩散了，足以严重的损害游戏厂商商业利益，破坏版本的这种游戏的这种玩法节奏，对吧？同时，也排除了零星转发、小范围分享的这种普通玩家的行为，避免打击范围过大。同时，它也设置了相关梯度，10万次以上为情节严重，50万次以上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形成这个层级的处罚。该标准不是随意设定的，它参考了、海量的这个案件，海量的这种网络侵权案件的，它是一种司法的实践形成的，它兼顾了网络传播的危害性和刑法的迁移原则，就是它很明显的划定了民事侵权与刑事犯罪的分界线，它就是10万以上以下，对吧？50万以上以下，它现在更加的清晰了。
1: 可以说这个游戏的泄密一直是整个行业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了。那这次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呢，确实是严厉打击，那刑事手段进行打击这样的类似现象。新的司法解释出台，是不是会给整个游戏行业带来不一样的变化呢？
0: 就是以前的刑事打击有三大痛点，一个是侵权人大多呢就是流量换收益，直接获利很低，达不到传统的这种3万元违法所得入罪标准。第二个呢是游戏泄密同时触及了多个，比如著作权、商业秘密，商业秘密的入罪呢也是要相关这个证明来证明它的实际损失，举证难度是其实挺高的。第三呢是缺乏传播量的独立的入罪依据啊。大多数只能走这个民事起诉，惩戒力度弱，威慑不足，对这个游戏的版权方。新的司法解释出台之后，增设了这个点击量的标准，还有这个下载量啊，以这些作为独立的入罪条件，不再完全依赖获利的金额、实际的损失。针对比如这种低获利但是点击量超高、高传播的这种游戏泄密行为，打开了刑事追责的通道啊。这个版权方企业就是又可以走这个民事途径进行索赔，也可以直接报案进行刑事，通过刑事的报案，这样就有了双重的保护，是不是？大幅的提高了，相关的这些有恶意的，泄密者的违法成本，对整个行业呢，也是起到了一种威慑的效果。
1: 是，我们也是希望这样的案件呢，通过这个判决之后能够起到应有的震慑的这个效果，希望大家不要随意的转发那种来源不明的或者是所谓的带有版权性质的一些音视频，包括游戏作品在内，都是一样的啊，这个很危险的啊，这个事儿大家不要干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有大 V 把这个相关的内容发出来了，但是一些小网友或者普通的网友，我看到之后感觉挺好的，我把它转发了，或者是作为自己的，他没有转发，而是自己加工以后，把这个主要的一些核心内容生成自己的独有的视频，在自己账号再发布，他会不会涉及侵权？
0: 他也是会的，他也是会的，咱们一定要注意，咱们进行对网络上的一些内容进行转发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要对他的内容进行核实啊。这也有一句话叫什么？传谣是不是？咱们对
1: 不传谣不信谣，
0: 对不传谣不信谣，咱们对这种假的内容进行传播，对它造成的严重后果，咱们也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1: 那换过来呢？如果是一个普通网友，
0: 普
1: 通网友他获得了一手的这个泄密资料，然后大 V 发现之后再转发，结果超了50万次，他是不是很，他也是侵权，但是他会不会因此负责这个新的司法解释当中要获刑？刑事责任是不是很冤呢？
0: 我觉得也是要承担相关责任的，因为他发到这个网上的时候，首先，像这种未发布游戏啊，肯定是这种内容大概率是被大家，它是一种博取眼球的一种内容嘛。即使他自己的粉丝的体量不是很大，但是他发出来，有可能被这种大 V 转播，这个是咱们以这个怎么说呢？咱们以这个平常人

0: 那这个角度去出发，它造成这种大规模传播的这种后果，还是概率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平常，法官去判案的时候，他如果没有相关法律进行对这些细节进行规定呢，咱们就要以这个社会的平常人的角度去出发，是这样。
1: 好，那这个案件我们就先说到这儿。那大家如果有任何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法律方面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0991-2501961和258196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好，现在我们抓紧时间来继续。

0: 马纳斯县的居民。
1: 嗯，
0: 我们在海中迁徙，2018年3月份买了一套房子，2021年10月份，我做的网签合同，就是已经房管所已经备案了，但是我没有去交契税和维修基金，没有办房产证，就是今年的7月份，我说要卖房子，然后。我们把契税和维修基金全部交完了以后，不动产中心告诉我说，这个房子被法院查封了。
1: 嗯，
0: 法院查封是2025年和2026年，是开发商和这个建筑商两个人有官司，然后法院直接把我们的房子查封了。
1: 嗯，
0: 我说这个原因现在要怎么样处理啊？
1: 嗯，已经冻结
0: 了。我也去法院沟通了好几次。
2: 嗯，咱们去这个马纳斯县法院执行局。首先看一下到底有几个保全的这个暗号啊，
0: 两个
2: 是吧？啊，那咱
0: 一个
2: 啊，知道了，就是针对这两个暗号，针对这两个案子，咱们分别提执行异议啊。
0: 嗯，
2: 网上查一下，有个模板叫执行异议申请书，您是申请人，然后呢，这个开发商是，哎，是谁是被申请人来？是那个就是冻结他的那个人。
0: 啊，
2: 你懂我意思吗？
1: 官司当中
2: 啊，
1: 官司当中就是涉及到这个产权的，
2: 就是
1: 他主张的那个产权方。
2: 就是这个您现在正办下来之前，这个房子不是在这个开发商名下吗？
1: 嗯、
2: 啊，谁在2025年动的这个开发商的这个房子，他就是被申请人，
1: 被申请人
2: 啊。然后这个开发商就属于第三人啊。
1: 嗯，
2: 这么一个就是这个
1: 三个身份
2: 、嗯，咱们去提这个执行异议啊，因为
0: 异议我已经提交了。
2: 啊，那现在正在这个法官正在审是吧？
1: 有结果了吗？
0: 还没有啊，我现在已经是快一个月时间我在跑这个事儿
2: 啊。那相关的
0: 已经交了以后，他现在还没有回复
2: 啊。相关的证据提交了没有？大概需要四类的证据，一个是您当时跟他签订的这个网签合同，第二个呢，您已经支付了合理的费用，就是大概在70%-80%以上的费用已经交过了啊。第三个，咱们已经在。就是申请冻结那一方冻结的那一刻之前，咱们已经入住了啊，咱们已经就是长期的居住在那儿啊，还有啊，
0: 这个全部都有
2: 啊，全部都有是吧？大概就是这几类证据提交之后，法官因为法官现在手上案子特别多，你知道吧？现在过了一两个月，那都是正常的啊，咱们就等待结果就行了。
1: 嗯，
0: 没有，现在是这样子的，因为啥？他这个。我是买房在前，做网签在前，他这个查封在后，走到2025年、2026年。
2: 嗯，
0: 是你要走这个程序也可以。
1: 嗯，
0: 能不能说是简易一下？因为我在卖房子，我已经把那个人家的定金也收了。
2: 嗯，
0: 所有的资料都已经办完了，我包括房子东西都已经收拾好了，要给他腾房了。
2: 嗯，
0: 现在这个房产证办不下来，现在这个合同履约不下去。
2: 嗯，
0: 没有办法走。
2: 嗯
1: 嗯，确实是这样。
0: 我到法院去沟通了很多次。
2: 嗯。那这个呢？其实这个事儿，其实您也是有责任的，因为当时您就应该把这个费用快快交了，然后快过户到您自己手上。
1: 契税相关内容都交了以后，他就查封的时候就查不到这个房子上了。
2: 对，而且您当时确实没过户到您名下，人家去申请冻结那个开发商的那个人也冤呀，对吧？他也不知道这。开发商跟你之间有、
1: 他不可能
2: 有这个行为，
1: 一套一套去核实去、
2: 啊、
1: 没有这个事件的 对吧？
0: 他是在不动产查的、
1: 嗯、
0: 我们在房管所已经备案、
2: 嗯、
0: 全部都已经在网签合同都已经做完了，他如果到房管所查一下这个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因为我们这个小区法院一共查封了93套房子、
1: 嗯、会有很多类似的您这样现象，这可以想得到、
0: 他有抵押银行的，跟我这个类似的可能有个十几套。
2: 嗯
1: 嗯，
2: 没事没事，这个最后能弄下来，你已经把申请交了，你就等结果
1: 了。你一方面可以和你的买家去协商一下，就证明你把这些证据也同时提交给他一份复印件，就证明这个房子确实是我的，目前属于这个另外的一个产权人利益方他的误查的，那么稍后等一段时间这房子就可以拿回来，
2: 嗯，
1: 取得对方的信任啊、然后呢
0: 他手上有，
1: 你就只能是目前就是积极跟法院沟通，然后剩下就是等待了，好吗？我们你说不能说是法官，我这个怎么样，你必须给我提前办了， 这个也没有道理。
0: 一天半，你就是按程序走。你说你
1: 现在也
0: 快一点，
1: 按照我们目前那个时间推测，还是按照程序的流程和时效来再走的。
2: 快了，快了，一个多月，正常就是这个时间。
1: 好吧，再稍事的耐心等待一下，也和你。

0: 你的买
1: 好
0: 家
1: 好，
0: 说清楚这事儿，好吗，这位先生？
1: 好的好的，谢
0: 哎，
1: 谢啊，
0: 好，你的热线我们就先接到这儿了。好，再见。
1: 好，再见啊。
0: 嗯，好的，各位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法治进行时节目就暂时和您说声再见。那再次感谢诺尔律师的精彩解答。那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和收看，收听我们的法治进行时节目。明天再见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祥。3000公里从咱们新疆奔赴广西灾区，自带炊具食材，顶着高温连日劳作，身体吃不消也不肯停下。前不久，阿里木江哈利克用一碗热饭传递民族大爱，用点滴善举诠释平凡人的担当。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来对话这位暖心大哥，聊一聊他驰援背后最真实的经历和心声。我们一起来请出阿里木江哈利克。阿里木江大哥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你好你好。你好，
2: 现在人在哪儿呢？回到了家乡了吗？
3: 是的是的。
2: 已经回到家乡了。
3: 是的
2: 啊。最近的身体情况怎么样，和我们说一说好吗？
3: 我的身体挺好的。很好，各方面都很好。

0: 各方面都很好啊。听到您这个给我们报来好消息，我们心里也特别舒坦哈，也放心了。大家都知道您从咱们新疆跨越3000多公里到广西灾区，能不能和我们说说最早你是怎么知道广西受灾消息的呢？
1: 在当时呢，在看这个新闻，
0: 嗯，
1: 看新闻的时候就看到这个灾情比较严重，
0: 嗯，
1: 我就于是呢，就是准备了就，就是当天知道这个事以后呢，第二天就，下午就出发了，
0: 啊，
1: 到广西，
0: 头一天知道，第二天下午就出发了，这么着急，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呢，这个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中国公民的一个，传统文化。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也有这个条件啊，所以我更快去把这个，应该去帮助一下他，我就这样子过去
0: 可是您年纪也大了，
1: 了。
0: 为什么一定要自己扛着锅，带着牛肉过去，把钱捐了，或者说让别人帮忙就可以呀？为什么非要自己亲自过去呢？
1: 如果有条件的话，地区还是意义还是不一样的。一个呢，第一呢，对孩子、对家里也是一种，
0: 榜样的
1: 这
0: 作
1: 种
0: 用。
1: 榜样的作用。对，我的孩子们还小，所以我这个有些，就像这种为人们服务的这些宗旨上，我一定要亲自来举办啊，这样子对家庭，尤其是带动驱动这个。除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各方面，还是有很大的帮助。从小培养孩子，还是有用的啊。
0: 向您致敬哈，和我们来说一说，到了灾区，第一眼看到的场景是什么？印象最深的又是什么呢？
1: 这个去了以后，那里的灾情非常的严重，非常非常的严重。然后呢，这个群众的这个，这个。咱们说呢，说不清楚的那种，
0: 你的心情一定心里面很难过，是吗？是。
1: 我也没见过这么严重的洪水，我也去过很多次这个，比如说，榕江，这个石门，还有去过好几个地方去水灾，但是我没见过这么严重的，
0: 当时我们知道那个气温还是比较高的，在37度的高温下做饭，你的衣服都湿透了，还中暑了，腰上也起了红疹，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1: 这个要一定要坚持，这个也不是什么太大的困难啊。这个在当时呢，这个做抓饭的时候，这个抓饭要，这个火要把握好，要不然一大锅抓饭它会糊掉，不能耽搁群众吃中午饭的这个时间啊，所以我们就比较着急，坚持下去了，没关系的。
0: 太不容易了哈！一天要做多少人的饭？
1: 一天做200个人的饭，
0: 一天做200个人的饭。
1: 对，
0: 到达了这个广西之后，你是怎么找到了这个援助点的呢？
1: 我是提前和他们这个安置点我提前联系的，
0: 哦，提前联系好了。
1: 提前联系好的，联系好的。
0: 是，从备料到出锅，做一锅香喷喷的抓饭是不容易的。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火候是很关键的。那在整个环节当中，最辛苦的是什么呢？
1: 最辛苦的就是这个做抓饭，这个就比较辛苦一点。其他的没什么太大的辛苦啊，
0: 您在那儿一共这个驰援了多少天呀？
1: 我节约了6天左右，总共用了6天左右。
0: 晚上您在哪儿休息呢？
1: 那个地方就是房子，因为没电，房子特别的闷热，因为这个发洪水的时候。那个水也在蒸发，天气也热， 房子根本没办法，没电没空调的话就睡不着，
0: 嗯，
1: 只能住在外面啊，这个地方。但是外面的话蚊子多，
0: 嗯，蚊子特别多，
1: 啊，这个这样子比较辛苦一点，
0: 嗯，晚上能休息好吗？休息不好吧？
1: 不太休息好，就是蚊子那边的蚊子和我们新疆的这边的蚊子不一样，
0: 嗯，
1: 那个太厉害了，那个蚊子。
0: 嗯，
1: 有的时候这个我们那个帐篷里面有的话把那个蚊子有的时候晚上出来还打一打，然后再睡觉。
0: 确实，听您的这个讲述啊，我觉得这六天一定也很辛苦很难熬。早晨几点钟起来就开始要准备做饭了？
1: 早上就是7点钟起床就开始做，11点半、12点钟把饭做好，这样子一个事情，也非常感谢这个当地的广大群众志愿者们和无偿的帮助我，也挺好的，
0: 是也感受到了暖暖的爱意，是吗？
1: 对，
0: 嗯，准备了多少肉和米过去啊？
1: 我宰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牛，
0: 嗯。
1: 啊，我买了肉，买了3万多块钱的肉，3万2000多的牛肉，3万2000多的，特别大的一个那个，3万多的牛肉。
0: 米呢？
1: 啊，米也差不多用了200公斤左右。
0: 3万多块钱不是一笔小开支啊！
1: 啊，对，没关系。
0: 为什么愿意自己承担呢？
1: 这个没关系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不能干那些，比如说有一些人他们去干一点好事，拍个照就回来了。我们不能，我以为我是全国走多么饭，干事一定要扎实，让群众满意啊。也有一部分人他们去拍个照，这样子就这个样子就回来的人也有。但是我们不能那样做，
0: 嗯，要扎扎实实的把这个事儿干好。
1: 我实际上是第二天就是出问题了，那个地方种树，我就觉得呢，这样子我们就说去了就回来，这样子不太好，一定要坚持啊，坚持。
0: 嗯，是，所以很不容易哈。
1: 没关系的，
0: 向您致敬，向您学习，您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和您继续聊一聊，那当把热饭端给乡亲们的时候，大家咋说的？最难忘的是什么呢？和我们说一说好吗？
1: 他们说，很多的人他们说，我们从来没吃过这种抓饭，但是这个抓饭我们太喜欢了，说的。他们特别喜欢吃，因为他们好几天都他们很多的人他们吃不上热饭，
0: 嗯，
1: 他们吃的都是方便面，这些啊，就方便面他们天天吃也不行，
0: 对，
1: 因为没电没水他们也做不了饭
0: 哦，
1: 他们吃上这个热饭以后他们太开心了啊，总算吃到一顿这个热乎乎的香棒棒的饭，他们非常高兴，我也很高兴。
0: 确实，看到了大家对您做的这个亲手做的咱们新疆的特色的抓饭，非常的，这个爱不释手，或者说吃的特别香的时候，您其实心里面觉得，当时觉得好像累一点、辛苦一点、难受一点，好像都很轻松的事儿一样，是吗？
1: 对，也觉得有一种，为这些在学生们服务了，也觉得。让他们满意了，而且就这饭做的轻松，我已经觉得很那种有种一个光荣感，
0: 是，
1: 因为我们也是退伍军人，以前当过兵，我们对这个这种为人们服务的这种的宗旨的理解还是比较深的，
0: 阿里木江大哥，你刚才说到了，大家都很喜欢咱们。新疆的抓饭，很喜欢你亲手做的这个抓饭啊。那当地的村民和群众呢，对你呀、也是非常的喜欢。 他们是不是也给你送鸭子敬茶唱民歌呀？
1: 是的是的是的，他们给我送了一个鸭子，送鸭子是活鸭，它是那边的一个礼信。
0: 嗯，
1: 他们就是说把这个最珍贵的这个客人才能送鸭，他村子里的人全部出来了以后，
0: 嗯，
1: 还有一部分拿了一些鸡蛋，然后这个鸭子呢，我觉得太漂亮了，也特别好，我舍不得，我不想吃。他们说一定要把这个带回去，这个是我们的规矩。
0: 嗯，
1: 就拿了个十多个鸡蛋，这个鸡蛋我不要，也，哎呀，也他们说他说的太多了，我们也不好意思。然后把这个鸭子，我们回去以后给一个农民的一个朋友，我给他，让他养着。这个鸭子也不能把它拿去，我们在路上也吃不了。给另外一个农民了。
0: 确实啊，他们对您的这种感激之情都化于他们的行动啊，可能把他们自己最好的东西当下有的都愿意给您，向您表示一份感谢和敬意，是这样吗？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也很感动。
0: 是，您经常说呀，一个好人会变成一群好人，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呢？
1: 这句话是我自己觉得，我对我自己也有很有信心。我对我自己的这个行为非常有信心。我去的时候在路上就给他们说的是，一个好人会变成一群好人。然后我做早饭的时候也来了，这个亲孩子做拉面的也来帮一起干，做了拉面了，还有甘肃的爷爷一部分同志们，他们看到我以后，他们又来，他们也做早饭，做这个拉面给他们群众吃，然后也来了一些新疆的维吾尔族同胞们，这个在当地做生意，他们爷爷参与来参与，这个爱心活动，他们都是我们原来的这个。青海的和这个甘肃的，他们原来我们在其他的救灾的时候，我们是认识的，
0: 以前就一起救灾过。
1: 对对对对对，
0: 好的，确实听了以后非常的温暖和感动啊。我们知道您之前也多次去灾区帮忙，这么多年坚持做好事，您的动力是什么呢？只是想给孩子们当个榜样吗？
1: 这个是第一。第二个呢，也是我们这个退休军人，我们也是，我们这个为人们服务的宗旨，我们走到什么地方，要待到什么地方。
0: 是。

0: 反顾的出发吧。
1: 这个是肯定了的，百分之百的。
0: 嗯，
1: 啊，这个是百分之百的。
0: 是，我们知道啊，你每一次冲锋陷阵，每一次义无反顾的善举，其实真正影响的不光是一群人，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体现，体现了我们的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让我们面对困难能够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成为了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最大的底气。感谢您的善举，也感谢您的爱心。当然啊，还是要多多注意身体，好吗，阿里木匠大哥？
1: 好的，感谢您的关心，谢谢。
0: 嗯，好，
1: 这个民族团结呢，用实际行动来维护。
0: 嗯，
1: 啊，不能用嘴巴，或者是形式上不能，这个是一定要用。
0: 不是一句口号，要实实在在的用行动去践行。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您的叮嘱我们记在心里了，谢谢您，阿里木匠大哥。
1: 也谢谢您，祝您一切好。
0: 好，再见，阿里木匠大哥。
1: 哎，好，再见，再见。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且末县交通运输局地方道路养护队队长麦麦提·吴普尔，21年扎根基层道路一线，传承老一辈修路人的使命，始终坚守修路人心里装着走路人的初心，以实干守护乡村通途，用传承诠释基层交通人的责任与担当。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近日，巴州且末县巴格艾日克乡旗盖喀什村通往苏嘎克布拉克开发区的乡村公路建成通车。这条 3.1 公里的柏油路打通了当地群众出行务工的最后一公里。旗盖喀什村村民阿依尼撒·田米尔告诉记者，
2: 这条路修几天不行，不安全，路也是坑坑洼洼的，修完之后特安全。
1: 且末县被塔克拉玛干沙漠、阿尔金山环抱，常年风沙大，自然条件恶劣。早些年村里大多是土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是群众出行的真实写照。落后的交通不仅给百姓生活带来不便，也严重制约了乡村发展。如今乡间道路四通八达，平坦通畅，这翻天覆地的变化离不开且末县交通运输局地方道路养护队队长麦麦提·吴普尔的付出。2005年，大学毕业的麦麦提·吴普尔放弃外地的工作机会，毅然回到家乡，投身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和养护工作。他心里一直有个朴素的心愿，就是让全县各乡镇的老百姓家门口都能有平整的柏油公路。
3: 主要是在县交通运输局从事这个农村公路的建设管理养护。20多年前，县城以内的就是历经县城到各个乡镇，基本上都是土路嘛，一下雨都是泥巴。我从小到大，希望就是我们县的这个各个乡镇和各个村老百姓门口的道路通柏油路。
1: 农村公路连着千家万户的安全，施工容不得半点马虎。参加工作以来，每一条道路开工，麦麦提·吴普尔都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技术交底、实地复测核验，紧盯每一道施工工序，坚决杜绝质量隐患。
3: 今天我们过来主要是给你们这设计行的一些

0: 练这个技术脚底、路基的宽度呀等这个技术上的一些问题，给你们协调解决嘛。然后这几天你们复测过程中发现有啥设计上和实际不符的，有没有啥问题？
1: 对，有部分急刹路段可能需要退刹。
0: 这是主线是这个9公里多的，
1: 都复测完了，
0: 都复测完了啊。然后这个路面的宽度，它的那个和天图构成都这个图纸上都掌握了吧？
1: 都基本吻合。
0: 那就行。
2: 麦麦提无普洱，严谨细致、踏实较真的工作态度，源自师傅的言传身教。麦麦提无普洱回忆说，刚参加工作时，他跟着师傅跑遍了全县各个乡镇，在一线积累了扎实的业务本领。
0: 我刚参加工作，跟着我师傅到各乡镇的这个道路进行调查，制定了这个县乡村这个公路的分类，还有书记的采集，学到了好多的这个公路方面的这个知识吧。
2: 在麦麦提乌普尔的职业生涯里，2013年是他刻骨铭心的一年。也正是那一年的一场意外，让他真正读懂了道路安全的重要意义，让他接过师傅的修路使命，下定决心守护好群众的出行路、平安路。
0: 在2013年7月份，那时候我们这个牧区道路条件也差，当时出了车祸，我失去了我的师傅，还有我们的这个驾驶员，我这个骨盘骨折嘛，还有胳膊腿也躺了大概4个多月。从那次这个事故当中，我深深的这个认识到，我们道路建设养护工作者一定要加强道路的隐患排查，保障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出行安全。
2: 伤痛和离别让麦麦提乌普尔更加敬畏岗位。重返工作岗位后，他下乡走访，逐路摸排隐患，倾听群众诉求，精准掌握每一条乡村道路的实际情况，确保每一段道路建设、每一次养护整治都贴合群众需求，落到实处。麦麦提乌普尔，
0: 因为这个道路建设和养护工作是这个目前就是最大的一个民生工程，我们需要很多的调查资料。我们平时天天到各个乡镇去，我们做到了这些调查研究，群众这个走访，后期的这个道路的建设养护过程中就不会出问题。
2: 多年深耕一线，麦麦提乌普尔收获的不只是修路技术，更守住了师傅传下来的为民初心，一句朴实的嘱托指引他20多年扎根大漠，默默奉献。麦麦提乌普尔
0: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师傅他对这个道路建设工作的坚守和坚持。我从道路建设工作20多年以来，这个心里面一直装着这个师傅的那句话，就是我们修路人心里装着走路人。
3: 我们前面再开放两个店，
0: 看他们的这个路基宽度，对，路基宽度7米25。
2: 手持卷尺、巡检路基、核对数据、排查隐患，是麦麦提乌普尔日复一日的工作常态。如今已经成长为经验丰富的老队长的他，也把师傅修路为民的初心也传递给了新一代的交通干部。且末县交通运输局地方道路养护队干部陈建忠是麦麦提乌普尔的徒弟，他告诉记者，
4: 对我的要求就是要加强法律法规的学习，加强日常的走访摸排，了解老百姓哪些路还需要修，哪些地方还需要完善，把老百姓修路的事情放在心上，这个要求也讲给我，让我也把这方面做好。
2: 在且末的沙漠戈壁，修路难，养路更难，常年风沙堆积，风雨侵蚀，温差风化，不断损耗路面，滋生隐患，对道路管护提出极高要求。麦麦提乌普尔坚持建养并重，精细管护，像医生问诊把脉一样，精准排查道路病害，逐个破解养护难题，用心守护每一条路。陈建忠，
4: 在我们工作过程中遇到这个建设养护等方面的这个难点堵点问题的时候，他总是强调我们要像这个医生给病人问诊把脉一样， 找到这个问题的关键点，然后找到相应的这个法律法规或者技术标准，逐个的去解决这。
2: 21年风沙为伴，道路为家，麦麦提吴普尔的足迹遍布且末县13个乡镇、56个行政村，见证并参与了家乡农村公路的巨变，从尘土飞扬的土路到通畅安全的等级柏油路，且末县乡村路网实现了质的飞跃。截至2025年底，且末县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2466公里，密密麻麻的乡村公路网串联起村村户户，连通产业民生，在茫茫戈壁铺就出一条条便民路、富民路、振兴路。带着两代交通人的初心与坚守，麦麦提吴普尔依旧步履不停，修路不止，继续守护一方坦途，温暖一方百姓。

0: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1: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昌吉小吃街的专属文旅推荐官，今天就跟着我的脚步一起走进新疆昌吉，走进藏在满满烟火气与文旅魅力的昌吉小吃街，好好感受这座丝路小城独有的风情与美好。说起新疆昌吉，相信不管是来过的朋友还是一直心怀向往的朋友们都对这里充满好感。这座坐落于天山北麓的城市，自古便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千百年的丝路文明在这里沉淀，多民族民俗文化在这里交融，既有壮美的天山自然风光，又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更有让无数吃货念念不忘的地道美食，是北疆之旅不可错过的文旅宝藏地。而要说最能代表昌吉烟火气，最能集中感受昌吉美食与文化的地方，那一定非昌吉小吃街莫属。这里是昌吉家喻户晓的城市标志性地标，是外地游客来昌吉必打卡的网红文旅街区，更是昌吉对外展示美食文化民俗特色的核心名片。不管是本地市民休闲小聚，还是远方游客来探寻风味，来到这里都能沉浸式感受昌吉的独特魅力。来到昌吉小吃街，首先要解锁的就是数不胜数的地道昌吉美食，每一口都是专属于新疆的烟火滋味，每一味都是传承了多年的本地经典。那先说说咱们的招牌小吃油糕，刚出锅时色泽金黄，香甜流心，咬上一口外皮酥脆掉渣，内里软糯香甜，这是昌吉人刻在骨子里的童年味道，也是每位游客必尝的舌尖美味。还有肉食爱好者的最爱酱牛骨，选用本地优质牛骨，搭配秘制酱料慢火炖煮，肉质紧实软烂，酱香浓郁入骨，徒手啃一块，满口留香，满足又过瘾。大家千万不能错过的还有极具特色的九碗三夯子，这可是昌吉的非遗美食，宴席讲究十足，九道菜品整齐排列，荤素均衡，汤菜俱全，以蒸炖煮为主，最大程度保留了食材本味，一口就能尝出西北宴席的精致与厚重。除此之外，鲜嫩无膻味的清炖羊羔肉，汤汁鲜美的特色粉汤，软糯入味的胡辣羊蹄，还有各类烤串、手工面点、特色甜品，多民族美食齐聚于此。从街头小吃到特色正餐，从鲜香肉食到甜蜜点心，一站式满足所有口味，吃遍昌吉地道风味。昌吉小吃街从不是单纯的美食街区，更是藏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民俗特色地。作为昌吉标志性文旅地标，街区内专门打造了非遗文化展示体验区，传统手工技艺、民俗展演等常态化上演，大家可以近距离观看非遗传承人现场秀技艺，聆听非遗背后的传承故事，让旅行不只有美食，更有满满的文化收获。逛完美食，感受完非遗，还可以走进街区的昌吉好礼文创店，这里汇聚了各类昌吉特色文创。

不管是自流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独一无二的昌吉心意，把昌吉的美好直接带回家。那更值得一提的是，昌吉小吃街全年节假日活动不断，常常主题不重样，不管是春节、端午、中秋、国庆等传统佳节，还是各类本土民俗文化，街区都会精心策划特色活动，国风汉服巡演、传统民乐演奏、花儿戏曲表演、民俗互动手作、美食趣味市集等精彩绝伦的活动轮番上线。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年轻朋友，都能沉浸式体验丝路民俗与国风文化交融的魅力，每次来都有新的惊喜。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满满的烟火气，深厚的文化味儿和真挚的待客情。昌吉小吃街汇聚昌吉美食精华、文化精髓与民俗风情，是来昌吉必打卡、必体验的文旅圣地。不管是美食吃货还是文化旅行者，都能在这里满足对新疆旅行的所有期待。天山脚下，丝路昌吉，烟火小吃街，静待八方客。昌吉小吃街已经备好了地道美食、文化体验与满满的诚意，诚挚欢迎每一位朋友来到昌吉小吃街打卡游玩，感受美好。我在小吃街等待着大家的到来。

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民相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二集，汉家公主和亲连乌孙。
0: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孙晓

0: 和亲定边、廉洁同心的国策就此拉开序幕。两位汉室女子辞别长安繁华，远赴万里漠北，以柔弱身躯扛起家国安宁的千钧重任。
1: 据《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孙地处西域咽喉，国力强盛，是汉朝制衡匈奴的核心力量。张骞二次出使西域后，乌孙遣使卸马求亲，汉武帝选派宗室公主和亲，以此缔结两国盟约，稳固西北边防。
0: 元丰年间，江都王刘建之女刘细君受封公主，踏上西行征途。乌孙以千匹良马为聘，汉廷备其丰厚嫁妆，遣数百官属侍御随行，护送他远嫁乌孙昆我列交尼。
1: 刘细君是正史记载的首位远嫁乌孙的汉家公主。抵达乌孙后，她自建宫室居住，依礼会见昆莫，赏赐部族贵人，主动融入当地，全力维系了汉乌友好，成为两地交好的首个纽带。
0: 远离故土，语言不通，习俗迥异，细君公主满怀乡愁，作《黄鹄歌》寄托思念。汉武帝听闻后心生怜惜，连年遣使送去锦绣帷帐，叮嘱他坚守使命，不负家国重托。
1: 乌孙有收继婚习俗，昆莫年老后想让细君改嫁其孙君须弥，细君上书朝廷请辞，汉武帝下诏令他遵从乌孙的风俗，以汉乌联盟大局为重。公主遵旨行事后，诞下一女少夫。
0: 太初四年，细君公主病逝于乌孙。短短和亲岁月，她为中原于乌孙搭起了一座连心桥。为延续两地盟约，汉室再度遴选宗室女子接过这份未尽的使命。
1: 汉书记载，细君去世后，汉武帝以楚王刘戊之孙女刘解忧为公主，续嫁乌孙昆弥、君须弥。解忧远赴乌孙接续细君遗志，开启了长达50年的西域生涯。
0: 解忧公主性情坚毅果敢，入乌孙后从容适应当地习俗，先后历经君须弥、翁归弥、尼弥三任昆弥，始终以汉家公主身份斡旋各方，死守汉乌同心大局。
1: 解忧嫁与肥王翁归弥后，夫妻和睦，育有三男两女，子女日后皆成西域各部中间。他推动中原农耕礼仪技艺传入乌孙，促进了两地的文化交融，深受乌孙上下敬重。
0: 匈奴屡次发兵攻打乌孙，威逼其断绝与汉朝往来，解忧公主临危不乱，数次联合乌孙昆弥联名上书汉廷，恳请朝廷出兵驰援，携手共抗匈奴进犯。
1: 汉宣帝本始三年，汉朝发兵150,000分路击匈奴，解忧协同乌孙昆弥率50,000精兵西征，大败匈奴，重创其势力，彻底稳住了西域的和平局势，筑牢边防根基。
0: 留居乌孙50年，解忧公主历经风雨波折，始终心系中原故土，坚守汉家气节，全力维系中原与西域的紧密连结，让两地同心共生的根基愈发牢固。
1: 甘露三年，年近70的解忧公主上书汉宣帝，坦言自己年老思乡，恳请归葬汉地。宣帝感念其半生奉献，遣使迎归长安，后赐田宅奴婢。2年后，公主病逝，魂归故土。
0: 细君、解忧两位汉家女子远离故土，扎根西域，没有金戈铁马的壮举，却以柔情与坚守安定边疆，促进交融，书写了跨越千年的家国担当与民族大义。
2: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院长麦玉华研究员。
3: 细菌和

0: 解忧，这两位汉家公主以红颜之躯扛起了家国安宁的千钧重任。她们呢，用生命铺就了中原和西域血脉相连的通道。这两位公主远赴乌孙，扎根西域，在语言不通、习俗迥异的这种困境当中，以柔韧之姿融入当地，以赤诚之心连接两地，让汉朝和乌孙的联盟在风雨飘摇中屹立50年而不倒。这呢，不是刀剑真格的征服，而是以和亲为桥，以情谊呢为纽带的交融共生。这两位汉家公主，她们留下的黄鹄歌与50年坚守，都诉说着中华儿女对家国最深沉的爱。两位公主的故事呢，昭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这种跨越地域和族群的精神纽带。需要这种呢，舍小我为大家的家国情怀。那这份穿越千年的巾帼担当，至今呢仍然激励我们以团结之心守护共同的家园。
1: 大漠黄沙埋不住巾帼风骨，万里关山隔不断家国同心。系君解忧，以红颜之身安定西域疆土，以赤诚之心铸就交融丰碑，这份跨越千年的中华情，深深镌刻在天山南北，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3: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5: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我们的节目呢，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与您在节目中共同触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丝路视听，在线收听回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身听。

想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最美行囊，紧握拳头，用汗水灌溉希望，相约未来，齐聚梦想天堂。

彩虹衣裳，那是上天安排的最美行囊。

向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准时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此时此刻为您带来的《京土地》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翔。我们的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关注。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和塔城地区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有小雨，上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喀什地区、克州局地有暴雨。南疆盆地哈密市有5到6级的西北风或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地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全疆平原地区大部是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昌吉州、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可以达到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风险预警信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在8月9号15点32分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将继续有效，预计未来24小时，乌鲁木齐市、巴州还有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地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是3级。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还有自治区气象局、还有应急管理厅，在8月10号17点发布的汛期地质灾害风险预警是黄色预警信号。还有自治区水利厅、还有气象局在昨天下午的18点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信号将继续有效。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北疆西部天山山区、南疆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局地的降水量较大，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要防范局地暴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加强道路和旅游安全管理。未来三天呢，全疆平原区大部仍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加强电力、能源、森林和草原防火等管理，并注意防暑降温，防范局地融雪型洪水。我们下面呢，把目光转向地州首府城市，我们来关注一下地州首府城市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晴，37到23度，风力3级。阿勒泰多云，34到20度。塔城多云，38到20度。伊宁多云转小雨，34到21度。伯乐多云，32到21度。克拉玛依多云，37到26度。奎屯多云，35到23度。石河子多云，35到21度。昌吉多云，37到24度。哈密晴，36到23度。吐鲁番晴转多云，42到29度。库尔勒晴转多云，36到26度。阿克苏多云，31到23度。阿图什多云，32到23度。喀什多云，32到22度。和田多云，32到24度。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高温37度，低温23度，风力3级。我们的节目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也提示大家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丝路视听”，在线收听回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一小段的歌曲之后，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

0: 绝以春深，一寸光阴
1: 为中华之崛起而不复。
2: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3: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4: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我们金土地节目。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祥。位于阿克苏地区沙雅县盖孜库木乡的新疆仙草绒科技有限公司，在茫茫的戈壁上，一边防沙固土修复生态，一边发展特色沙产业。如今梭梭成林，从容花香，戈壁荒地怎么就变成了老百姓的绿色银行呢？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新疆仙草绒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苟林，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治沙故事。苟林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5: 主持人你好。
4: 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很好奇，想请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片沙地开展防沙治沙，在实际的这个自然条件方面一定是困难重重，都遇到了哪些难题，和大家说一说好吗？
5: 我这里统计就是大致有三个难点嘛。第一个就是像我们这个流动沙丘墙，就比如说每年因为沙漠里面大风沙尘暴严重，就比如说我们当年栽的植物，它就可能会被沙埋掉或者是连根吹倒。而且如果是我零星的造林，就说不是很大片的话，它的成活率它都容易被沙埋，也容易成活率不高，就容易死掉嘛。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也是沙漠里面的沙，它水土保持不好，没有保温层保水层。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就像我们这个当地这个区域，它的水是苦咸水，就说一般的作物它是不能生长的，就是盐碱度都是很超标的，严重的就抑制我们作物生长，甚至有些作物就不能生长，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因为你像我们防沙治沙，它不能占用农用地，只能在沙漠裸露地种植，这样就是它的造林的成活率就不高，就需要今年种植明年补植，有可能后年还得补植。它的就是成本，造林成本这块就比较高。二个是像我们造林过后后期的管护，它也是很长的时间，像企业的周期投资就比较大，企业的经济承受力经济承受压力就比较大，就这三点。
4: 有这么多困难，那为什么还要在这儿扎根沙漠去做这个沙生植物，特别是肉苁蓉这个产业呢？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就决定了就这么死脑筋的就要干这个事儿呢？能不能和我们来说一说？
5: 首先我是新疆农大的林业专业毕业的学生，就是我对种树就
4: 有情怀，
5: 有情怀，而且对我们黄沙之沙，你说在荒漠里面我种成绿油油的一片绿地，是很有情怀很有成就感的。
4: 最早
5: 我们开始接触的时候，就是我们只是生态修复，做一些简单的梭梭红牛荒漠植物的种植，但是这样光种植就说除了我们就说比如说施工拿的补助，或者就是前期就说没有产出，这样就很难长久的维系下去
4: 啊。
5: 最后我们找到新疆林科院刘永平，他研究团队，他们是治沙所的，就跟我们整个讲解了这个肉苁蓉这个沙产业的全套逻辑，最后我们才下定决心要深耕肉苁蓉产业。
4: 所以其实在去选择要去做这个事儿之前，对于要面对到的这些困难其实是有一个大概的心里会有一个数的。
5: 也咨询过相关的专家，
4: 是

0: 不是闷着头就搞，是前期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才把这个事儿最终落地的，是这样吗？
1: 是的。
0: 嗯，那咱们公司种植基地占地多少亩？
1: 10,800亩。
0: 10,800，不少呢。嗯，都栽植了哪些杀生植物？
1: 现在我们基地栽植的有梭梭、红柳、40冰梨、霸王、白刺、剪蓬。
0: 嗯嗯，是用哪种方式进行栽植的？
1: 我们这个就是采用的入丛融，国标两行一带的种植模式栽植的。
0: 嗯，
1: 就是它的株行距是1米乘1米，中间带宽是5米，每亩可以定植220棵植株。
0: 嗯嗯嗯，我很好奇，不太了解哈，那具体怎么布局，在防沙固沙上，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和我们来普及介绍一下好吗？
1: 一，它就是我们认证属于带状网格的结构布局。
0: 嗯，
1: 它就是更好的，像我们前面就说的沙漠里面流动沙丘比较多。
0: 嗯，
1: 有可能就是一场大风，这个沙丘移了10几米20米，因为我们这成带状的网格的，它可以更好的阻断风沙。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因为梭梭像红柳啊，它根系扎根过后成厚了过后，它可以长期固沙，而且是长期稳定我们当地这个地貌。
0: 嗯，
1: 就偶断的这个流动沙丘。
0: 嗯
1: 嗯，像连片的话，它可以提升我们的，就是改善我们这块地的小气候。
0: 嗯，
1: 以后就是我们种植，比如是种植育苗呀，或者是种植其他宁夏作物肉丛呀，
0: 嗯，
1: 它的产量呀、成厚率啊都会提高。
0: 嗯。
1: 第三个就是像我们这样两行一带，我们是通过 GPS 导航的拖拉机播种或者是栽苗的。
0: 嗯，
1: 它就是以后为我们的机械化打了个基础。
0: 嗯，是。那现在基地建有多少亩的这种标准化的梭梭育苗区呢？
1: 我们基地有个300亩的标准化育苗基地。
0: 300亩哈。年产量怎么样？
1: 年产量应该在1800万株，比如说丰年好，效果好的话，2000万株没问题。
0: 哦，还是不错的啊。还很关心啊，就因为在沙漠里面去种植物，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儿。那培育优质的梭梭种苗，它肯定是有很多的一些关键点的。既然是要达到一个优质的状态，那它的关键点在哪儿呢？
1: 首先我们就是种子两种的筛选。
0: 嗯，
1: 因为你要比较适应我们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气候，那我们就选用我们当地优良的种子。
0: 嗯，
1: 首先选择优良种子，就是它的母株植株必须要健壮。
0: 嗯，
1: 二个是没有病虫害。
0: 嗯，
1: 第二个就是你像我们在育苗培育过程中，我们不是大棚育苗，我们是大田育苗。
0: 嗯，
1: 浇的就是我们的苦藓水，它也是在沙漠里面，就说一样的干旱环境、大风环境，这样就是从种子到苗子出售的这个阶段，它已经经历过盐碱、耐盐耐碱的驯化。
0: 嗯，
1: 这样就是以后比如说移栽到其他地方，它成活率就非常高。像我们的梭梭苗子，如果是管理得当的话，成活率都是在95%以上。
0: 嗯嗯，是。那这个梭梭种苗除了供给本地，

0: 第三个就是苗子的健康度，它有没有烂枯枝、烂根，或者有没有病虫害这一块，必须得把控好。
1: 是，所以在日常的这个管护上面呀，都得耗费心思啊，要不然这
0: 必
1: 个
0: 须。
1: 苗子它出来的这个品质不行，那肯定就影响到我们最终的一个销售了。
0: 最后影响到成活率，影响到我们的销售，你的收入。
1: 我了解到肉苁蓉田间管理的时候呢，要打掉这个花头，套一个无纺布袋儿。我只是看过或者说有了解，但是具体的原因是为啥这么做，不太了解。今天呢，刚好借着我们节目的机会，能不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那这一套操作具体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这个主要是就是我们属于我们肉苁蓉两种培育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步骤，就是肉苁蓉花它是无限花序。我们打头就是它，因为它花一直就是下部会早开花早结果，上部分还在开花，但是上部分的花比较小，它结的果子后面种子里面的种子它是比较小裂质的，所以我们就想把顶打掉过后，让营养全部供到中部或下部去，这样中部或下部的结的种子多而且饱满，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后期用我们这优良种子再去播种的话，它的产量呀、抗病性呀，就是各方面都有提升。
1: 那这个一亩肉苁蓉可以收获几公斤的种子呢？
0: 就是测按方程测的话，就说基本上就是在1公斤到2公斤种子。
1: 1公斤到2公斤，那这些种子能播种多少亩的沙地？
0: 这个就是看有常规的，现在有新技术的，比如说1公斤种子，你说按我们老式播种的话，也就在5到10亩。但是就是像我们引进的，就是林科院的种子诱导技术，它就可以减少用种量，它1公斤种子就可以播12亩到20亩。
1: 那这个种子的收集利用，它其实对整个沙产业的发展来讲的话呢，意义重大哈。能不能跟我们也来介绍一下，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0: 首先，这个两种的培育，它整个就是对我们肉苁蓉整个产业来说，它就是像基石一样。我种子好了，无论是公司农户种植的时候，它的产量有保障。对于药厂，比如说对后续药品的，因为它产量有保障过后，它的药品质量它也是很稳定的。这样就是对整个我们肉苁蓉产业，它是比较起到基础性作用的。而且，比如说肉苁发展好了过后，那对我们这个生态产业，它是有很好的巩固和

0: bug 啊，或者说不完美的地方，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都有哪些问题？
1: 就像第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人工重入丛林的时候，它痛点就是一个人，他要你像我们要他拿个铁锹或者砍头板去挖沟，他要挖到像我们种的是50公分左右，这样他一天一个人很累很累，也只能完成1到2亩地。但是我们用机械过后，它就可以40到60亩一台机械。
0: 这都不是一两倍了，这都是好几十倍的。
1: 二个是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数量上，但质量上就是说人工，因为人工它挖坑，比如说人工后面撒种子，它都是凭着自己的经验。比如说我挖到哪个位置，估计就是这个位置就是40。它是估计的。而且撒种子的时候它也是估计的，它就不可能像我们机械，我调整好我的，比如说我要种45，它就是45，50厘米它就是50厘米，这样它就形成一个标准，它后面出来过后是很标准的，而不像我们人工种的是参差不齐的。这样也不管于不利于肉丛林的品质的提升。二个是像人工采挖的时候，因为肉丛林它是埋在地下的，像这样挖断呀，或者是把肉丛林茎伤掉的，破损严重，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0: 对，是的，因为我自己确实在沙漠里面去挖过肉丛林，挖断了很多根儿，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技术活儿，所以这个刚才您介绍到的这几点啊，我们都了解到了，也很感同身受哈。我们了解到呢，咱们企业和石河子大学、新疆农业大学，包括新疆林业科学院，开展产学研合作。那为什么这么去做呢？一定是在高校，他们会提供很多的一些智慧啊，包括这个一些技术。那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在哪些方面提供了技术的支持呢？
1: 像我们企业如果是光接触我们企业，比如说我们平时只是在生产中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它不像我们比如说加入这些跟这些科研单位合作，它就会从我们的比如说育种种植再加机械种植后面加工整个环节，它就给我们提供了全链条闭环的技术支撑。比如说我们有的两种的培育，它给我们有一个标准的规程，这样可以高效把好品质、高品质的肉丛林种子培育出来、改良出来。像栽培的，像我们这整个机械栽培，就说想着是全链实现机械化嘛，整个生产环节。这样通过他们的技术给我们输送过后，我们就可以更快的能实现我们的机械全程机械化。
0: 我们还自主我们还自主研发了这个蒸馏播种机啊，梭梭植苗机、肉丛绒液体接种机啊，这些设备这个听起来就很高大上啊，可以给咱们的这个工作啊提供很多的一些便利。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你们自主研发的这些设备，介绍介绍你们这些宝贝吧？
1: 蒸馏播种机它主要是就比如说我们到荒地里面，比如说一块地，现在我们需要种蒸馏，但是蒸馏是从种子种植的时候，我们这个机器它就可以自动开沟、地面播种、覆土，就是整个过程一遍，还加铺上毛管，这样就说既可以就像我刚才说的，比人工种的它就是可以定点、定量、定位种植，这样它就可以。可以防，就是可以使苗出奇出好，而且效率比人工大大的要提高了。
0: 是。那这些机械设备其实解决了我们在生产当中的很多的难题，对吗？
1: 像
0: 您说，
1: 植苗机的话，就是它是跟我们那个红柳播种机，一个是种子，植苗就是种苗子的。它就是也是严格按照我们这个它开沟放苗压土一次性成型，而且它这个不会像因为我们沙漠种植的时候正处于农业播种棉花的季节，这样招工用工荒的情况下，那我机械我一个机械就

0: 一天可以种200亩左右。
1: 嗯，
0: 这样就说，比如说我十个机械，我一天就能完成2000亩。
1: 嗯，
0: 也就是我10000亩地，也就是一周时间我就可以种植完。
1: 嗯嗯，是。
0: 嗯
1: 啊，效率提高了，那就代表着我们的收益也会有所这个提升哈。从记住植物种植到肉苁蓉接种，接种，然后还有到田间管护，然后再到这个采收，是不是这全过程大家都基本可以实现机械化的作业了？
0: 差不多，
1: 差不多。
0: 我们，你像我们记住种植，我们有种种子的播种机，有植苗机，加上滴灌带的铺设也是机械。最后种植过后，就是除这过程中的浇水养护，
1: 嗯，
0: 比如说有时候毛管被动物啃掉了，要去接直接，
1: 啊，
0: 这种需要人工。到后面肉苁蓉接种的时候，我们也是机械化，就像它可以开沟覆土，种喷种子，铺毛管一体化，弄掉过后就是最后采收。采收现在就是我们研究的机械才初试机出来，还在改进中。如果是采收机在已成功过后，基本上就是全套都是机械化了。
1: 嗯，
0: 除了你们现在就说有时候浇水呀、换水呀，一些活需要人工。
1: 嗯，好的。咱们企业这个成绩啊挺不错的，申请了17项专利，6项授权专利，还有多项的这个自主研发的肉苁蓉保健产品，也是把专利技术转化到沙漠实地生产过程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又遇到了哪些坎儿？和我们来说一说好吗？
0: 像主要是就像我们的，因为我们的专利涉及到种植、农机两种这三大板块。
1: 嗯，
0: 比如说农机这块，从专利落实到这个沙漠实施生产，它主要是因为农机的研发试错成本高。像我们的植苗机都是经过3代，肉苁液体接种机都是今年都是到第5代了。
1: 嗯，
0: 但是你反复改造报废，这样前期投入就比较大。
1: 嗯，
0: 短期的，而且比如说我这近3年、4年、5年有可能都没有收入。
1: 嗯，是
0: 这个资金承压周期长，
1: 这些压力。
0: 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这新技术，它整个市场或者周边用户它的接受程度是有一个实践的过程。
1: 嗯，
0: 才开始去，别人不一定信任。我们只有比如说免费开放我们的示范区域，
1: 嗯，
0: 免费给周边农户提，就说去上门服务，手把手教会过后，这样我们的才能更好的推广。
1: 嗯，是。咱们基地还承接了自治区2项重点研发专项，那这2项的科研项目主要攻关是什么内容呢？
0: 这个就是和林科院肉苁蓉团队，他们在他们牵头下，我们一块儿做的2个项目，就2个专项，一个专项就是抓种植前端，抓了个良种繁育、植物种植、机械降本，就是全程机械化，一个抓后期的加工增值，这样就2个专项正好就形成一个全链条的闭环。
1: 是，那在这样的一个闭环之下，对于咱们本地的肉苁蓉产业带来了哪些推动呢？
0: 嗯，首先就是像我们企业，我们才开始做的时候，你像人工种植粗放，你像种源，对我们育种前种源也是杂乱的，而且我们卖的都是原料，走低端模式。但是通过这个2个专项过后，有了科技单位的科技支撑，最后我们企业就升级为我可以良种的标准化育种，全程机械化，加上我们就地的加工，再加上生态的协同，形成一种高质量的沙产业模式。
1: 好。肉苁蓉产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是带动这个村民增收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产业啊。咱们是怎么带动，或者说怎么去把大家都周边的本村的这些本地的村民让他们都参与进来啊，来这个把腰包赚得鼓鼓的啊。大家可以这个在通过这个肉苁蓉产业

0: 包括从这个纱产业当中怎么去获利，通过哪些渠道，您跟大家展开了说一说好吗？
1: 哦，我们这主要有三个方面嘛。第一个就是长期务工的稳定，像我们基地，我们常年可以吸纳周边的民众从事我们的，比如说育苗呀、机械操作、田间管护，像加工的时的分拣呀，这些工作基本上人次在30人左右，我们是按月发放稳定工资，这样就实现他们在家门口就业。第二个就是像村民的一些村民合作社或者是种植户，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机械设备和种植高产种植标准技术，我们可以传授交给他们，就带动他们种好了，种出高品质的肉苁蓉过后，我们再联系去比如说全国的药材深加工原料收购渠道，最后就扩大我们的种植规模。
0: 嗯，
1: 第三个就是季节性的短期务工，比如说我们开春的时候浇水滴灌设备的维护，到5-6月份的肉苁蓉打顶种子采收，
0: 嗯，
1: 到后面7-8月份像有些果子，像我们白刺果的采收，再到10月份、11月份的肉苁蓉的采挖，
0: 嗯，
1: 这样就是每天吸纳都是100到200人后，给我们临时用工，这样的话，像我们一年的话，应该在8000人次，
0: 嗯，
1: 这就是增加了他们的家庭收入，
0: 是，所以在这个上面，其实，当地的村民啊，通过这个纱产业赚到了钱，这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我觉得也是我们在这个制纱产业的打造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啊。因为大家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嘛，这个干劲儿也会越来越好啊，那能够带动我们的整个的产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啊，一个可持续的发展。同样是种植肉苁蓉，刚才您也提到了，其实我们在这个南疆很多地方啊都有种植，那沙雅本地的肉苁蓉品质上有什么独有的优势呢？
1: 独有就在这个也是沙雅县这个水土这方面。
0: 嗯，
1: 你像我们这个基地的水，它是苦咸水，矿化度在15到18克每升，就比我们平时喝的汤要稍微咸一点的那种苦咸水
0: 啊。
1: 这个苦咸水，它种的比如说梭梭红柳，到后面的肉苁蓉，它就是病虫害少。二个是它，因为这个水土，比如说是这个气候温差大，而且日照长，它就有利于我们肉苁蓉，比如说那个有效成分，松果菊苷、毛瑞花藤苷这种苷糖类啊，它的活性物质的积累，这样它就是它的药用成分，它就远远超过于中国药典的最低标准。二个是它自然生长周期长，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你像南疆，冬天就是在零度以上的温度，它是比较长的。它生长季节长，它周期长，那它的有效那个成分它积累也多。第三个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在塔克干拉玛干沙漠里面种，它远离工业园区。而且像我们这苦咸水，它也没有什么病虫害。不施农药，像化肥也很少施，这样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这个药材就属于纯天然的当地种药材。
0: 好，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从咱们企业的角度来看，那当前肉苁蓉产业发展还面临着哪些短板？
1: 整个行业就是整个产业链给我感觉就是头重脚轻，因为你像这几年种植是陆续扩张，但市场上流通的也就是选品，比如说我们采挖的肉苁蓉，或者是一个初级干药材为主，也就是有些比如说有些直接就鲜的就卖掉了，要么就是稍微好一点，就是稍微一烘干就也就销售掉了，像中成药、保健品、护肤品、药食同源这些食品高附加值的产品还是不足，这个市场上。第二个就是你像散户的，它种植标准参差不齐， 不像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或者统一的一个管理技术，
0: 嗯，
1: 这样它就是管理存放的话，我们的肉虫药效它就会高低不一致，
0: 嗯，
1: 这样会整个拉低我们沙牙区域的一个公共品牌的口碑。
0: 嗯嗯，是。
1: 第三个就是像我们这个品牌，而且我们这个肉虫龙还是我们沙雅县的一线一品，
0: 嗯，
1: 药材。但是公共宣传，因为这个肉虫龙现在我们也没种植几年，就是发展现在还不是宣传力度，我觉得还是不够。
0: 嗯嗯，
1: 因为到全国整个市场的辨识度啊，我们沙雅县的肉虫龙，
0: 嗯，
1: 还没有形成一种很好的品牌效应。
0: 嗯，是，就是任重而道远吧。我觉得在接下来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还是会有很多的一些工作可以去开展，很多的思考，要在这个产业上去谋划啊，从这个防沙治沙种树，再到产出中药材产品，我们很好奇生态效益如何才能转化成经济效益？您有着怎样的思考呢？
1: 我觉得首先就是要坚守生态优先。
0: 嗯，
1: 为啥这么说？像我们要种肉苁蓉或者是种锁阳这种经济作物，但是我们的前提是我们要有好的技术，比如说我们松松红柳长得好，
0: 对，
1: 产量很高，
0: 是，
1: 所以说我们不能为了经济而放弃我们的生态。生态因为只有生态好了过后，你看我们松松红柳长得好了，我们肉苁产量高，但是在同步，因为这两年我们正好我们要借助我们的政策，像三北工程呀、荒漠化治理呀，都有专项政策。
0: 嗯，
1: 而正是像这些生态补贴，正好可以对冲我们的前期投入，为我们整个就说中肉虫这个经济产业打下基础。
0: 嗯，
1: 实现就说治沙我不亏钱，而且还有了产业的基础。
0: 嗯，
1: 第二个就是，还是要一个有一个全产业的布局。要从我们现在，因为整个沙雅县销售从就是我们的原料是原料有优势，得转向我们的产品优势。比如就说上游我们原料的，但是我们必须也得按照严格实施我们的标准化育种种植，守好我们这个道地药材的底线。
0: 嗯，
1: 中游就多布局一些加工企业呀。
0: 嗯，
1: 这样就是。可以，你像肉苁蓉，其实肉苁蓉这个药材，它可以做一些乳片啊、中成药啊、保健食品、护肤化妆品、休闲养生的食品，这样拉长整个产业链，这可以大幅提升我们的产品附加值。
0: 嗯，
1: 也可以，因为有这个我们的肉苁蓉有了收入过后，我们又可以反哺我们的生态林的长期管护。
0: 嗯，
1: 这样就形成一个很良性循环。
0: 嗯。是，
1: 生态也好了，大家也挣上钱了。
0: 嗯，对，确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还是希望能够把各种各方的这种力量集结好，各种思路碰撞好，
1: 嗯，
0: 最后把我们的这个达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哈。今天非常感谢您能和我们一起对话，在节目当中分享，其实从一个治沙人的角度啊，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一些分享。那企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成绩和收获的，那希望我们的企业呢以后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好，一粒粒肉苁蓉的种子播撒进戈壁，播撒进沙漠，锁住黄沙，沙地里生长出富民产业。我觉得真正的实现黄沙生金，让荒漠戈壁不断释放生态的这种红利，才能够带动更多的这个群众共享沙产业发展的成果。也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谢谢您，我们的交流就先到这儿，再见。
1: 嗯，好，谢谢。
0: 嗯，好，谢谢，再见。好，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行进的过程当中，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翔。稍事休息一小段的歌曲之后呢，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土地栏目，接下来走入今天的金土地小厨房。
3: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4: 我做的大番茄为什么总有腥味？
5: 水果表面

0: 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1: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2: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3: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4: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5: 好，来到我们今天的金土地小厨房。被誉为沙漠人参的肉苁蓉吃法其实很多啊，很多听众朋友会好奇说，哎呀，这怎么吃这个肉苁蓉才能更好的发挥它的作用？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肉苁蓉的各种吃法哈。肉苁蓉性温，温而不燥，炖煮汤剂泡酒是非常推荐的啊。你包括搭配一些乌鸡、羊肉、牛肉一块儿去煮，冬天呢吃还能够御寒。还有一些朋友呢图方便选择泡茶炒菜，但短时间冲泡效果弱于长时间的这种炖煮，蒸制或者炖煮效果差不多，炒制的食疗效果是最低的。所以如果你要选择的话，可能蒸或者炖是比较不错的。用这个肉苁蓉去熬粥也是一个吃法的这种延伸吧，非常适合日常的调理。同时搭配不同的食材，调理的作用也有区分。比如搭配乌鸡、大枣、红花去炖煮，就比较适合女性去做一些调理。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种的这个食用方法，就是用肉苁蓉去泡酒。准备制作基础的肉苁蓉酒，我们可以用200克的肉苁蓉放入3公斤的白酒，把它泡到7到15天，每天少喝10到30毫升就 OK 了。想要搭配更多的一些食材，你可以试一试肉苁蓉枸杞酒，配好了肉苁蓉200克，天麻30克，枸杞50克，把它一同放到这个3公斤的白酒里面浸泡5到7天，每天少量去喝一喝，也还有不错的感觉哈。还有一款呢，简易的肉苁蓉，这个菟丝酒啊，取肉苁蓉30克。菟丝子20克，还有放入这个500克的白酒来把它泡一泡。酒液喝完了之后呢，还可以继续添白酒来继续把它泡着。肉苁蓉熬粥很简单，其实给大家介绍一下肉苁蓉羊肉粥。你把这个肉苁蓉准备上20克，金羊肉100克，金米100克，搭配少量的盐、葱白、生姜，把肉苁蓉和羊肉洗干净切细，砂锅煎煮肉苁蓉，滤出药渣，留下汤汁，放入羊肉、精米一同去熬煮，水沸了之后再加入食盐、葱姜，熬成稀粥，比较适合当做早餐或者夜宵。

放到瓦罐里面加水煎煮35分钟，滤掉药渣，淘洗干净的大米下入锅中，加入药汁与清水，大火烧开转小火煮成粥啊，来再加一点白糖调一调味儿，其实就也还是不错的哈。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推荐到的肉苁蓉的这种吃法，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种情况啊来选择一个食用。特别提示，肉苁蓉呢属于药食同源的食材，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所以日常建议大家吃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哈。包括特殊人群吃之前一定要和专业的医师进行一个交流。小小的肉苁蓉扎根戈壁滩，既是生态治理的卫士，也是百姓餐桌上的养生好物。对，选对了合适的烹饪方式啊，我觉得才可以更好的发挥它的这种价值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金土地的所有的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当然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还会有更加精彩的节目的内容为大家送上，也希望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来记得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丝路视听，在线收听回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民相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十七集，王孝杰复收安溪镇。
2: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爱慕拉江爱山江。
1: 凛冽戈壁长风，终年卷过秋瓷残破成圆，绵延千年的丝路风穗已沉寂整整十二载。天山南北散落流离不足，西域万千各族百姓日夜翘首盼大唐王师踏碎风沙归来。
3: 垂公二年，也就是公元686年，朝廷削减安西戍兵，吐蕃趁机占据秋瓷、于田、疏勒、碎叶四镇。《资治通鉴》记载，西域商旅断绝，边疆部族流离，西周都督唐秀景多次上书请朝廷出兵收复失地。
1: 朝堂文武百官反复商议，谁能跨越千里瀚海担起重任收复西域？众臣纷纷举荐一位有着特殊经历的将领，曾深陷吐蕃敌营多年的王孝杰。
3: 王孝杰是京兆新丰人，早年随大军西征吐蕃，大飞船一战兵败被俘。旧唐书记载，吐蕃赞普见他容貌酷似王父，心生怜悯，未曾加害。他在吐蕃多年，尽数摸清敌军山川，兵力虚实，
1: 深陷敌营，激流岁月磨不灭胸中家国大义。数年隐忍蛰伏，他藏起一身铠甲与满腔抱负，只为静静等候重返西域收复故土的那一天。
3: 虽被吐蕃优待，王孝杰始终心向中原，暗中记下吐蕃边防部署，寻机脱身归唐。武则天知晓他属之敌情，不顾朝臣非议，破格任命他为武威军总管。
1: 武周长寿元年，漫天黄沙遮蔽西行古道，王孝杰统领唐军联合归附朝廷

0: 停的北方草原游牧部族组成联军，万千将士策马扬鞭，同心共赴疆场。
1: 公元692年，王小姐统领唐军联合归附朝廷的阿诗那中姐合兵一统西征，一路向西，连战连捷，击溃吐蕃守军。
0: 铿锵铁马踏碎戈壁，漫天寒云。当年十月，秋瓷、于田、疏勒、岁月四座重镇尽数收复。沉寂已久的丝路古道上，久违的商旅驼铃再度悠悠响起。
1: 《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铭文记录：冬十月，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大破吐蕃，赴秋瓷、于田、疏勒、岁月四镇，沦陷多年的西域重地重回中原管辖。
0: 千里捷报，跨越戈壁，传至洛阳皇城。武则天悦信大喜，当众盛赞王孝杰与麾下将士同甘共苦，以一身赤诚收复遗失多年的西陲故土。
1: 武则天对群臣说：贞观年间方才安定西域，后来边防失守，如今故土全数收回，边境方能安宁。王孝杰身先士卒，忠心为国，值得重赏。随即擢升他为左卫大将军。
0: 四座军阵失而复得，从来不是征战的终点，让西域长治久安，各族安居乐业才是根本大计。王孝杰深思边疆长久安定之策，力请朝廷派驻重兵稳固西域根基。
1: 战后王孝杰上书建议重置安西都护府与秋瓷，派遣30000汉兵长期戍守，朝廷采纳此策，彻底扭转唐蕃反复争夺安西的局面，稳定西域百年格局。
0: 安西都护府重立秋瓷，南北驿道全线恢复畅通，中原丝绸、铁器源源不断向西运送，西域玉石、瓜果向东传入中原，各部族自由往来交融，边城街巷重新升腾起温暖烟火与勃勃生机。
1: 重兵镇守之后，天山南北秩序安定，丝路上贸恢复繁荣，汉与西域各部族民众互通有无，在统一管辖下安稳生活，加深彼此往来与认同。
0: 一服寒甲，半生奔赴西疆，王孝杰用滚烫忠心牢牢守住中原与西域血脉相连的千年连结。《
1: 旧唐书》评价王孝杰忠勇果敢，他不计个人荣辱，将所知底情尽数用于收复国土。这场收复之战夯实了历代中央政权治理西域的法理与史实依据。
2: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院长买玉华研究员。
3: 王孝杰收复了安西四镇，是印证新疆自古就隶属于中国的一个关键的历史事件。从史实来看呢，安西四镇从唐太宗贞观年间就纳入了国家的统一管辖，此次失守以后呢，由中央王朝调遣大军成功收复，随后呢又派遣重兵驻扎这里，重建了机构，进行常态化的管理，这本身呢就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个生动体现。特别可贵的就是这场胜利呢，是汉族将士与归附的北方部族将士同心协力并肩作战取得的，展现了不同民族共同守卫家园的信念和力量。王孝杰不计前嫌，以身许国的担当启示我们，今天也要牢牢地把握历史脉络，从历代统一治边实践中凝聚共识，认清各民族休戚与共的命运连接，以历史事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基。王孝杰的功绩呢，留下了一条核心启示，那就是疆域完整，民心相通，方能长久守护万里山河。
0: 方岁无声，史书有证，一代代戍边者守护的 从来都是同一片华夏山河，同一份家国同心。黄沙埋忠骨，青石载同心。王孝杰策马西征的身影早已融进天山苍茫底色，跨越千年岁月流转，那份守护疆土的赤诚依旧滚烫炽热。万里山河紧紧相依，各族同心相守的赤诚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4: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5: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6: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5: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6: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5: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6: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5: 我们记录
6: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5: 我们讲述
6: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5: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6: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5: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6: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5: 壮阔未来。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首先一起为大家盘点关注教育方面的资讯。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一共是15条，强调应当全面准确贯彻严宽相济刑事政策，坚持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对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依法核准追诉，追究刑事责任。这就充分表明年龄不是免罪金牌。近日，河南洛阳师范学院选派第28批援疆支教志愿服务团203名学子背负行囊，奔赴哈密57所受援学校，进行为期1个月的实践。自2005年学校与哈密建立教育对接以来，20多年里，洛阳师范学院深耕实践，构建起教育、科技、人才、文化四位一体的援疆工作模式，共派出28批、88名优秀教师和2628名学生开展援疆支教工作。根据统计，近5年，洛阳师范学院已经持续向新疆输送优秀应届毕业生300余人。近日，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联合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同启动了2026年大学生科技见习计划试点工作。与常规的就业见习不同，这次的试点工作紧扣科技领域人才需求，设置学术助理、科普助理、编辑助理、国际助理、科创助理5类见习岗位， 各见习单位将根据真实的业务需求和场景设计见习内容，明确培养目标、工作职责和技能要求，确保岗位的实践性和专业性。见习期间呢，人社部门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就业见习补贴，见习单位另外按照不低于该标准的50%的比例发放岗位补助。见习期呢，一般是3到12个月，表现优秀的可以有机会被见习单位留用。以上就是为大家盘点到的教育方面的资讯。
8: 探访名校，聆听名师心声，见证教育成长力量。教育在线，与您一起聆听新疆教育的声音。
7: 近期2026年的高职专科批次的院校已经进入到了录取阶段，想要到区外就读高职专科院校的同学该注意什么问题，有哪些优质特色的院校，我们今天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丝路连长安，筑梦向未来。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坐落于古都西安，深耕职业教育30余年，坚持德技并修、工学结合，聚焦城市建设、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赛道，开设建筑工程、大数据技术、航空服务、轨道交通等一大批紧贴产业需求的优势专业，建有完善的实训基地和校企合作的就业平台，助力同学们练就过硬的技能本领，实现升学与就业的双向发展。我们特别邀请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新疆招生组的老师带大家全面的解读学院的办学特色、专业优势、报考政策、奖助体系等等，解答大家在志愿填报的各类的疑问，希望各位同学能够找准方向，圆梦自己理想的院校，共同来关注。
9: 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新疆地区的招生录取负责人张老师，为新疆的2026届我们的高考考生提供精准、真实、全面的院校报考信息指导。那么首先跟屏幕前的各位考生家长朋友们，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学院的一个办学属性。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是一所纳入全国统招的全日制普通高等专科学校，办学层次为3年制专科教育。那么我们具备独立颁发国家承认的文凭、学信网可查的全日制专科毕业证书，学生毕业后呢，可以通过陕西省的统招专升本考试提升到我们的本科学历。结合2026年新疆普通高校招生政策，那么专科批次我们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共设置18所这个院校志愿，每所院校可以填报6个专业及专业调剂选项。那么今年我们在这个新疆共计投放了140个招生计划。同样今年新疆公布的这个专科批次最低的录取控制线，相信大家都已经了解到为我们的这个140分。很多分数处于这个专科批次的考生和家长现阶段普遍有2个核心疑问。那么第一就是分数过线后如何选择我们这个新疆以外的外省的一个优质的高职院校。那么第二就是说在选择这些外省的专科学校就读以后，是否会影响到以后的未来的一个专升本，能不能享受到正规的一个统招政策，包括未来的一个就业是否具备一个保障。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将结合我院的一个官方办学资质、办学成果、特色专业、升学就业体系，结合到新疆的高考投档规则、单列类报考的一个优势、专升本的升学政策，系统性的为大家解读，同时也全面给新疆的考生剖析一下新疆考生报考这个西安地区的一个核心优势，帮助到各位考生进行一个科学的志愿填报，理性选择院校与专业。那么首先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学院的一个办学资质。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呢，创建于1993年，是经我们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正式备案，具备有这个独立颁发国家承认学历文凭资格的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学院。办学历史也是非常悠久了，有33年的校史。办学资质正规，办学体系非常成熟，纳入了全国统一高校统一招生计划，面向全国包括我们新疆在内的各省市自治区进行招生。那么学院坐落于高新科技教育园，地处西北高校聚集的一个核心地区，毗邻多所重点本科高校，那么周边科教资源富集，产业资源密集。那么我们学院占地面积是530余亩， 共有这个25万平方米，现有全日制的在校生呢10000余人，学校教学的硬件设施非常完善，建有校内专业的实训室44个，其中中央财政、省级财政专项扶持的重点实训基地15个，校内外稳定的校企合作实训基地62个，实践教学体系完善，完全满足于高职技能型人才的一个培养需求。那么校园配套也是非常的完善，图书馆、标准化运动场、形体训练中心，包括我们的餐饮中心、医疗服务中心、商超、物流等等，都是应尽俱全。尤其是针对我们的新疆籍考生，提供了非常稳定、舒心、安全的一个学习生活环境。那么针对新疆少数民族的学生，饮食与这个生活保障，我院具备完善的配套条件。那么学院食堂也是开设了多个餐饮档口，产品丰富，口味贴合西北地区及这个新疆饮食的一个习惯，完全可以满足到我们少数民族同学的一个日常就餐的需求。那同时呢，学校周边的商业街区呀、沿街的商铺也是拥有大量的民族特色的一个餐饮门店，我们日常就餐，包括我们课余的聚餐，选择面是非常丰富的。那么学校也是全方位的保证新疆学子在校舒心生活、安心求学，彻底打消外省就读这个餐饮一个适配的一个顾虑。那么在介绍完学校的基本情况之后呢，我也系统的为这个新疆的考生梳理了西安地区就读专科的5大差异化的一个核心优势。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从新疆选择报考西安呢？那么客观的对比外省的一些学校，我们可以供大家进行一个理性的参考。那么我们有5大优势，第一大优势就是我们的专升本升学的一个政策红利非常突出，升学路径也是有更广的一个选择。那么全国统招专升本，统一执行学籍属地的一个报考原则，即考生在哪个省份就读专科，那么学籍就归属哪个省份，既可以参加对应省份的一个统招的一个专升本考试。那么我们专科进来势必想的是要本科出去，那么新疆本地的专升本仅报考，它仅仅可以报考就是当地的一些本科学校。那么当地的学校招生数量有限，报考人数又比较集中，竞争的内卷已经这两年是逐渐的一个递增的一个情况。而西安所属陕西省这个专升本考试设置它更为精简，今年只有2门的统考科目，备考体系更加成熟，公办本科的招生计划也是体量非常足够的，整体录取率位居全国的前列。我校学籍归属陕西省，那么新疆籍的考生在校正常就读，学籍注册完整，毕业后即可参加陕西省的这个统招专升本，不受户籍的一个限制。招生院校更多，覆盖的这个录取率也就会更广，那么升学路径就会更加稳定，是我们专科生提升到这个全日制本科文凭的一个很好、很具有性价比的一个选择。那么我们的优势二，城市产业这个能量级别会更强，实习就业平台的一个体量就会更大。那么西安作为西北地区国家级的一个中心城市，城市基建呀，包括我们的城市轨道、民用航空、人工智能、学前教育，我们的这个现代物流等产业都是高度集中的，大中型的企业，包括我们的国企分支的一个结构，上市企业的这个数量也是密集在一起。学生在校就读期间呢，大二大三可以选择顶岗实习的这个岗位，选择远多于地市级的很多城市。那么专科生更容易进入一个规模企业，积累到一定的这个实操的一个履历，那么个人的简历含金量它就会提升。那么毕业生就业双向选择 权就会更加充足，既可以留在西安及西安周边的一个优质企业长期去进行一个就业发展，可以依托到我们大城市的一个薪资体系，职业晋升通道也可以达到一个持续发展的一个状态，那么也可以带着成熟实践的经验返乡回疆，参与新疆的一个城镇化的一个基建，城市轨道啊，学前教育体制的一个提升，包括我们新疆的这个新疆智慧城市的一个建设，那么新疆本地企业对我们外省就读的，尤其是对我们西安就读的高校的学生，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返乡就业竞争力也会更强。那么优势三呢，西北交通枢纽区位，往返新疆出行更加便捷，地域文化的适配度也会更高。西安是连接西北内陆与新疆的一个核心交通枢纽通道，这个大家想必都知道。那么我们乌鲁木齐呀，包括全疆各地州的考生，我们均可以享受到比如直达西安的航班列车，包括我们的这个动车，寒暑假学生往返探亲的班次也是非常的充足，中转成本就会也会很低，长途出行非常便利。那么同时西安与新疆不管是饮食文化呀，还是我们的生活节奏呀，包括民族的一些包容度，都会契合度会更高，那么不存在长期的水土不服啊、文化隔阂等问题，外省就读适应周期就会更短，利用考生利于考生快速的投入到我们的这个学习生活当中去。那么优势四呢，西安想必大家都知道，是我们的这个高校大省，高校集群的这个氛围是非常浓厚的，综合成长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那么西安高校总量位于全国前列，那不管是本科院校还是高职院校都是连片的聚集到一起，大学城整体的一个学分浓郁，新疆学子这个选择来到西安就读专科的话，也可以近距离的参与到省级职业技能的一些竞赛呀，行业的展会呀，大型企业的一个专业宣讲、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等一些多元化的一个活动。相较于单一地区就读，在我们的这个人际交往、视野格局，包括的这个学生的自主规划能力上，都会有一个很显著的一个提升。那么同时各类职业技能的鉴定站点、行业协会，包括我们的证书的培训机构的一个布局完善，包括学生考取各种职业技能证书、从业资格证书的通道也会更加高效，可以更早的完成持岗上证的一个，可以更早完成持证上岗的一个能力储备，求职竞争力稳步提升。那么最后优化志愿这个填报结构，规避本省扎堆填报一个滑档的一个风险。那么新疆现在我们还没有实行新高考政策，那么每年专科批次的报考基数还是较大的，就是新疆本地的热门高校职业院校的这个投档竞争也是非常激烈，那部分优质院校投档比例这两年也是持续上浮。那么考生将这个西安的一些高职院校纳入我们的志愿清单当中，可以结合搭建稳充保的一个梯度，去布局我们整体的一个志愿填报的一个结构，避免18个平行志愿全部扎堆填报新疆本地高校出现滑档、落档等风险，最大限度的提升我们的专科批次整体的一个录取的一个稳定性。那么接下来我想就是给我们屏幕前的

学科比例扎实，2025年在陕西省职业技能大赛当中，斩获金奖。那么专业教学实力位居省内同类院校前列。那么核心开设了我们的这个建筑工程技术、工程造价、工程建筑室内设计、道路与桥梁等专业。那么新增了我们的建筑消防技术专业。那么此类专业适配到这个新疆大规模的城镇化建设当中。包括我们的乡村振兴、市政桥路、安居工程，等等的重点项目，也是在这个行业中，岗位中会持续稳定，就业刚需性是非常强的。那么学生在校可以考取相关的职业技能证书，实现持证上岗，职业竞争压力突出。那么是新疆的文理科考生报考的这个优势热门专业群。那么第二大院系就是我们的机电信息学院。那么机电信息学院构建这个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智能制造与智能机器人、数字媒体与动漫技术的三大核心专业群。那么其中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机械制造与自动化，包括我们的机电一体化技术等新型紧缺专业，紧跟国家的一个数字产业智能制造发展趋势。那么专业适配智慧城市、智能安装、智能制造，包括我们的新媒体技术等行业发展，切合新疆智慧城市建设、园区智能化升级的一个人才需求，技术类比高，这个职业成长性强，包括我们专升本可以对接到的这个计算机、智能制造、大数据等热门的本科专业，发展的空间也是非常广阔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学院的这个交通旅游学院。交通旅游学院呢，它具备我们很多这个省级重点特色专业。学院的空中乘务专业为陕西省的这个省级重点专业，配套航空综合的一个模拟实训舱为我们的省级重点实训基地，那么也是我院重点打造的一个特色品牌专业。同时也开设了高速铁路客运服务专业、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机场运行服务与管理等等专业。那么实训的体系标准化、职业化，校企定向对接的各大航空公司、机场、城市轨道的一个交通集团，包括我们的这个新疆的天山国际机场，疆内的高铁网络，包括城市轨道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扩容，长期存在人口稳定的一个缺口，毕业生返乡就业岗位充足。

建立这个行业岗位认知。那么大二开展跟岗见习，实现了理论与这个实践的一个融合。那么大三期间呢，全员开展到这个顶岗实习，完成岗位的一个实战落地，那么实现毕业生就业的一个无缝衔接。同时学院全面推行一加 X 证书制度，鼓励学生在校期间考取专科毕业证书的同时要考取对应的这个专业职业技能证书，提升我们的职业竞争力。那么学员深度推进我们的校企合作现代化学徒制企业订单班培养模式，引入我们的企业文化行业标准进入学院，全方位的提升我们学生的一个职业素养与岗位适配度的一个能力。那么近些年来，我们学校在这个国家级包括省级教学竞赛、职业技能大赛、创业大赛中也是斩获了多项一二三等奖的，拥有省级一流的专业、校级一流的专业，那么教学质量与育人的成果也是稳居我们省内同类院校的一个前列。那么针对新疆考生和这个新疆的家长最为关切的一个升学问题，我结合到全国统一专升本的一个政策，我给大家做一个权威的精准的一个解读，那么纠正普遍的大家在对这个专升本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误区。因为前面我有讲到这个专升本的户籍是不影响跨省专升本的一个报考，那么统招专升本这个唯一判定的标准为学籍属地，那么新疆户籍的学生他只要是被我们学院正规录取进来，那么注册了我们的学籍，完成三年制的专科学习后，那么应届毕业生是可以参加陕西省的统招专升本考试，那么与陕西本地的考生享受完全同样的这个报考政策，同等这个招录待遇，无这个户籍限制，无报考歧视。那么第二就是关于这个陕西跟新疆专升本的一个政策的差异。那么新疆专升本前面我也有提到过，这个新疆专升本的招生院校的数量较为少，竞争压力是非常集中的。那么对于我们陕西省的这个专升本考试来说，我们的考试科目是固定的，备考体系也是非常成熟，那么公办本科的招生名额充足，整体上岸的率会更高，是新疆考生提升全日制的一个这个本科学历的一个就业优势渠道。第三就是我校一个真实的一个升学数据，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2025年我院专升本录取人数也是再创新高，我们有1377名应届毕业生参加了这个专升本考试，那么升本率达到 41.11%， 其中209名学生成功录取到这个陕西理工大学、西安文理学院等多所的优质公办本科院校，那么学生最高分文科为260分，理科284分，300分是满分的前提，45名学生高等数学单科满分，那么升学成果真实可查，数据也是非常过硬的。那么学院也是设立了专属的一个专升本的培训体系，适配专职的一个师资力量，系统化的去教学，阶段性的模考为我们的专升本的考生提供稳定专业的专升本的辅导，助力学生实现我们在专科院校里面的一个学历提升。那么接下来我想就我们学校的校企合作与就业保障体系跟大家做一个这个汇报分享。那么我们学院非常重视毕业生的就业创业工作，设立专业就业创业指导的科研室，构建全覆盖全链条的一个就业服务体系。那么截止到我们2026年的上半年，学校校企合作中心累计对接了优质企业130余家，也是全面覆盖了二级学院的这个所有专业赛道，常态化开展我们的企业走访呀、校企共建呀、专场宣讲，包括我们的校园招聘等活动。那么学院每年也是在组织各类型的这个招聘活动，为全年为这个毕业生提供相对来说比较优质的一个就业选择。那么学生毕业之后也可以进行一个双向的选择，既可以留在西安及这个周边的优质企业稳定就业，积累到一些一线城市的一个工作经验，也可以依托学校的一个就业资源对接西安。

新疆本地的一个基建呀、教育、交通、物流等等一些产业岗位返乡就业，职业发展的路径也是非常清晰，就业质量也是非常稳定的。那么最后呢，关于这个2026年的新疆招生计划明细，还有我们的报考代码，包括我们新疆专属的一个奖助学金的一个政策，在这里我也想跟大家做一个简短的一个介绍。那么我们西安城市建设学院2026年在新疆这个招生的这个报考代码是2486，这个我们从我们的这个新疆招生考试院发放的这个报考指南上，是可以查阅得到的。那么整体招生规模呢，我们2026年在新疆共计投放了140个招生计划，划分这个普通文史类跟这个普通理工类，包括我们的南疆单列类的一种，三列。那么普通文史类，是招生计划为50人，那么普通理工类的招生计划为86人，其中我们还包括南疆单列类计划4人。那么也是欢迎我们各类的考生，去报考我们的西安城市建设学院。那么我院针对这个新疆籍的考生，也是建立了全覆盖、多层次、立体化的奖助学帮扶体系。那么所有国家的校级资助的政策，新疆的学生与内地的学生同频参比、同等享受，同时叠加新疆自治区外省就读的一个专属补贴，那么全面减轻跨省就读的一个经济压力，保障每一位新疆学子，来到我校可以进行一个安心求学、顺利毕业。那么我们设有这个国家级奖学金，包括我们的国家励志奖学金，还有我们的国家助学金。那么，国家助学金、校级奖学金，还有我们外省这个新疆外省就读的一个专项补贴的一个补助。那么新疆还开通了一个关于这个新生入学的一个绿色通道。那么新疆籍的学生如果在缴费上面遇到困难，可以进行先入学后缴费，就是绝对不会让大家因为家庭困难而耽误报到。那么校内也是设置了大量的这个勤工俭学的一个岗位，优先可以安排到我们新疆地区，包括我们少数民族学生的一个困难学生，针对一些家庭突发变故的学生，也是可以随时申请到一个临时的困难补助，全方位的为我们这个兜底保障就读。那么接下来，我想就我们学院关于这个参军入伍这一块儿，的一个优待政策，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我院全日制专科在校生、应届毕业生均可以报名我们的应征入伍，享受到国家全套这个优抚助学、升学叠加等政策。那么新疆籍的学生同等可以享受到全部的一个待遇，政策优势突出，性价比也是极高的。第一就是学费全额可以进行一个补偿，包括我们的这个助学贷款。服役期间，每年每生可以享受到一个最高12,000的学费补偿、助学贷款代偿。那么在校期间的学费压力也是可以进行一个减免的，同时享受到这个部队的一个津贴，包括我们退役安置的一个补贴，那么地方家庭优待金等多重的一个经济补贴，经济收益稳定。那么第二就是学籍保留与这个复学的一个保障。那么学生入伍可以保留学籍，退役2年内可以随时返校复学。那么非遗复学后可以免修到一些课程，直接判定学分。那么入伍经历可以直接认定为毕业实习的一个经历，不影响其正常毕业。那么第三就是专属的一个免试专升本的一个升学福利，这是专科生极具有优势的一个升学通道。那么按照我们国家最新的一个政策，高职专科在校生、毕业生应征入伍后，那么退役后完成专科学业，可免试参加专升本考试，那么免文化课考试，仅需要参加职业适应性的一个综合评价测试，那么大幅度的降低了本科的一个竞争压力，轻松实现了全日制本科学历的一个提升。那么专项的一个升学与就业扶持，那么退役大学生士兵可以报考全国的硕士研究生专项的一个招生计划，那么考研，享受到专分加项，录取也是优先可以录取到一个政策。那么同时退役毕业生考公、考编，包括我们的事业单位。

为招聘均有一些专项的岗位优先进行录用的一个政策，那么就业竞争压力大幅提升。学校也是专门设立了我们一个征兵工作的一个专项服务通道，全程协助我们新疆籍的学生可以完成报名、材料审核、政策解读、复学对接等一个全流程、全方位的这个学生参军报国、升学的一个就业双向选择。那么以上就是我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关于西安城市建设学院的一些全方位的一个简介。最后也是非常感谢我们新疆，也感谢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全程收看我们本次的一个招生宣讲。那么今天我完整的介绍了这个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全日制专科院校的一个办学实力，各个院系的一个专业布局，系统化人才的一个培养模式，包括我们的专升本升学的一个这个升学成果，毕业生的一个就业保障，也是深度解析了新疆考生选择西安地区就读专科的一个核心优势。详细介绍了我院针对全覆盖这个奖学金帮扶政策及我们的大学生入伍的一个优待政策，同时也公布了我校2026年度新疆招生的一个全部招生计划，那么报考代码和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志愿填报的一个事项，那么最后也是预祝全体的我们的新疆考生，在接下来的这个志愿填报当中可以顺利进行，能够成功的录取到心仪的院校。那么屏幕上有我院的官方咨询电话和这个线上的咨询通道，那么后续大家有一些关于政策咨询呀，包括我们的就业选择、录取规则、专升本政策、等等相关问题，均可以这个咨询了解。好，再次感谢我们的直播间。

0: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舟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
1: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直播节目当中，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大学专业解读，继续带您了解大学的新专业。今天共同来解读到的是智能交互设计专业。
2: 在万物互联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时代，人际关系正经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变革。人与技术的互动不再局限于键盘、鼠标或触摸屏，而是向着更加自然无缝的方向演进。智能交互设计专业于2021年经教育部正式纳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属于工学机械类，学制四年，授予工学学士学位。作为一个新工科专业，它融合了设计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多学科知识，立足万物互联与虚实融合的智能科技产业需求，将设计创意与智能技术有机融合，构建起以智能计算加交互创新为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如果说传统机械制造类专业关注的是产品的物理形态与结构功能的设计，那么智能交互设计关注的则是人与智能产品、系统、环境之间的互动体验。设计用户与 AI 助手、智能硬件、虚拟环境等智能体之间的信息交换与行为协作。简单来说，智能交互设计是一个让技术有温度、让设计有逻辑的新工科专业，它架起了人与智能世界沟通的桥梁。智能交互设计所要解决的正是如何打破人与科技之间的交互壁垒，让机器真正理解人的意图。在现实生活中，智能交互设计还有很多应用。智能座舱依托语音交互、手势操控、眼动追踪等多模态技术，让驾乘者脱离实体按键，即可便捷完成导航设置、影音调节等操作。智能假肢通过精准感应肌电信号，复刻人体自然肢体动作，帮助行动障碍人士重拾生活便利。在居家生活中，智能服务机器人则能通过多模态交互识别指令，理解用户意图，承担家务打理、日常陪伴与智能看护等功能。目前，全国共有20余所院校本科阶段开设智能交互设计专业。北京邮电大学获批全国首批开设院校，随后广州美术学院、北京交通大学、南京艺术学院、西北工业大学、哈尔滨理工大学、江南大学等众多高校陆续增设此专业。各校依托自身学科优势，形成了不同的培养特色。北京邮电大学智能交互设计专业传承自2000年创建的工业设计专业，长期深耕信息科技领域，培养了大批活跃于互联网与信息科技前沿的优秀人才。该专业现设在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于2022年入选北京市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面向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布局，专业构建了智能计算加交互

0: 创新双核培养体系，推动交互设计从传统信息交互向智能交互的范式跃迁。西北工业大学智能交互设计专业设在计算机学院，该专业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为基础，突出智能感知与交互、大模型技术及生成式人工智能 AIGC、 智能无人系统设计、具身智能体设计等前沿信息技术在多个交叉领域的变革性影响。往年，该专业按计算机大类进行本科招生。江南大学智能交互设计专业属于数字科技与创意设计学院，该专业是面向新工科融合，促进学科交叉与专业转型而筹建的新兴专业，培养能够在智能家居、智能出行等新兴智能产业及人工智能、物联网产业等专业领域从事产品智能交互设计、虚拟交互、体验设计及交互策略的设计领军人才及高端创新从业者。南京艺术学院智能交互设计专业设在工业设计学院，该专业以新兴智能科技产业人才需求为导向，融合认知科学、云计算、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及相关领域技术，以人机交互技术与智能体验设计为特色，侧重智能产品设计、智能体验与服务设计、智能座舱设计、智能娱乐设计等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哈尔滨理工大学智能交互设计专业归属于机械动力工程学院，专业依托国家级特色机械学科与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深度融入工业 4.0 国家战略，融合机械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设计学等多学科优势，聚焦智能制造加智能交互交叉领域专业集群，重点面向现代智能装备、新兴智能产业、寒地生活等领域。值得注意的是，智能交互设计专业虽名称中带有设计字样，实则属于工科范畴，不要求美术统考成绩，而是按文化课成绩录取。考生在选考科目上通常需选考物理和化学。需要注意的是，各校的具体要求可能略有差异，考生在报考前务必以各高校招生章程及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的最新信息为准。
1: 接下来时间继续为大家解读到的是智能医学工程专业。
0: 医学是人类文明最古老的学科之一，其形态从最初的经验医学到实验医学、生物医学，再到工程医学，始终随科技发展而不断演变。当前，医工交叉融合持续深入，机械、电子、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工程技术已渗透至预防、诊断、治疗、康复的各个环节，催生了新型医疗装备与海量医学数据，推动医学迈向根本性变革。在此背景下，智能医学工程专业应运而生，成为连接工程语言与医学技术的桥梁。智能医学工程专业是首个面向智能化方向的医学类本科专业，也是新医科与新工科深度融合的交叉学科。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调整后，该专业纳入国家新设的交叉学科门类，授予工学学士学位。智能医学工程是以现代医学为基础，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等前沿技术，以患者为中心、信息为纽带，挖掘生命和疾病的本质规律，探索人机协同的智能化诊疗方法及应用的新兴交叉学科，是未来工程医学发展的重要方向。该专业的设立，既是我国对全球转化医学、精准医学发展浪潮的主动对接，也为服务健康中国战略和医疗健康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支撑。该专业的创建是在绘制医工结合的未来图谱，布局未来，打造智能医学领域的创新高地，为未来健康医疗水平的提升保驾护航。未来，该专业将助力实现医疗终端下沉家庭、区域医疗中心以数据驱动、智慧医院全面协同的新型医疗体系，真正让小病在家治、大病有保障成为现实。智能医学工程是医理工高度融合的前沿学科，基于健康中国2030国家重大需求，培养具有实践能力及人文关怀意识的医工复合型领军人才和医学拔尖创新人才。生物医学工程、智能医学工程虽然专业名称仅两字之差，但二者各有侧重， 生物医学工程侧重于硬件研发、医疗设备设计与制造，如心脏起搏器、生物材料等，核心在于硬件与机理，可理解为医疗器械的总工程师。智能医学工程聚焦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核心是算法与智能，强调通过算法实现医疗决策的智能化，可类比为医疗界的 AI 架构师。同时，两个专业存在紧密联系。生物医学工程提供硬件与数据采集基础，智能医学工程利用人工智能分析这些数据，提升设备性能和诊断准确性。智能医学工程与脑机科学与技术同属交叉学科，但区别明显。前者聚焦 AI 在医疗场景的落地应用，算法导向，涵盖医学大数据、智能诊疗等；后者专注人脑与机器的交互解码、前沿探索，聚焦神经信号、类脑计算等。培养目标上，前者培养医工复合型领军人才，后者培养脑科学、神经工程人才。资源上，前者依赖大数据与算法，后者依赖脑科学理论与硬件突破，二者又紧密联系。脑机接口是智能医学工程的细分方向，智能医学工程为其提供算法支撑，共同构建医工融合生态，推动智慧医疗与人机协同。未来，高水平医院将从临床型、服务型向综合型、研究型转变，与工程结合更为紧密的新兴医学分支，如神经工程、组织工程、基因诊疗、智能中医等将迎来快速发展。大健康产业将迅速升级，互联网医院、主动健康、精准医疗、数字疗法等新业态蓬勃兴起，形成新质生产力。未来的医生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医学知识和临床技能，还应拥有一定的工程思维与数字素养。自2017年教育部批准天津大学设立全国首个智能医学工程本科专业开始，八年来，全国开设该专业的院校数量已增至80余所。这些院校既包括南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综合类大学，以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理工类大学，也包括首都医科大学、天津医科大学等医科类院校。智能医学工程专业的开设院系因高校而异，大多设立在综合性大学的医学院或医学部，如天津大学、山东大学，也有不少院校将其划归至信息、人工智能或计算机学院，例如山东第一医科大学、桂林医科大学等。此外，鉴于该专业具有鲜明的交叉学科特性，部分高校采用多学院联合组建的模式，如南开大学，该专业由医学院联合校内其他8个学科以及校外企业、研究单位共同组建。考生可访问高校本科招生官网，了解专业开设院系情况。如果有志要报考该专业的考生，一定要关注智能医学工程101计划，瞄准智能医学科技发展前沿。天津大学牵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上海交大、浙江大学、华中科大、四川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重庆医科大学、天津医科大学等高校，从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和要素、核心课程、实践、教材、师资着手，打通工科和医科的壁垒，打造智能医学工程专业教育教学国家标准。智能医学工程人才培养国家标准包含12门一流课程、13本一流核心教材、14项一流核心实践项目等。目前已公开的部分课程包括智能医学工程导论、神经工程学、智能医学材料与类器官、现代医用感知技术、智能医学影像分析。核心教材融合医学、人工智能和工程领域的共性内容。由于智能医学工程专业涉及大量的医学图像识别、诊断、数据分析与系统开发，准确的色彩辨别能力和良好的视力是学习和未来工作的基础。考生除了要符合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中列出的基本要求外，多数高校在色觉和视力方面提出要求。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哈尔滨医科大学、山东中医药大学的招生章程均明文规定，智能医学工程专业不招收色盲、色弱考生。重庆医科大学的医学类专业要求矫正视力不得大于800度。考生在填报志愿前， 务必认真对照体检结果，仔细查阅目标院校招生章程中的具体规定。智能医学工程专业是

0: 和具有以下特质的学生。首先，对人工智能、信息技术与医学健康的交叉融合有浓厚兴趣。该专业课程涵盖程序设计、深度学习、医学图像处理、医疗大数据分析等内容，需要学生同时面对医学知识和工程技术的学习挑战。其次，数理基础扎实，逻辑思维能力强，专业主干学科包括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和临床医学，对数学和物理功底要求较高。再次，具备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智能医学工程处于快速发展的前沿领域，要求学生能够将智能技术与医学综合应用，解决实际医疗场景中的复杂问题。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轻，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未攀过的高山到底能有几座，还未突破的记录究竟能有几个，也许平凡的出身永远是我底色，直到倔强的灵魂遇见奥林匹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00至13:00，重播次日早间7:00至8:00。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一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

0: 识敬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 在生活当中啊，很多人的生病焦虑恐慌其实都源于这样一件小事儿，那就是不懂不知不会防，不懂哪些传染病会有风险，分不清谣言和真相，身体发出信号却视而不见，真正遇到紧急情况更不知道怎么补救，怎么来保护家人。今天我们和您共同来谈一谈健康素养。什么是健康素养？那我们如何来提升自己的健康素养，会实实在在的影响我们的生活状态和健康状态吗？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乌鲁木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三位专家，和我们共同来谈一谈这个话题。
2: 这个健康素养和我们普通理解的，哎，我的这个身体素质好不好啊，是不是经常生病，身体健不健康，有什么区别？什么是健康素养？
3: 健康素养呢，是咱们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间应用和理解掌握健康信息和服务，并用这种信息和服务在应用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间，维护自己个人健康的一种能力。但是呢，这个健康和我们日常生活中间所说的身体没病的这个健康呢，还有一个区别。我们所说的这个健康啊，它是带着除了身体没病以外，还有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良好的一个状态。
2: 所以提升健康素养和我们每个人都密切相关。
3: 对，咱们都说健康是人生中间的一，后面不管是财富、事业，还是一系列的都是零。那么你这一只有才树立起来，你后面的零的位数的增长才有意义。
2: 那也想请陈主任和杨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二位是深耕这个艾滋病和结核病防治领域，在你们的这个健康领域当中，健康素养具体有哪些体现？陈主任。
4: 其实我们比较接触比较多，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包括我们防病的，跟我们包括艾滋病，我们的性传播疾病乙肝，其实都是我们健康素养的一部分。我们要做健康的第一人，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5: 我接着陈主任的跟大家谈一谈我对健康素养的理解。其实做疾病预防控制啊，要离不开健康素养的话题。我们居民健康素养的提高，对于我们疾病预防控制整个的这个事业是非常有正向作用的。我想，不管是结核病也好，艾滋病也好，甚至其他传染病也好，要做好相关的防控工作，都离不开居民健康素养的一个提高。
2: 这个健康素养呢，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方方面面的体现，而且还会有一个评分的机制，可以从多个维度来考虑来衡量我们的这个健康素养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在直播间的各位朋友，稍后跟着我们一起来看看

0: 在健康中国的战略中间专门出了一个健康2030规划纲要，第一项指标呢就是居民素养水平的提升。那么国家是说的是2020年居民素养水平呢平均值达到20，30年达到30。那我们也在持续的做着乌鲁木齐本地的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监测。那最近肯定有一些居民家中呢就会遇到我们的监测人员入户进行监测调查。那这一份的问卷呢是涵盖了主要以咱们居民素养66条为核心的一份问卷。这份问卷的内容里面其实日常知识呢都是和我们息息相关的，也是我们生活中间应该具备的。在这个监测过程中间，我们主要是三个方面。一个是了解老百姓对于健康知识，就是素养六十六条知识的掌握情况，还有一个呢就是日常行为方式形成的情况，还有就是一些包括我们像心理急救呀，还有日常创伤呀，还有一些这样子的知识的技能的掌握情况。通过三个方面，一共涉及到6个维度，其中有合理用药，也健康服务的基本信息，还有我们像刚才杨主任和陈主任都介绍到的传染病的预防知识，还有慢性病的防控，这一共是6个方面的维度，然后呢进行监测。从这个方面呢，主要是监测出来的这个结果，我们更好的服务，通过我们叫做哪个地方短我们补哪个短板。那么因为每个地区的居民的掌握知识的情况也不是一样的，
1: 对，
0: 通过这个合理就这个科学的这个大数据库，最后呢来为我们政府在本地区的居民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上面提供科学的依据。
1: 那这个监测的结果怎么样？我们乌鲁木齐的市民朋友的健康素养的水平如何？
0: 乌鲁木齐市呢2025年的健康素养水平呢是29.6，那么自治区的健康素养水平呢是28.3，从目前来看我们是全疆最高的，那14个地州里面我们是最高的。那但是国家的平均水平呢是33.69，从这个平均水平来看我们还是远低于国家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呢，在北京和上海现在的居民素养水平呢都超过了40。我们也知道在超过一定的整个从20到30的这个努力程度上来说的话，努力还好努力，但是一到超过30，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需要政府社会和居民共同来努力，然后一块提升素养水平。
1: 这也意味着我们有更多可以学习的空间啊。
0: 对，就是证明我们现在的短板和弱项还是比较多的。这个素养水平呢其实对于老百姓就是咱们居民来说，我们就讲是在这个66条里面100个人里面有我刚才所说的29.6，就是有29个人具备了基本的素养水平。那从反过来说呢，那我们还是有71个人是不具备这个素养水平的。那我们这71个人中间薄弱的环节我们要急需去补。
1: 其实我们每天在做的健康科普的这件事儿，也是提升健康素养的非常关键的一环啊。
0: 对，包括我们现在说的名医堂这个节目，其实他做的每一期节目，不管是哪一位医疗专家来，他都是在帮我们居民提升居民素养水平。因为咱们专家来不是在讲怎么治病的，更多的讲都是讲怎么防病的。那我们现在国家也专门为了提升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呢，2024年到2027年是3年的全民健康素养水平的提升的攻坚年。那大家也都知道每年的6月份为什么是全民健素养提升宣传月，这也都是为了社会的共同一块来努力做好这项工作。那么在到达居民的过程中间，健康科普是最佳和最优的通道。
1: 这也是我们做这件事儿我们的使命和意义所在之处啊。那您再来跟我们深度的介绍一下，刚才您分享了通过多个维度来进行这个居民健康素养的这个评估，那哪些是在实际的这个走访过程当中发现大家比较强的短板又体现在哪些方面？
0: 我想问一下小玲，就刚才我说的这些，你觉得我们乌鲁木齐地区哪一项会强，哪一项会弱？
1: 我自己的感觉啊，大家现在对于这个呼吸系统疾病防治方面的这个理念有提升，比如说勤洗手，如何正确的洗手啊，怎么样规范的佩戴口罩，以及现在在大力倡导体重管理，我们对于体重管理健康方面的意识是不是会稍微强一些？
0: 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在2025年的监测中间

0: 2050份的问卷中间，答题率最高的是狂犬病。
1: 就是、啊，狂犬病，
0: 就是被狗咬伤以后是否接种疫苗。
1: 哦，哎，这个还真的是在我意料之外的
0: 啊、它的正确率是99.6%。就等于是所有的居民都知道，一旦被狗咬伤必须要去打狂犬疫苗。
1: 哦，
0: 但是最低的一项也是我们现在作为公卫人一个使命，就是咳嗽打喷嚏的正确方式。这个呢，其实我们在3年的疫情中间一直在普及如何在没有就是手帕或者是遮挡物的时候，正确的咳嗽打喷嚏是用我们的手肘，然后呢阻挡住我们的口鼻。但是就这个问题的知晓率只有22.6%。
1: 哦，
0: 就证明其实做健康素养提升中间，大家看着，你看我们3年中间都在做宣传这个事情，
1: 对对，
0: 一米线，不聚集，
1: 对，
0: 然后咳嗽打喷嚏的正确方式。但是疫情结束以后，证明我们这个知识掌握了，有这个意识了，但是形成这个方式还是任重而道远的。
1: 哎，这个反而是一个小小的细节，是被大家容易所忽视的啊。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健康素养。包含了66条，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和我们普通人密切相关的还有哪些，也借着今天节目的机会来跟大家做一个深度的分享。
0: 它这个居民素养66条呢，大家其实也可以上网去搜一下。我们在日常的科普中间所有的核心信息都围绕着素养66条的来的。那么这中间其实大家身边，你看我问问大家知道不知道什么是非处方药。
1: 各位朋友啊，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互动留言起来啊。
0: 然后呢，在药店哪些药能买，哪些药不能买？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整个急救的过程中间，那么 AED 的使用，包括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这都在素养66条里面。但是呢，我们说知识掌握。从我们3个方面来说的话，知识掌握率是最高的。那我们的知识掌握率都在60%-70%中间。但是在形成上面，我刚才说了，就一个咳嗽打喷嚏的正确方式的形成上面，它就会缩减30%。然后呢，再到掌握成日常的行为习惯中间又会缩减。所以在整个过程中间，我们一个是要辨别正确的科学的健康知识。我们现在也说，现在因为新媒体时代，现在网络上传播的信息良莠不齐，
1: 对，
0: 然后呢穿上一个白大褂，没有任何 logo， 坐在直播间里面就当医生当专家，说出来的问题也很唬人。然后呢，我们的居民如果没有正确辨别的方式，在我们的知性型里面第3个方面主要讲给居民讲如何辨别，从哪些正规的渠道获得正确的科学的健康信息。
1: 所以学会辨别真伪的这个能力也是健康素养当中至关重要的。那乌鲁木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卫生监督所这些年在提升大家的健康素养能力方面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你们具体是怎么做的？
0: 一个呢，我们是依托我们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咱们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里面呢，其实我们居民都可以享受到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免费提供的健康教育服务。这里面涵盖了宣传栏、三折页、视频资料播放，以及我们可以看到的我们日常的健康讲座。还有个体化的健康教育，就是针对于你的这个现在的不管是慢性病还是一些相关的需要预防的，那么1:1的做个体化的健康教育。与此同时，我觉得肯定乌鲁木齐地区居民对我们现在在 BRT 上播的健康提速的1分钟的短视频，我们很多专家都在我们的 BRT 的大屏上面都会有出现。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很多的专家也上到咱们像民医堂这样的节目里面来，积极做相关病种的预防知识的介绍。
1: 今年你们举办了一个活动在大巴扎出圈了，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啊。这种线下的活动也是一种形式是吗？
0: 对。然后呢，我们现在是依托于乌鲁木齐地区的5进活动。然后呢，进社区、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那个老年人群间，然后呢通过这5进的活动，然后把健康知识真正1:1的送到老百姓的心目中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民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3: 我是主持人清晨。
4: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 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关注食品安全，警惕黄曲霉毒素。
3: 儿子，这是自家榨的花生油，你带去城里吃。
5: 妈，不要吃这种土榨花生油了，小心有毒。
4: 自制花生油可能含黄曲霉毒素，这类土榨花生油看似原生态，但原料在加工前仅依靠肉眼挑选，无法有效去除可能含有黄曲霉毒素的花生仁。另外，土榨设备很难彻底清洗，易造成内部污染，进而污染花生油。
5: 妈，我给你买的坚果你不要舍不得吃啊。
3: 知道了，放久了容易发霉产生毒素嘛。
4: 坚果买后应尽快吃，以防发霉产生毒素。霉菌污染的坚果之所以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是因为霉菌代谢产生的真菌毒素，如黄曲霉代谢产生黄曲霉毒素等，大量摄入会引发急性中毒。因此，储存核桃、板栗、杏仁等坚果时应保持干燥，避免霉菌污染。黄曲霉菌属在适当的温湿度时易产生黄曲霉毒素，是目前已知的毒性和致癌性最强的物质之一，可引发急性及慢性中毒。此毒素无臭、无味、无色，热稳定信号，常规烹调和加热不易分解。黄曲霉毒素主要污染谷物、坚果及籽类等，尤其是玉米、花生。为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我们要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购买前注意产品标识，妥善保存易霉变食品，如发现变质需停止食用，应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食用油，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保护身体健康。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5: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6: 一段简短的宣传过后，继续关注到今天的新疆名医堂节目当中。孩子高烧不退，会不会烧坏脑子？这是儿科急诊室里家长问的最多的问题之一，绝大多数的时候答案是否定的，普通感冒发烧不会烧坏脑子。但有一种情况，家长的担心不是多余的，那就是脑膜炎。脑膜炎是儿童中枢神经系统当中最常见的感染性疾病之一，它的早期症状发热、头痛、呕吐、精神差，和普通的感冒几乎是一模一样。很多家长以为孩子只是感冒了，在家扛几天，等送到医院时，病情已发展到了很严重的程度。更危险的是，脑膜炎的进展速度非常快，有的孩子上午只是发烧没精神，下午就出现了抽搐、意识模糊、脖子僵硬。从发病到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可能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那么脑膜炎到底是怎么回事？孩子发烧到什么程度必须立刻去医院？脑膜炎能预防吗？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自治区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于静为我们来介绍。
7: 作为新闻媒体记者，其实我们还是很关心这个疾病的发展情况。您也来和我们谈一谈，就是在您的坐诊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包括和我们这个专业内的专家交流的时候，这一类疾病脑膜炎，可能我们外行听起来觉得离我们很遥远，然后也请您谈谈从您的角度来看这类疾病近年来的一个发展的趋势。
8: 嗯，是这样子，就是感觉啊，我个人感觉从乌鲁木齐地区来说，重症的孩子的这个量或者发病率

0: 是少了的，但是脑炎的这个发病率的话，还是有啊，或者说还是很常见。那么但是比起以前来说的话，它比较轻微。我刚工作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二道桥那块嘛，原来的医院，那个时候真的那个孩子抱来的时候，就经常都是休克了的，或者是一个惊厥的持续状态呀，这样子一些状态非常的重。但是现在来说，一个是医疗卫生啊，我们说这个条件的发展，另外一个也是家长的这种重视程度啊，或者是关注程度。那么孩子一有症状的时候，在乌鲁木齐地区，那么家长很早很及时就来就诊，这也是我们现在的就是孩子中枢神经系统感染以后，往往就是我们说他的预后并不像以前那么严重啊，是很快就能恢复到正常。
1: 您刚刚给我发那个图片，这我也看了，它是有脑膜炎这么一个表现和这个名称啊。它和我们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这个脑炎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0: 脑膜炎的话，我们其实就是侵犯了脑膜啊。那么也可能它同时也侵犯了脑实质。那我们如果说从严格的这个学术来说的话，如果脑炎只是脑炎，它只是侵犯了脑实质，但是如果脑膜炎的话，它就带了脑膜啊，脑膜的受累啊。
1: 这两种疾病在
0: 其实就是一个范围的一个不同，
1: 就是在危险程度上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对吧？
0: 对，都很危险。
1: 您也来和我们谈一谈，就是导致这类疾病出现的原因，就是它和什么相关呢？和遗传因素是否也有关联？
0: 和感染和感染相关。那么尤其我们说感染的话，一个是感染直接侵犯我们的中神经系统，另一个呢就是感染以后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免疫反应它会损伤我们的中神经系统。那这两个的话，实际上我们都它都在脑炎的这个范畴之内，只不过一个是病原体它直接去侵犯脑实质或者是脑膜。那么还有呢，就我刚刚说的另外一种呢，它就是我病原体进来了，那我机体的这种免疫细胞或者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它在清除这个病原体的过程中间，它识别了这个抗原以后，那么我们中神经系统上面它也有抗原它们如果有交叉的类似相同的抗原，那么就会产生这个免疫反应产生免疫损伤那这也是其中的一类吧可能说的不是很全。
1: 那这种疾病它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0: 那我们知道大脑是我们的中枢司令部那一方面它导致的后果的话，重则我们说损伤我们的智力认知、运动那轻的可能那么比如说癫痫呀就是后续将来后遗，但在急性期的话，比如说惊厥是吧那么这个意识的问题呀，那么到后期有些孩子会出现认知的运动方面的后遗症。
1: 这类疾病我们家长能否早期的识别一些相关的信号呢？或者说我们怎么样和其他疾病的一些有关联性的症状做区分？
0: 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中枢感染起病的时候，早期起病的时候，它真的有的时候很隐匿它的信号如果是神经系统，我们是学医的大夫学医的人你可能知道这孩子脖子有点硬这两天有些吐喷射性吐，你可能都知道。但是对于我们的普通人来说，普通家长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医学知识的情况下那他很可能会忽略这些症状，他认为可能孩子没有吃好，有些发烧了，有些吐了他可能就会把他说再等一等，观察一下是不是空一顿就是我老百姓说的我们少吃一点它是不是就好了。但实际上的话，这些常常是我们早期的一些信号。那我个人的建议是小朋友如果出现了发烧精神不好尤其是这个精神不好，尤其是我们在用了退烧药以后把体温降下来了，这个孩子还是萎靡不振的那一定要及时就诊。包括我们说小孩子他畏光，他一进这个有灯光的房子他就不愿意睁眼睛这些其实都是提示我们可能中枢有问题的一些信号。
1: 那对于这个您说的，其实像发烧啦或者说呕吐啦其实可能别的一些疾病也会引起
0: 对吧？
1: 那有没有一些特点就是专属于脑炎或者脑膜炎的一个危险信号，比如说持续的时间长 或者说还有什么其他的突出的地方？
0: 嗯，我觉得是意识，就是他的这个精神状态非常要引起家长的重视啊。我们说即便是感染呀啊，或者是我们说的呼吸道感染，如果这个孩子他的精神状态不好，我刚才尤其强调就是发烧了啊，我们给了退烧药以后，这个孩子体温下来了，但是仍然很蔫啊，那么他不管是累积了哪个部位的感染，他都是重的啊，他一定要去及时就诊。那这种精神不好更常见的是我们神经系统的感染。
1: 有没有一个集中的年龄段，这个疾病在哪个年龄段高发，目前有没有？
0: 那么我们是这样子的，就是集中的年龄段的话，可能会在就是区分几个，一个是非常小的啊、这个我们说一岁以内的，还有就是五岁以内啊、这个时间段可能是更容易啊、得这个脑炎脑膜炎的这个年龄啊。因为我们再大一点的时候，我们的免疫系统都比较完善成熟啊、那它感染以后相对来说可能我们自己的机体啊，这些它的一个反应啊，也会保护它。包括可能在这个时间段，我们的有一些脑膜炎疫苗啊，也都接种完了啊，相对来说会好一些。
1: 谈到疫苗，我们也想再来求证一下，就是说这类疾病它的目前有效的预防手段都有哪些？
0: 一个啊，我们说对于针对于细菌性脑膜炎来说啊，我们现在是有疫苗的，比如说 A+C 啊 ，A+A+C 群的这个脑膜炎疫苗呀啊这些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我们说，因为脑膜炎它也不是说只有特定的这种细菌病毒感染，它只要入血了，病原体只要入血了啊，侵犯到了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啊，那我们说它就是脑炎啊，或者脑膜炎了啊。那这一类的话，一个是我们刚才说的像流脑啊这些的，我们是有疫苗的。但是还有一些的话，像我们接种完水痘疫苗啊，接种完麻疹疫苗啊，那么孩子啊，在罹患这类疾病的时候，它影响到就它的严重程度就会明显的减轻啊，或者说它就不感染，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有抗体了嘛。
1: 在网络平台的时候，其实也听到了这样的声音啊，说

0: 孩子夏天游了个泳，然后正规的、
1: 嗯、
0: 然后经过严格消毒的。
1: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尽量不要在，如果你要在比如说野外的这种水里游泳，第一个是不安全啊，第二个就是如果我们确定它这个水是安全的，比如说那个小溪的水我们要去玩一玩、
0: 嗯、
1: 孩子要去玩玩那个，因为它是流动的水也是洁净的水，那问题不是很大啊。但
0: 是
1: 我们是这种不流动的水，时间长的水啊，没有消毒的水，
0: 就像好多那个短视频平台看着很轻，但是一潭死水就很危险。
1: 对对，这种一潭死水是很危险的。
0: 嗯，目前就是临床上对于脑炎、脑膜炎这一类的疾病，
1: 嗯，
0: 一般的常规的治疗手段都有哪些？
1: 抗感染啊，然后像化脓性的脑膜炎，我们可能会在早期用一些激素，防止它的这种，我们化脓性脑膜炎的时候，我们脑结里面蛋白会非常高啊，那么这个炎症水肿会非常剧烈，那么我们用一些激素减轻这个炎症水肿，减轻它后续的一些粘连呀这样的一些情况啊，然后呢再就是我们可能要脱水，因为中暑感染以后它的这个水肿会导致我们的颅腔是一个封闭的一个空间嘛，那里面这个组织水肿以后会导致颅压非常高啊，那我们会用一些脱水啊，脱水的这样的一些方案啊，那么综合这个孩子，比如说有些孩子是可能是个病毒性的感染的时候，那我们没有特殊的这种抗病毒的药物，如果他是 DNA 病毒感染，我们比如说我们做这个病原微生物的二代测序啊，我们测到了是 DNA 病毒感染，那我们可以用这个抗 DNA病毒的这样的阿昔洛韦啊之类的药物，那但是如果像有一些肠道的这个病毒啊之类的，那我们可能是对症，或者我们有的时候会用一些丙种球蛋白，就免疫球蛋白之类的。
0: 那目前在临床上预后怎么样、
1: 嗯、
0: 经过科学正规这种治疗，那还会有这种严重的后果吗？
1: 嗯，有一些孩子会有啊，那么和他来就诊的这个时间呀啊，包括我们前期的治疗是否规范啊都有关系啊，会有。嗯，但是现在的这个我们说从我个人的这个就是从医的这些观察到的啊，或者我经历的这些的话，感觉那么近些年的这个脑炎的重症的这个要比原来啊或者是20年以前啊、要少得多啊。
0: 嗯，
1: 那我们的医疗水平还是有了很大的一个进步。
0: 有一个个人很好奇的问题，是在刚才和您交流的时候想到的、
1: 嗯、
0: 就是如果孩子出现了脑外伤、
1: 嗯、
0: 会不会会导致这类疾病？
1: 会啊、脑外伤包括我们的身体的啊任何部位的这种皮肤的伤啊，皮肤的外伤啊啊都有可能会造成，第一个是我们皮肤上的，我们有一些这个葡萄球菌啊啊可能会入血，那么包括这个脑外伤，那么相当于我们封闭的这个颅骨啊，或者我们的血脑屏障被破坏了，那么它也很容易感染啊。
0: 在咱们儿童医院神经内科，
1: 嗯，
0: 能够为脑炎的患儿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我们能够为他们做什么样的筛查或者治疗吗？
1: 是这样子的，就是脑膜炎的孩子这类的孩子啊，我们说中神经系统感染的孩子，那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查体，把他从是不是中神经系统感染还是一些其他的系统疾病表现的类似于和中神经系统感染有一些相似的这样一些疾病，我们要去把它区分开因为我们的治疗方向是不一样的。
0: 你也来和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脑炎、脑膜炎它到底是一类什么样的疾病、
1: 嗯、
0: 什么原因引起的，和这个遗传因素是否有关联的？比如说家族过去这个有的家族成员有这个脑膜炎的病史，这孩子一定就会有吗？
1: 那我们说这个脑膜炎或者中神经系统感染，它还是一个急性的一个，或者是有一些是亚急性的一个病一个疾病啊，它是一个感染性的疾病。那么是否遗传啊，这个可能也是有一些家长比较好奇比较感兴趣的啊，说他家里面有人得过脑膜炎，这个孩子是不是也会，就是家里其他的孩子是不是也会得。我们说有一些感染特殊的感染啊，它可能会是这样一个情况，比如说像结核，如果这个家里面啊，我们说有人结核感染了，曾经得过结核性的脑膜炎，那意味着是什么？这个家族这个家庭啊，他感染了结核以后，这个结核有可能在这个环境里面，在这个家庭的环境里面，它是持续存在的。因为我们知道结核这种微生物，它是很难被杀灭的啊。那么意味着，比如说家里有人有肺结核、空洞性的，因为 我们前面的脑膜炎的孩子

子或者脑膜炎的病人，他的结核必然有出处嘛，必然有来处。他如果是在家庭这个环境里感染的，那就意味着别的人他也同样有感染的风险啊。那似乎这样子从临床的，从我们说表象来看，好像也许认为是遗传，但实际上是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有感染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啊，那我们罹患这个风险就会更高一些。

0: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食品的种类口味也越来越多。面对食品包装上低脂、低盐、无糖、高钙之类的字样时，你是否能明白其真正的含义？看来，要想从琳琅满目的食品中选出适合自己的，还真是一个技术活。下面就由康康教大家学会看食品标签，选择适合自己的食品。
1: 食品标签的作用，当大家选购食品时，食品标签就起到很大的作用。首先是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如食品包装上的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厂家、食品配料等信息。食品营养标签则是提醒消费者合理选择的重要信息，它可以帮助减肥的人选择低能量、低脂的食品，可以帮助糖尿病人群选到含糖低或无糖的食品，可以为高血压病人选到低钠的食品等等。会看标签基本三要素。一、看食品名称。首先要看清食品名称，免得理亏和理鬼不分。比如在购买牛奶的时候，有人会将乳饮料、乳酸饮料、乳酸菌饮料当作牛奶，但其实标签上有饮料、饮品或类似字样的产品名称，一般为含乳饮料而非纯牛奶。二、看配料表。配料表中的各种配料是按照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排序的，越排在前面的含量越高。如纯牛奶的原料配料表上应该就只有鲜牛奶，而乳饮料的配料表除了牛奶还添加了许多其他的成分，甚至配料表第一位是水而不是牛奶。三、看营养标签。营养标签是预包装食品标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营养成分表、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三个内容。营养成分表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在此基础上，营养声称用来解释营养成分水平高低，营养成分功能声称解释健康作用。营养成分表要求食品必须注明五个基本营养数据：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的含量，以及对应营养素 NRV 比例。以下两个实例教大家健康选择。 NRV 是指营养素参考值，用来比较食品营养素含量多少的参考标准。如示例中所示，蛋白质 3.6 克，消费者很难判断是高了还是低了，但如果用 NRV 来表示则很好理解。它告诉我们吃100克该食品大概能满足一天所需蛋白质的 6%。 我们以高钠食品为例，众所周知，盐吃多了容易导致高血压，随之带来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一根火腿肠根据标签显示重量为100克，含钠920毫克，营养素参考值 NRV 百分比为46%，其说明吃掉这一根，吃进去的钠就有一天建议摄入量的近一半，相当于生吃了2.5克的盐。你学会了吗？美食当前，会吃更要会挑，学会看营养标签，祝您健康选择。
2: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3: 我是主持人清晨。
4: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0: 新疆名医堂，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今天的主题是从无药可医到全球领先，为包虫病诊疗提供中国方案。
1: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2006年，22岁的湖南姑娘周琼被当地医院诊断为肝癌，母亲抱着她哭了一整夜，当地医院表示无能为力。后经当地医生联系新疆专家团队，建议她去试试。仔细看过病例，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给出截然不同的判断，不是癌，是疱型包虫病，或许能用她自己的肝来救治。疱型包虫病被称为虫癌，在体内像恶性肿瘤一样浸润生长。未经治疗的晚期患者五年死亡率高达 95%。 当时周琼的虫癌已啃噬到下腔静脉，肝脏主通道完全堵死，常规手术刀一碰就会引发致命性的大出血。2011年，省部共建中亚高发病成因与防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温浩带领医院肝移植团队与董家红教授一道，为周琼实施离体肝切和自体肝移植术，将肝脏取出体外剥离病灶，再移植回体内。这是世界首例终末期肝包型虫的患者自体肝移植由新疆团队完成。此后，温浩的学生图尔干艾利阿吉现任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邵英梅现任医院消化血管外科器官移植中心主任，蒋铁民现任医院肝胆包虫病外科副主任接力攻关，将这项被国际称为珠穆朗玛峰的复杂化手术模式化、流程化，使手术时间从20多个小时缩短近一半，形成了一套易复制、可多台并举的操作流程。对此，自治区卫生健康部门、疾控部门已明确下一步方向，推动优质诊疗技术下沉，完善筛查、诊断、治疗、术后随访完整体系，加强对农业、林草等部门合作，从源头控制包虫病，依托国家重点实验室集中攻关动物疫苗等关键技术。自1965年，姚斌里教授、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外科创始人之一，在国内首次发表肝疱状急求诱病诊疗经验以来，新疆几代医者薪火相传，终将牧区高发病转化为可防可治的公共卫生样本。但挑战仍在，传染源的控制仍是难题，偏远牧区筛查和患者长期管理难度较大。对照国家巩固防控成效、迈向消除目标要求，任务依然严峻。看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

0: 放松的心情，
1: 不离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深，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高山到底能有几座？还未突破的记录究竟能有几个？也许平凡的出身永远是我底色，直到倔强的灵魂遇见奥林匹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2: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3: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2: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3: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Hello，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琪。节目呢，此时此刻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啦，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欢迎各位长期以来的关注。听众朋友，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激励广大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是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内容。前段时间，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成功举办，这场大赛啊，既是对我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成果的集中检阅，也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技能人才力量。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副厅长陈志江的专题访谈，他将为我们深度解读本届职业技能大赛的亮点特色，介绍全区技能人才培养、职业技能培训、产教融合发展的工作成效，以及今后如何推进新时代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思路举措。下面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激励更多的劳动者呢，特别是青年一代，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那么，举办自治区职业技能大赛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技能人才工作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的生动实践，也是深入推进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加快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关键举措。我们呢，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目的呢，就是要加快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呢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本届大赛呢，和前两届相比呢，我们觉得有五个方面的突出特点。第一呢，就是参赛的范围更广，办赛的格局呢更加开放。本届大赛共有59个代表团，1415名选手参赛，较上一届增幅呢15.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我们首次邀请兵团选手、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包括吉尔吉斯斯坦选手呢参赛观赛。参赛的援疆省市呢增加到20个，首次呢实现了兵地组团同台竞技，中亚国家跨境参与，赛事的品牌影响力和区域辐射力呢大幅提升。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办赛的标准呢更高。我们充分借鉴市赛、国赛的体系和标准，面向全国遴选高水平专家，疆外高水平专家呢达到39名，其中国家级裁判长呢9名。高标准制定了技术文件，高起点规划场地布局，高质量做好赛事保障，有效地保证了大赛的制裁水平。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赛事的内容呢更贴合产业发展需求。大赛围绕6大领域设置了35个竞赛项目，在保留传统赛项的基础上，顺应数字经济和智能转型趋势，新增了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鸿蒙开发等前沿新兴赛项。第四个特点呢，就是展示交流呢更加丰富。大赛采取赛展演会集成模式，同步举办了高技能人才展、技能成果展、非遗技能展以及技展天山毕业生就业服务专项活动、技能观摩活动。赛事从单一晋级比拼升级为集交流学习、育人育才、就业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第五个特点呢，就是激励政策呢更加健全。我们新增了升学优待政策与南疆技能之星奖项，进一步打通技能学子从学习参赛到升学就业的全链条成长通道。那么近年来，在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我们积极构建了以市赛和国赛为引领，以自主学习竞赛为龙头，以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和各地职业技能竞赛为主体，以企业院校竞赛为基础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新疆职业技能竞赛体系。自治区2023年、2024年分别呢在克拉玛依、喀什呢成功举办了两届大赛，带动各类行业赛、地州市竞赛普遍开展，带动数十万人参加技能练兵，数千名选手呢获得了高级工及以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自治区组队参加了3届全国技能大赛、2届全国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共获得12枚金牌、16枚银牌、25枚铜牌。在去年举办的第3届全国技能大赛中，新疆代表团呢获得了1金、1银、22个项目优胜奖，5名选手呢入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实现了金牌零的突破。这是我们新疆技能竞赛水平迈上新台阶的重要标志。我们坚持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构建了多元化的评价体系，推动技能培训评价与社会需求呢精准对接，与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同频共振。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我们呢重点抓了4件事。一是以技能照亮前程为培训行动为牵引，坚持投资与人战略方向，大力推行了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的项目化订单式培训模式，广泛开展强基筑梦技能新疆大规模金融化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推动培训和就业呢协同联动。2021年以来，全区累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938.4万人次。第二件事呢，就是紧密结合重点产业发展需求，推行人社加 N 加 X 的培训模式。我们联合行业主管部门开展新疆建筑工匠3年30万人培训就业行动，在建筑领域呢推行以考双证评价互认，在乌鲁木齐、昌吉、喀什、巴州等地呢试点推行以培双证培训模式，大幅降低劳动者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第三件事呢，就是在企业全面推行新兴学徒制培训，通过校企合作、工学交替模式，组织企业技能岗位新入职和转岗的员工呢参加培训。2021年以来，累计开展企业新兴学徒工培训呢6.7万人。第四件事呢，就是大力实施新疆工匠培养项目，以产业需求为导向，构建工匠引领加师徒传承的培养模式，每年遴选一批优秀高技能人才，开展师带徒培养工作。截止目前呢，我们共有560名优秀技能人才入选项目，周期内预计可以培养高技能人才呢5000余人。在构建多元化评价体系方面，我们主要呢从4个维度发力。一是构建以企业自主评价为主体、职业院校评价为基础、社会评价为重要补充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体系。目前全区共有318家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二是全面推行了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在高级技师之上增设了特级技师和首席技师，打破技能人才成长的天花板。目前全区呢共有特级技师呢174人，首席技师162人。三是推动职业资格技能等级与专业技术职称衔接对应，大力破除呢技能人才发展的瓶颈制约。四是在高职院校职业本科全面推行双证书制度。目前呢全区已经有3.3万余名毕业生取得高级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就业竞争力显著提升。可以这样说，我区的已经基本建成覆盖全产业链、贯通技能人才全生命周期的培养评价体系。我们始终坚持专业跟着产业走，技能围着需求转，围绕新能源、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布局，以及我们新疆的养马、滑雪、

滑冰等地方特色产业升级需要，持续优化技工院校专业设置。截至目前呢，我们全区技工院校累计调整专业404个，专业与产业发展的匹配度不断提升。在产教融合方面，我们推动技工院校与龙头企业、重点企业深度合作，共建产业学院和产教师兄基地，共同制定培养方案，以企业需求重构教学体系，推广了冠名班、订单班、企业新型学徒制等培训模式，将企业技术标准融入教学全过程，努力实现学生毕业即上岗，上岗即胜任。我们与河南省签署了3+2高技能人才共育合作协议，首次在省级层面就高技能人才培养开展制度性合作。3+2呢，即新疆技工院校完成前3年的中技工教学，河南技工院校急需后2年的高技工培养，学制共5年。毕业后呢，由河南省呢推荐在本地就业，也可以返回新疆就业。我们首批200名新疆籍学生将于近期赴河南省有关院校呢进行学习。那么这种模式呢，我们还想在15呢与相关沿江省市进一步探索，能够扩大政策的覆盖范围。我们还以职业技能竞赛为纽带，将大赛沉淀的技术规范和优质资源牵引院校精准对接产业前沿，推动企业院校更新课程标准，全面推行一体化教学，同时打破身份和地域的限制，从企业一线和院校中广泛挖掘优秀技能人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通过技能改变人生，成就梦想。当前我们新疆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黄金时期，技能人才呢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展望未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和关于技能人才工作的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扎实推进新时代人才强区战略，加快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提供坚强的技能人才保障。第一，持续健全完善新疆特色职业技能竞赛体系，以本次大赛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了引智入疆，将竞赛纳入援疆框架，着力推动被动输血向自主造血转变，同时深化与周边国家的技能合作，探索共建职业标准、共享职业技能培训模式、共育职业技能培训师资、互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技能交流合作品牌。第二呢，扎实推进技工院校改革发展，积极构建现代技工教育体系，以高质量充分就业为目标，优化技工院校布局和专业设置，深化产教融合，延伸技能发展生态链，拓宽技能人才成长半径，促进技工教育与新疆产业发展需求呢深度融合，实现产业发展与技工教育的良性互动，努力为新疆产业发展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能劳动者队伍，主动将技工教育呢融入大职业教育的范畴，按照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这个原则，大力推进了职业教育再上新的台阶。第三，创新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全面落实自治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10条措施，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深化呢技能人才培育和评价改革，加强自治区重点领域技能人才培训，让高技能人才在事业发展中挑大梁、唱主角，为推动自治区重点产业发展、构建新疆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听众朋友，在刚刚时间段呢，我们共同聆听了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副厅长陈志江的专题访谈，为我们解读了本届职业技能大赛的亮点特色。听完陈志江书记的专题访谈，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对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以及全区技能人才培养、职业技能发展工作有了更加全面、立体、深刻的了解。一场精彩纷呈的职业技能盛会，不仅是技艺的比拼、人才的亮相，更是新疆深耕技能人才建设、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本届职业技能大赛相较往届实现了全方位的突破，让人眼前一亮。相信说到这儿啊，很多听友朋友们可能会问，到底什么是职业技能？普通人如何借助技能实现成才增收？其实啊，职业技能涵盖了各行各业，同时贴近了生活百态，既包含了传统的手工技艺、建筑施工、家政服务技能，也涵盖了智能制造、数字技术、互联网开发等新兴职业技能，是劳动者就业创业增收致富的核心能力。在新疆呢，职业技能不再是简单的谋生手艺，更是新时代青年成长成才、普通群众转变命运、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支撑。无论是在校学子、职场从业者，还是待业创业群众，都

展、乡村振兴都离不开高素质技能人才的支撑。未来，我区将持续完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深化技工教育改革，拓宽技能交流合作渠道，持续擦亮技能新疆品牌。在这里，我们也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广大青年能够主动拥抱技能时代，积极地参与到职业技能培训，深耕专业，锤炼匠心，以技能赋能人生，以实干助力发展，让更多技能人才在天山南北绽放光彩，同时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注入源源不断的技能力量。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1: 各位听友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琪。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关注，为切实守护乌鲁木齐新就业形态人员合法权益，结合自治区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政策，近日乌鲁木齐市针对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大行业推出了专属社保参保方案，不限户籍，渠道多元，办事更为简便，用实实在在的社保福利守护每一份辛苦付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就业小助手江江的介绍。
2: 为切实守护乌鲁木齐新就业形态人员合法权益，结合自治区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政策，近日乌鲁木齐市针对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大行业推出专属社保参保方案，不限户籍，渠道多元，办事简便，用实实在在的社保福利守护每一份辛苦付出。两种参保方式，人人都能有保障。结合新就业形态群体灵活用工模式，设置单位参保、个人自主参保两条路径，无论是否和平台签订劳动合同，均可正常参保缴费。平台企业必须依法为从业人员缴纳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

商保险，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硬性规定，任何自愿放弃社保、签署免责协议，全部不具备法律效力，从业人员有权拒绝此类不合理要求。目前，自治区已正式落地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出行、外卖配送、同城货运平台按照订单量统一缴费，费用全部由平台承担，个人零缴费。2026年执行统一收费标准，出行行业 0.01 元每单，即时配送 0.07 元每单，同城货运 0.18 元每单。跑单途中发生意外事故，符合条件可正常申领工伤医疗、伤残补助等待遇。自主结单，无固定劳动关系人员，仅凭本人身份证即可在乌鲁木齐以灵活就业身份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不受户籍地限制，实现在哪务工在哪参保，可根据自身经济状况自由选择缴费档次，遵从多缴多得、长缴多得规则，持续积累养老账户资金，为老年生活筑牢经济底线。养老加工伤加失业，三重权益全方位兜底。职工养老保险累计缴纳达到国家规定最低缴费年限，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每月即可按时领取养老金。即便中途停工、返乡暂停缴费，个人账户永久留存，不会注销，再次返屋就业能够直接接续缴费，年限连续累计计算。未来工伤保险职业伤害保障配送，驾车作业容易磕碰摔伤，交通事故高发，只要正常参保，工作时间接单途中产生的工伤事故，符合目录的医疗费、康复费、一次性伤残补助、工往抚恤等费用均由基金兑付，不用个人独自承担高额医疗开支，有效化解大额经济风险。基层快递网点从业人员还可单独优先参加工伤保险，进一步强化一线安全保障。失业保险，单位正常足额缴纳失业保险满一年，非本人主观意愿离职、停工失业的情况下，可依规申领失业保险金，在转行、休整阶段获得基础生活补助，缓解收入中断带来的生活压力。社保跨省转移全程网办，多地缴费记录永久累计，频繁更换城市务工，跨平台从业，是新就业形态群体常态。很多人担心异地缴纳社保无法合并，直接作废。现有明确规定，社保记录终身有效，缴费年限、个人账户余额不会清零损耗。养老保险、失业保险跨省转移无需两地跑腿奔波，手机即可一键办结。微信或支付宝搜索电子社保卡，小程序进入人社办事板块，选择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申请，填写转入、转出属地信息，提交申请即可。两地社保机构自动对接流转资料，全部缴费记录合并累计入账，进度随时线上查询，线上线下多渠道办事，不占用接单赚钱时间。考虑到新就业形态群体，工作节奏紧凑，休息时间碎片化，乌市社保业务打造线上优先线下兜底的便捷服务体系，线上渠道全天候24小时可用，社保百事通智能云总机 0991-4680-666 开通全天候咨询服务，休息时段也能咨询政策疑问。新疆智慧人社 APP 或小程序可办理参保登记、缴费查询、参保证明打印、待遇资格认证、个人信息修改等业务。电子社保卡小程序可办理社保转移、失业金申领、业务进度查询。新疆税务社保缴费小程序可线上完成养老保险缴费，线下渠道就近即可办理，全市各社保分中心、街道社区均可办理各项社保业务。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听友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就业群体。街巷藏温情，乌鲁木齐市打造暖心一条街，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就业小助手江江的介绍。
1: 我每天都会抽空过来歇一会儿，喝口热水，上个厕所，这儿给我的感觉就跟家一样。7月29日，刚忙完手头工作的外卖骑手热纳提肉孜，趁着接单间隙来到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富康街的早上好餐饮店。这家早餐店位于天山区黑甲山街道富康街南社区打造的暖心一条街上。富康街商户集中，餐饮业态丰富，辖区外卖骑手往来密集。今年五月，富康街南社区联合天山区委社会工作部，依托街巷资源优势，启动暖心一条街建设。记者在富康街看到，沿街多家商铺门口都悬挂着醒目的暖心商户标识牌，不少配送小哥趁着接单间隙走进沿街店铺，免费接一杯凉水，给手机充电，也有骑手结束短途配送后就近在餐饮店用餐或稍作休憩。在其中一家餐饮店门口的暖心商户标识牌上清晰标注着，外卖员到店消费可优惠2元。旁边理发店的标识牌上则写着，外卖员到店消费可优惠5到10元。走进富康街早上好餐饮店，店内宽敞整洁，免费饮水、临时休憩等便民服务一应俱全。看到有外卖员前来，餐饮店负责人古丽娜连忙招呼。古丽娜说，外卖员到店消费，门店提供了专属优惠，消费15元以内优惠2元，15元以上优惠5元。现在来到这条街，理发、喝水等都有优惠，累了能落脚，没电能充电，特别方便。热纳提肉孜说，辖区餐饮商户较多，服务的外卖骑手群体庞大，我们针对性打造暖心服务街区，精准对接小哥日常需求。富康街南社区党总支书记马磊说，目前富康街已集结25家暖心商户，可提供免费饮水、临时休息、爱心理发、优惠就餐等服务，同时联动3家换电站为骑手提供专属换电服务，全方位覆盖新就业群体日常作业刚需。除了富康街以外，天山区领馆巷、永和巷两条特色街巷也同样创新打造了暖心一条街，将服务阵地从固定驿站延伸至沿街商户，构建起驿站加街区加商户三位一体的暖心服务矩阵。目前三条暖心一条街已吸纳67家各类暖心商户入驻，涵盖餐饮、便利店、药店、理发店等业态，为新就业群体常态化提供饮水歇脚、手机充电、餐食加热、应急药箱、优惠就餐等暖心优惠服务。暖心一条街的建设，既让新就业群体在家门口配送沿途享受到了触手可及的便利或优惠，又为沿街商户拓展了客流，提升了口碑，实现了关爱新就业群体与激发街区活力的双向奔赴。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谣言粉碎机。
1: 在开始锻炼时，我们体内的糖原和脂肪就会一起为人体提供能量。运动的时间长，消耗就多，所谓运动30分钟才能减脂。更科学的说法是，运动30分钟以后，脂肪的消耗才会明显加速。有研究表明，在运动初期，脂肪供能的比例会达到 40%， 而运动10分钟左右，脂肪的供能占比则会达到 50%， 和糖原相当。由于糖原在人体内的储存量没办法和脂肪相提并论，当糖原随着运动被快速消耗，此时身体会被迫动用储存在体内的脂肪。相信你在很多社交平台上都看到过类似的标题，运动不到30分钟相当于白运动，只有锻炼30分钟以上才能真正减脂。这些说法也许并不会让你在运动时多坚持一下，而是可能让你在开始前就犹豫。既然运动1分钟和29分钟都是一样的，还不如找个时间充裕的时候再好好锻炼。而出于美观或健康考虑的瘦身计划也就被一拖再拖。其实，在减肥的路上，比毅力还要稀缺的是关于如何正确瘦身的真相。那运动30分钟才能减脂是真的吗？这个说法就好像是指你体内有一道开关，在运动的第一秒到第29分59秒，脂肪都岿然不动，而秒针再跳一秒，它就会像脱缰野马一样奔腾而出。想也知道，这实在太夸张了。当人体开始运动时，无论是轻微的散步还是剧烈的跑步，身体都会同时使用糖原和脂肪作为能量来源。这是因为身体需要能量来支持肌肉的活动。在运动初期，糖原由于其快速释放能量的特性会被优先使用。然而，随着运动的持续，尤其是在进行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时，脂肪作为能量来源的比例会逐渐增加。关于运动30分钟才能减脂的说法，实际上是一种简化的表述。这个说法背后的科学依据是，在运动初期，脂肪供能的比例相对较低，大约在 40% 左右。但随着运动时间的延长，尤其是在大约10分钟后，脂肪供能的比例会上升到与糖原相当的水平，大约 50%。 这意味着虽然在运动的前10分钟内脂肪也在被消耗，但比例并不是特别高。当运动时间超过30分钟，身体中的糖原储备开始减少，此时身体会更加依赖脂肪作为能量来源。在运动30分钟之后，脂肪的消耗比例会明显增加，但这并不意味着在30分钟之前脂肪没有被消耗。实际上，脂肪的消耗是一个逐渐增加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突然的转变。此外，运动的类型和强度也会影响脂肪和糖原的消耗比例。例如，在高强度间歇训练 HIIT 中，虽然糖原的消耗速度可能更快，但由于运动的高强度特性，身体在运动后仍然会保持较高的代谢率，这有助于在运动后继续消耗脂肪。因此，更准确的表述是，运动30分钟以上，脂肪的消耗会加速，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超过30分钟的运动才能减脂。任何形式的运动，只要能够增加能量消耗，都有可能帮助减脂。关键在于持续进行适量运动，并结合健康的饮食计划，以达到最佳的减脂效果。同时，为了避免身体疲劳和运动损伤，建议将运动时间控制在1小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织就更密更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0: 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今晚开始播出。
1: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
1: 美国称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称美对伊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0: 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干旱，林火肆虐。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雷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15-5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2: 在浙江杭州，

0: 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她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她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
1: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少了。
0: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找政策，需要主动申请，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0: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6亿人、13.31亿人、2.49亿人和3.05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十三五”末的91%提高到95%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3: 以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十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0: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引领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10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 十五五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
4: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长服险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一下的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0: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为大的生动注脚。奋进十五五，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5: 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今天播出第1集《风雨历练》，第2集《勇于探索》。
6: 眼下各地抢抓农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抽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保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分供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吉林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湿热天气，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
7: 喷施叶面肥既能快速给水稻补充养分，还能提升花粉活力，同时配合咱们田间渗水护苗，减轻高温影响。
0: 各地玉米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今年河北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收。今年陕西玉米种植面积1900万亩左右，在榆林，当地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飞防作业。植保无人机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和促灌浆增产的双重效果，保障玉米产量不断提升。西南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四川达州28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为抢抓农时，当地今年搭建了跨区作业农机调配平台，调集2300余台套农机，组织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打通生产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贵州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回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 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同时，要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到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到75%，煤层气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8: 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0: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多地遭遇强风雨天气，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加紧抢排，确保人们出行安全。暴雨导致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今天上午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今天下午4点，江苏南部地区共有18条河流、25站水位超警，其中7站水位超历史。目前，江苏已建立了防办、应急、自然资源、文旅等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地质灾害、户外旅游风险防控。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湖北今天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襄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今天，河南多地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9点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防汛排险，守护着百姓安全。
9: 8月9日傍晚，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区祝家村短时间内积水暴涨，群众家中面临积水倒灌危险，村干部们第一时间沿路巡查，排除隐患点。在一处水塘，大家发现一个重要的排水口被堵住，可藏在淤泥深处的水下堵点，工具很难派上用场。眼看积水越涨越高，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来不及多想，便跳进泥水中，憋气潜入水下，徒手扒开淤泥和缠绕在一起的树枝、杂草和垃圾。
10: 当时漫出的水位还在涨高，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水流还是不畅通。
9: 十多分钟的多次努力后，堵塞的杂物被清理，出水口瞬间恢复排水，险情被排除。

0: 干部成立应急小分队，顶风冒雨不间断巡查。你们现在回去干嘛？放水啊！
1: 放水开一下塔了。
0: 那这样好了，放水我们帮你去看。
2: 这水位到时候我们照片拍给你们看一下，需不需要放水？到时候我们台风期间，像这样的拉网式巡查每3小时一次，大家一看人，二看池塘，三看养殖设施，为的就是在警报解除前，确保养殖户不擅自返回。眼下台风虽已移出浙江，但大家仍坚守在一线，忙着了解情况，尽快帮助养殖户恢复生产生活。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我国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目前已进入第一期建设收官阶段，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带您走进甲骨文、金文以及简牍帛书的字里行间，解码中华文明的根脉。古文字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 270多件套展品中，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与古文字工程的标志性学术成果相匹配。一路看下来，观众就能了解到中国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脉络。甲骨文摹本大系是古文字工程首期标志性成果，是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著录，其中1200多组新近坠河的甲骨尤为瞩目。
1: 坠河后的这片甲骨清晰地揭示出3000多年前一起交通追尾事故。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鲜活的历史得益于古文字记载，更靠学者试读揭示。
2: 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牍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8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遴选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18家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丰硕成果。 包括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系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1300多人，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试读，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辑录。目前，古文字工程处在“十四五”收官总结与“十五五”规划部署同步进行阶段。
3: 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及通过古文字材料数字化构建古文字大模型，是“十五五”时期古文字工程的主攻方向。古文字工程就是一个根脉工程，要有人做，有传承。利用这些材料，重建上古历史文明，还有一个就是向大众的普及转化，古为今用，把这些思想文化资源。
2: 转化成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 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察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 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

0: 物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今天，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南京照相馆》等多部影片分获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9项大奖。学术论坛、专题影展等活动同步举办，北京推出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及多项电影加项目，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1: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57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0: 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已造成约1600栋房屋受损。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埋在废墟下的民众。
2: 我现在在佩雷拉，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我们开车6个小时，在午夜抵达了这里。我身后原是一栋5层楼的建筑。救援人员说，这处废墟下有2名幸存者，他们正在清除瓦砾，展开营救。此前已经成功救出5个人。
0: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已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地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地震还导致7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目前，哥伦比亚多个城市宣布实施宵禁，以保障救援工作顺利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航道畅通。他还称，在伊朗向美国提出战争赔偿后，美方也要向伊朗索赔。他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要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一支民兵武装高层人员作出调整。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另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公布的数据，今年7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新高，约为24.94摄氏度。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3少的月份。该机构称，截至8月上旬，美国有大约1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说，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令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持续承压。英国政府10号表示，该国超过70%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约2700万人用水受到限制。 法国生态转型部当天称，法国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本土超过三分之二的省份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干旱正影响该国约95%的地区。在西班牙，该国西南部维尔瓦省一处新近燃起的林火10号失控，过火。

0: 火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800多名居民被疏散。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媒体10号报道，也门政府当天称将会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已做好应对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准备。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袭击了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造成人员伤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10号警告说，当前也门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使该国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他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级，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据以色列媒体10号援引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最新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达660起，较去年同期激增约63%。由此导致的上半年巴勒斯坦人伤亡也显著增加，共有14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6人死亡。10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兑换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媒体报道说，此番下跌抹去了日元此前因干预所获涨幅的一半，显示了干预措施在改变日元整体走势方面的局限性。有日本分析人士指出，日元贬值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为试图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的各个成员协会的背信弃义。三方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第三方独立审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
3: 放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3: 不经意的美好。
5: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3: 听得见的浪漫，
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3: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生活制作的工序刷新。
5: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6: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5: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8: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

0: 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1: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加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0: 一夜兴，百业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 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2: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
0: 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文君房内。

0: 然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1: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2: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3: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5: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6: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5: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7: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5: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

0: 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2: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3: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4: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欣：
5: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4: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6: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4: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7: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4: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8: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

0: 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台风白海豚今天五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2: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3: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4: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3: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5: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6: 那个集水点位都派了有专门的人员在这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7: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8: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9: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0: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摆和转任值守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3: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12: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11: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

0: 于全国首位。
1: 经过三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4: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

0: 分析认为，
1: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梅姨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2: 世界气象组织十号指出，六至七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七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数据显示，六至七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七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十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十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59%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十号称，今年七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七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八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七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七月之一。
4: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十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2: 也门胡塞武装十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4: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2: 美国国务院十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2: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4: 尼日利亚十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23.7%。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2: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

0: 务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
2: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石河子市、喀什地区、克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完成反馈；
0: 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在自治区卫健委调研座谈；
1: 系列报道《一渠活水润戈壁，三代同心筑绿洲》，今天播出中篇《群众智慧铸就水利丰碑》。
0: 上半年全区金融运行呈现总量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融资成本下行、开放纵深推进的良好态势。
1: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棉花质量促进条例。
0: 新疆避暑游持续火热，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根据自治区党委部署，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本轮巡视反馈采取集中反馈和巡视组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集中反馈会议通报了巡视发现的突出问题，对抓好巡视整改作出部署。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主持会议。七个自治区党委巡视组分别向本轮巡视回头看的六个区直部门、四个开发区、四家区属国有企业一对一反馈了巡视情况。反馈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开展巡视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增强做好巡视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深化政治巡视，更好发挥巡视利剑作用。要以更加坚决态度、更加扎实作风、更加严格要求、更加有力举措，抓好第九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要压实整改责任，强化被巡视党组织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认真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实现，建立整改台账，逐条逐项整改到位。要强化整改监督，落实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监督职责，加大调研督导、约谈提醒、现场检查等工作力度，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问责。要深化成果运用，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利相结合，持续推进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健全一套机制，规范一个领域。巡视期间，自治区党委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自治区纪委监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8月11号在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入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扎实推进健康新疆建设，不断提升卫生健康服务能力和水平，推动新疆卫生健康事业迈上新台阶。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自治区疾控中心查看疾控设施设备，同疾控工作者交流，深入了解疾控队伍建设、传染病监测预警、应急处置等情况。在自治区人民医院查看远程医学中心，调研医院建设、医疗服务、群众就医等工作，走进自治区卫健委相关处室，听取全区基层卫生工作进展情况介绍。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同自治区卫健委领导班子成员、卫生系统相关单位和部分医院负责同志，以及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听取全区卫生健康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 推进健康新疆建设是事关各族群众幸福安康、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的重大民生工程、民心工程。要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积极推进新疆国际医疗中心建设，充分发挥国家和自治区级区域医疗中心示范引领作用，建强地县两级公立医院，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基础，持续深化医疗援疆，提高区域城乡医疗服务水平，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看病就医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要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加强医防协同，健全区地县三级公共卫生体系，加强疾控机构核心能力建设，抓实重大传染病防控工作，提升公共卫生应急能力，深入推进爱国卫生运动，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健康。要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加强重点中医院和特色专科建设，健全中医药服务网络，加大中医药人才培养力度，加快中药材全链条建设，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把新疆中医药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要扎实做好人口工作，落实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普惠托育，协调推进老龄健康事业，着力提升人口素质，促进新疆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建强医务工作者队伍，坚持引育留用并举，加快壮大高素质医疗专业人才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涵养风清气正的行医环境，关心爱护医务工作者，健全关爱保护长效机制，营造尊医重卫良好氛围。要加强党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全面领导，建强卫生系统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集中整治，抓好以案促改促治工作，为健康新疆建设提供坚强保障。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参加活动。
0: 新疆台消息，8月10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管理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勘查投入监督管理规定》执法检查部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推动矿产资源法律法规全面有效实施，依法有序推动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和保护，促进矿产资源优势更好转换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助推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15五实现良好开局，努力为维护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做出新贡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不利出席会议并讲话。会指出，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开展矿产资源法律法规执法检查，推动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是坚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实际行动，是依法推动五大战略定位落实落地，切实保障我国矿产资源安全的现实需要，是助推新疆矿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有力举措。会议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法律规定，准确把握此次执法检查的目标要求和重点内容，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全面保障矿产资源安全、矿业权物权登记制度、多元化矿业用地需求、矿区生态修复等方面，扎实开展执法检查，深化法律法规贯彻实施。会议要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工作统筹，严把执法检查的质量和时效，围绕自治区党委关心群众关注的突出问题，以及制约法律法规贯彻实施的难点堵点，深入了解情况，认真总结分析，不断增强执法检查的针对性。要把执法检查和普法宣传结合起来，推动社会各界学法、知法、懂法、守法、用法， 为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法治动能。玉苏府江麦麦提做了自治区人民政府贯彻实施矿产资源法律法规情况汇报，平心来主持会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等八家单位补充汇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请听系列报道，一曲活水润戈壁，三代同心筑绿洲。今天播出中篇，群众智慧铸就水利丰碑，由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哈米提阿布杜热黑、唐学前、古里巴哈尔图尔逊采。

0: 抚摸着渠首的石壁，回忆起在这里修渠的日子。
1: 这个渠是我们一铁锨一铁锨挖出来的，日子很艰苦，困难也很多，遇到困难我们就一起想办法解决。我们把战斗渠修出来了，修得很好。
0: 战斗渠的奇迹不单单依靠一代代修渠人的热血与苦干，极端艰苦的施工条件更倒逼出最朴素的民间智慧。卡内塔、竖井式渠首、引洪冲沙建渠，各族建设者用五项实用创新技术逐一破解战斗渠施工中的一个又一个难题。其中两项创新技术在全国水利工程建设中被推广应用。修渠过程中，石料运输是整个工程最大的瓶颈。战斗渠全线需要 58.8 万立方米卵石砌筑防渗，近处石料耗尽后，建设者们要前往十几甚至20公里外的戈壁捡石，单块石料重达五六十斤至上百斤，纯人力背负，损耗极大，效率极低。为破解这一难题，工地木匠和一线工人反复试验改良打磨，制出了背石头的木架卡内塔。卡内塔由六根长短不一的木杆通过榫卯结构组装成架，石头稳稳卡在底部短架上，用绳子固定，受力均匀了，背石头也省劲儿了。这件如今看起来并不起眼的

0: 撑起的是竖井式分层引水渠首的诞生，这是整个工程的心脏。当时没有现成图纸，时任策勒县人民政府水利科副科长戴之言带领技术人员白天勘测，晚上围坐煤油灯下研究简陋模型，用木棍细沙模拟水流。反复试验后，他们创造性地设计出这一独特的结构。戴之言告诉记者，战斗渠竖井式渠首采用竖井分层取水形式，其特点是可以引表层水排底层沙，非常适合努尔河泥沙含量大的实际情况。这项技术获得自治区科技成果三等奖，并编入大专院校的水利教材。
1: 因为我们这个渠首这个位置啊，特别靠山里面，地形坡度大，水又集中，所以来的那个水呢是连石头带沙子的都来了，所以呢我们要引表层水排底层沙，底下有个廊道，从廊道里面引水过去，它的成功就在这一点，取水的效果很好。
0: 在策勒县战斗渠纪念馆摆放着一张各族群众并肩挥镐修建战斗渠的黑白照片，如今看来依然让人震撼。在那段艰苦岁月里，各族人民奔赴施工一线，人人冲锋在前，个个担当尽责，没有一人推诿退缩，没有一人计较得失。戴之言是战斗渠建设的核心技术人员。1955年从武汉水利学校毕业后，他主动响应号召奔赴新疆，长期扎根和田地区策勒县，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当地的水利建设。
1: 战斗起来就像我的娃娃一样的，我既然到新疆来了，我就准备吃苦了。我既然要干这个渠道，那么苦一点累一点受一点罪，心甘情愿嘛。我是从规划设计施工一手干下来的，我觉得战斗渠能够发挥这么个作用，我觉得我问心无愧呢，就是对得起这段人民。
0: 艾萨库尔班曾参与修建战斗渠近20载，2016年，他在战斗渠10号管理站退休。如今带着孙子再次来到战斗渠渠首，看到半个多世纪后，战斗渠依旧稳固如初，持续发挥着削洪、冲沙、灌溉、供水的重要作用，老人欣慰不已。他说，过去各族群众在战斗渠边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画面，时常在脑海中浮现。
2: 修战斗渠期间，各族兄弟姐妹同吃同住同劳动，大家团结和睦，体力不支时，身边工友都会主动搭把手。冬天地窝子冷，大家就挤在一起，谁家有困难，谁身体不舒服，大家都会帮忙照顾。有时候干完活休息的时候，大家一起打手鼓，弹热瓦普，弹都塔尔，跳麦西来甫，其乐融融。
3: 开局15-5，奋起新征程。
0: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金融支持自治区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通报上半年全区金融运行情况。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4: 会上，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李波介绍，上半年全区金融运行呈现总量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融资成本下行，开放纵深推进的良好态势，为自治区15-5良好开局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金融支撑。
5: 截止6月末，全区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达到6.05万亿，同比增长了9.4%。增速连续超过30个月，高于全国的平均增速，融资保障能力持续巩固，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73万亿，同比增长6.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直接融资余额为2.0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3.6%。截止6月末，南疆五地州的贷款余额同比增长了9%，高出了全区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有力地促进了区域的经济均衡发展。
4: 与此同时，我区聚焦金融5篇大文章，精准配置信贷资源，围绕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5大重点领域，配套专项政策，设立风险补偿机制，落地特色试点项目。李波，
5: 启动科技金融3年的专项行动，不断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深化了金融

0: 支持乡村振兴八个千万重点任务，推出了农业设施、畜禽活体抵押以及种业振兴支持举措，实施养老金融五个一提升行动，加大了数字经济产业的支持力度，赋能数字化转型。截止六月末，全区的金融五篇大文章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4.6%，占各项贷款的43.1%，其中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增长了16.5%、10.9%、17.5%、20.9%和12.8%。
1: 此外，全区持续夯实民营经济金融服务保障，依托融资协调机制，精准对接各类经营主体需求，持续优化信贷供给，压降融资成本。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新疆监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石晓霞。
2: 截至2026年六月末，全区民营企业贷款余额1.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18%。新发放民营企业贷款利率较上年末下降0.24个百分点，聚焦民营、外贸、科技等重点领域，累计筛选推送无贷户27万家，外贸企业3000余家，重点民间投资项目35个，指导银行机构精准对接走访，通过信用修复、融缺办理、产品创新等方式，帮助民营企业解决融资难题。下一步，新疆金融监管局将持续落实自治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各项部署，引导辖内银行保险机构持续加大金融供给，丰富金融产品，推动金融活水精准惠及更多民营市场主体，助力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今天上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7月1号起施行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棉花质量促进条例。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4: 条例是全国棉花产业领域首部质量促进专项地方性法规，共6章37条，立足质量兴棉、全程监管、市场主导、科技支撑、利民惠民的立法原则，内容覆盖棉花种植、采收、收购、加工、销售、惩处全产业链，构建了完善的监管制度体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麦丽燕、司马懿表示，
5: 条例针对品种布局、标准化生产、异性纤维治理、残留污染防治等短板，构建了系统化的质量提升体系。条例将公正检验、目标价格政策、再次公检、全链条质量追溯、兵力协同监管等有效做法上升为法治制度，有效填补了国内该领域法治制度的空白。
4: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叶建勋表示，在条例制定过程中，把保障棉农权益放在突出位置，规定了多项措施保障棉农收益。
6: 按照收购检验结论，确定了棉花的类别、等级、数量来收购，不得压机压价，要求及时足额支付棉农的售棉款，不得拖欠。对拖欠售棉款的，条例规定了明确的惩戒措施，明确棉花公正检验，不得向企业、棉农收取检验费用，并规定免费出具公正的检验证书。规定了棉花目标价格政策，有助于稳定棉农的预期，增加棉农种植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多种棉、种好棉。
4: 在市场监管方面，条例构建了法治化、数字化双重支撑的棉花质量追溯体系。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纪本军介绍，通过归集棉花种植、采收、收购、加工、销售、惩处、检验全链条数据，依托数据核验、实时预警等功能，实现棉花质量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的治理目的。
6: 质量追溯的台账完整记录种植者的身份、地块、品种、收购加工的数量的时间，不少有5年的期限。通过统一规范的这个管理标识、条码还有检验凭证以及质量追溯的载体，一旦棉花出现质量造假、混集等问题，可以通过条码、追溯载体等反向追溯对应的加工、收购或种植环节责任。全链条的追溯制度呢，也可以为棉花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全程可查、违规可追的法治保障。
7: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江苏省淮安市在对口支援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的过程中，以区域协同联动、优质资源统筹为抓手，不断提升对口援疆工作实效。请听报道。
8: 新疆五五酒业有限公司是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129团的老牌企业，受生产线老化的影响，企业曾一度陷入低营收、低投入、低产能的循环。为了打破这个僵局，淮安市积极争取援疆资金3500多万元，推动企业实施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改造，建成全流程自动化生产线和智能化酿酒车间，使白酒出酒率从28%提升到40%。同时，企业依托援疆资源拓展线上电商赛道，拿下了更大的市场份额。2025年，企业产值达到9100万元。新疆五五酒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小燕：
9: 柔性人才引进帮助我们提升了直播能力，全年的电商销售收入呢，可以占到整个销售收入的1/4以上了。
8: 打牢产业根基的同时，淮安市还将80%以上援疆资金用于民生，补齐当地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短板。近3年来，淮安市援疆医疗队组团式帮扶兵团第七师医院和兵团奎屯中医院，帮助2家医院创建了多个重点专科，还积极推广前沿医疗技术，填补当地34项技术空白，培养本地医疗人才50多人。江苏省淮安市援疆医疗队领队、兵团第七师医院副院长胡国栋：
10: 帮着七师医院3年时间啊，申报了一个7项的一个4-4级的一个课题。重点专科的建设啊，也从一个零散发展到一个体系化的一个跨越，能留下一个带不走的医疗队伍。
8: 江苏省淮安市对口支援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工作组党委书记、组长顾强：
11: 今年呢，我们要实施12个重点项目，把两地的特色资源充分发挥出来。
7: 今天，2026年自治区老年健康与医养结合服务技能竞赛决赛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七附属医院举行，进一步夯实基层医疗机构服务基础，全力满足老年群体健康需求。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2: 本次技能竞赛决赛内容紧贴日常工作实际，涵盖老年健康评估、常见病护理、康复护理、应急处置、老年期痴呆全病程服务、安宁疗护等多个核心领域，设置了知识竞答、理论笔试、情景模拟、实操技能等多个环节。来自全江14个地州市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的84名医护骨干，经过初赛、复赛层层选拔，会师决赛。参赛选手阿瓦提县多浪乡卫生院主治医师买买提卡尔巴克尔：
13: 以往我的工作多停留在日常的体检、基础随访等简单的服务上，通过本次竞赛，我系统地掌握了标准化的老年健康评估、老年常见病干预、失能失智老人的专项照护等规范的技能，熟悉了医养结合服务流程，打破了以往固化的工作思维，专业能力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12: 人口老龄化是现阶段我区民生工作面临的重要课题。自治区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人数为241万，占全区人口比例达 9.1%。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处副处长谢云江表示，
14: 今年新疆将全面构建从疾病诊疗、康复护理到临终关怀的老年健康服务全链条，到2027年底基本实现医养结合服务机构县域全覆盖，推动每个县市至少有一家2级及以上综合公立医疗机构单独设置老年医学科，并在全区动态推开安宁疗护服务，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老年健康支撑体系，让更多老年人享有高质量的健康保障。
15: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这段时间，新疆持续高温，游客们纷纷前往山区森林或临水景点避暑纳凉。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6: 眼下，和硕县金沙滩旅游度假区迎来暑期客流高峰，游客或漫步湖边沙滩，或在水中劈波斩浪，享受夏日的休闲时光。景区还打造多元化水陆游玩业态、水上快艇、沙滩摩托等项目，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库尔勒游客艾丽菲尔、艾尼万：
17: 这几天天气很闷热，家里待不住，就带着的老人小孩朋友来金沙滩避避暑， 这里游玩的项目呢很多。
16: 位于乌苏佛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戴夫森景区，凭借清凉的气候、秀美的风光，成为游客夏日避暑、休闲游玩的热门目的地。奎屯市民欧雪梅
18: 带着家人、孩子一起跑过来，这边特别凉爽，孩子也爱来这里玩，每年几乎都会到这里。
16: 哈密市城区骄阳似火，哈密东天山景区却绿意盎然、清风凉爽，凭借独特气候优势，成为天然避暑胜地。当地培育形成连片露营基地、山野民宿、特色餐饮、金山纳凉、露营休憩的游客络绎不绝。伊州区白石头乡露营地民宿负责人马雪婷：
19: 现在我们每天平均接待的游客量达到60到80人左右，为适配游客多样化的户外需求，我们不断完善水电、淋浴、特色餐饮等配套服务，同时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就业，销售本地农特产品。
7: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4到33度。
7: 阿勒泰多云，18到33度。
3: 塔城小雨，21到36度。
7: 伊宁小雨，20到30度。
3: 伯乐小雨，21到36度。
7: 克拉玛依小雨，26到36度。
3: 奎屯多云，23到36度。
7: 石河子晴，21到35度。
3: 昌吉多云，24到36度。
7: 哈密晴，25到37度。
3: 吐鲁番多云，31到44度。
7: 库尔勒多云，26到37度。
3: 阿克苏多云，26到36度。
7: 阿图什小雨，23到32度。
3: 喀什小雨，22到34度。
7: 和田多云，25到32度。
3: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4到33度。
7: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王继龙，主播安瑞、子涵。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美，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1: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2: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3: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4: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

0: 着他。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欢迎来到花样童年节目，我是主持人月星哥哥。暑假家长除了给孩子们报名各种兴趣班之外呢，还不约而同的做了同一件事儿，那就是督促孩子为暑假生活来制定暑期计划表。那在家长看来，计划表能够约束孩子懒散的行为，打击孩子的惰性，也能够培养时间观念。那这几天呢，有不少学生家长就在网上晒出了自家孩子的这个暑期学习计划表哈。家长晒娃暑期计划表从早到晚可以说是很充实，也有小伙伴们会觉得，哎，自己的假期应该自己做主啊，爸爸妈妈不应该插手。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和小朋友，你们的意见呢？新的主张，新兴的模样，快乐学习，带着进每个。那么如果完全把自主权交给小朋友们，他们又会怎么来安排自己的假期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请到了三位小朋友啊，来一起好好唠一唠这件事儿哈。那我们欢迎这三位小朋友来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啊，有请胡彦博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胡彦博。
0: 还能不能再多一点介绍自己的？
1: 我来自乌鲁木齐市第62小学，很高兴和大家见面。
0: 也非常开心跟您见面哈。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赵子祥在吗？
2: 在。
0: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也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叫赵子祥，我来自乌鲁木齐市第62小学3年级4班。
0: 那最后一位是夏子彤在吗？
3: 在。
0: 声音稍微有一点点远啊，我们可以离听筒近一点啊。那夏子彤也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也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不好？
4: 大家好，我叫夏子彤，来自乌市第62小学，是个马上就要上4年级的学生。
0: 好棒，再次欢迎三位啊。那刚才其实我们跟大家聊了聊啊，这个暑期生活哈。所以说在我们正式今天开启我们这个节目之前，因为其实现在已经暑期过半了嘛，想问问三位，你们的暑期生活怎么样呢？啊，我们先有请夏子彤好不好？你的暑假生活怎么样？能不能跟
4: 暑期生活非常的饱满，非常的开心快乐。我们还出去旅行了。
0: 还出去旅行了，去哪玩了呀？
4: 我们去了云南、贵州、新义还有重庆旅行。
0: 那月星哥哥要小小的坏一下啊，那这么多个地方，你最喜欢哪个地方呢？或者说哪个地方给你留下了比较深刻的一个印象？
4: 我觉得重庆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
0: 为什么呢？
4: 因为前面重庆的天非常的热，我们过去的时候妈妈还给我订了一个有游泳池的酒店。
0: 我一猜就是重庆的热天啊，让你印象深刻，然后有泳池，对于咱新疆的小朋友来说，是不是能够比如说玩水啊，这样会觉得特别开心，是不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有请赵子祥啊，子祥来分享一下你的假期怎么样。刚才子彤说到了，说哎呀，自己是这个又快乐又充实。
5: 我的假期也是又快乐又充实的。我虽然没有去很远的地方，但是妈妈带我去了吐鲁番。
0: 也是一个很热的地方啊。去了吐鲁番去干嘛了呢？
5: 我去了很多个地方，有火焰山、葡萄沟还有喀尔锦这几个景点
0: 啊。就是也是去玩，是不是？
5: 是。
0: 好，那最后彦博啊，你的暑假怎么样？
1: 我的暑假也是特别的充实，而且我还学到了特别多的知识。
0: 嗯，
1: 尤其是我刚放假的时候，我就去了北京，
0: 嗯，
1: 去参加国防科技大学这个举办的2026 AI 探学营，在那里面学到了很多知识，
0: 哦嗯、
1: 并且我还晋级到了第二阶段。
0: 啊，这个第二阶段能不能跟大家简单的描述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厉害的阶段？嗯。
1: 第二阶段我们可以根据很多厉害的老师，
0: 嗯，
1: 来跟他们学习，比如说清华大学的，
0: 嗯，
1: 北京大学的老师来跟他们一起创作，嗯，自己做自己的 AI 作品，
0: 嗯，
1: 还能发布到网上。
0: 嗯，好棒啊。听了三位小朋友的这个假期生活，我也好想有一个暑假呀啊，然后也能出去去像你们一样啊，就是到处玩，然后同时也有一些收获啊，给你们点赞。现在那这个假期老师们都有布置了哪些作业，你们是不是都这个抛之脑后了，还是还记得啊？子祥先来说说好不好，这个假期老师都布置了哪些作业？嗯，
5: 老师都布置了语文、数学、英语的基础作业，
0: 嗯，
5: 比如练字、阅读、口算、英语口语的练习，
0: 嗯，
5: 还布置了一些实践作业，
0: 哦，
5: 比如做家务、学做饭、做手工、户外研学和体育锻炼这些。
0: 哦，这么多呀，这个好像跟月星哥哥很早很早很早很早以前的作业好像有了些许的不一样啊。所以这些作业完成情况怎么样现在？
5: 嗯，现在一部分写完了，还剩一些实践作业。
0: 啊，还剩一些实践作业啊。那梓潼呢，这个假期你的老师都给你布置了哪些作业呢？
4: 这个假期老师布置了语文、数学的书面巩固作业，
0: 哦，
4: 比如阅读、练字啊，写习作。嗯，体育老师也布置了一些锻炼任务，另外还有很多实践类作业，要走进生活去体验，
0: 嗯，
4: 不能只坐在书桌前写字。
0: 嗯，实践类的，还有包括这个锻炼类的作业，是不是啊？啊，我特别好奇，锻炼类的作业都布置了具体的哪一些呢？
4: 嗯，比如跳绳、跑步、做饭、做家务
0: 啊。

0: 这样方便下学期更好的预习。
1: 好棒啊，就是对自己也有好清晰的一个规划。所以，那像这种预习，你有没有一些心得呢？能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来分享分享，有没有什么一些小妙招、小技巧呢？
0: 预习，比如我就拿英语来说吧，
1: 好呀。
0: 英语我就会网上搜别人读出来的英语单词，或者
1: 哦。
0: 是读出来的英语课文，这样子每天利用零碎的时间播放出来，这样可以磨耳朵听一听。
1: 哦，这个好棒哎！就是如果说我们专门花一大块的时间去，比如说记单词、背单词，你会觉得这是一个任务，而且就会觉得，哎呀，会有抗拒、畏难的情绪，是不是？但是利用我们所有的这些闲碎的时间，然后不断的潜移默化的，然后把它打散，这样可能记起来会更快，是不是？
0: 对。
1: 啊，好棒！你们都好棒，所以，目前刚才燕博说到了，说自己这个基本上都做完了，对不对？啊，那刚才子祥也说还剩下一点，那梓潼呢？你的作业都写完了吗？
2: 我现在基本上写完了，还剩下一小部分，
1: 啊。
2: 我会按计划稳步完成。
1: 明白了。刚才其实我们都说到的是不是自己做主的，对不对？那如果说现在权力给到你们三个人啊，那你们就是比如说重新打开，重新过一遍我们的这个暑假，你认为假期怎么样规划会更合理呢？现在也来把这个问题抛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们哈。当然，这会儿你们三个也可以想一想，就如果权力给到你们，你们认为假期如何规划会更合理？那同时，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们，如果说想要来参与到节目的话，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和0991-2577-343啊，这三部热线来跟我们节目进行互动，也来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假期哈。那首先有请梓潼吧，梓祥吧，好不好？梓祥，你如果说是重新打开、重新过一遍这个假期的话，你会觉得如何规划更合理呢？梓祥。
3: 我觉得每天按时完成作业，能学习新的本领，多运动，帮妈妈做简单的家务，有时间出去玩，玩得开心，就是有意义的暑假。
1: 哦，就是遵从本心，是不是？但是同时也是要有一个最初啊，觉得哎这儿这个阶段要做什么，下一个阶段要做什么，是不是？那梓潼呢？你觉得假期怎么规划更合理？
2: 我觉得假期不能只顾着玩，也不能一直埋头写作业，要劳逸结合，留出巩固的学习时间，也要有运动、阅读、做家务的时间。还可以安排研学旅行，就像我这次去云南、新野、贵州、重庆，看到了不一样的山水风土，要学习、运动、实践、游玩、兼顾，每天按计划执行，不要熬夜。睡懒觉。
1: 按照计划执行。那我也想问问梓潼，如果说哈，今天你没有完全按照这个计划执行，可能还留了一点小尾巴，那怎么办呢？是在明天补回来，还是怎么说？如果说让你规划的话。
2: 我不会写到太完，但然后如果还剩了一些作业，我会第二天把第二天的作业还有昨天
1: 剩
2: 没
1: 下
2: 写
1: 来的
2: 完
1: 一
2: 的作
1: 点
2: 业一起写上。
1: 真棒啊！就是我们可以留一些小小的尾巴，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个尾巴变得很长。这样的话，因为第二天还有第二天的安排，对不对？这样的话就会越多，越拖越多，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是不是？那燕博呢？你是怎么觉得的？
0: 那我觉得，如果再给我一次的话，我这回就会放松一点了。我把这次暑假偏向于实践这方面和公益这方面，我可以为叔叔阿姨们干一些很多事情，也可以为爸爸妈妈做做饭，为其他劳动工人递瓶水这样子的事小事。
1: 好棒啊！真
0: 我
1: 的，你们
0: 还
1: 都好
0: 建议
1: 棒
0: 大家不能玩手机，在暑假的时候，这样会。

0: 浪费掉更多的时间，这个时间多用来学习更好。
1: 嗯，好棒。就是其实生活处处都能学习，不一定就是埋头苦读就一定是学习，对不对？你比如说实践的学习也是学习，体育锻炼的学习也是学习，然后开发自己的新技能的学习也是学习，对不对啊？所以说刚才我月星哥也提到了啊，开发新技能。所以说这个假期让你们最引以为傲学到了哪项新的技能呢？彦博。嗯，彦博，
0: 这个假期我觉得学到最新的技能就是我学会了拿 AI 做更好的应用。
1: 嗯，哇，这个好高精尖端啊啊！所以你觉得学 AI 难不难啊？
0: AI 只要有兴趣就很容易学下去的。
1: 嗯，
0: 只要肯持久努力，那你就可以学得很好
1: 啊。所以那你最开始为什么会选择学这个新的技能呢？
0: 因为我最开始就是对 AI 这方面，对编程这方面很感兴趣。

0: 一年级就开始学编程了，那有，比如说在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去练习吗？比如说通过大赛呀这种，有参加过吗？
1: 有参加过学校组织的编程大赛，
0: 嗯，
1: 获得了二等奖。
0: 哇，好棒！所以你觉得学编程，对于你来说难吗？
1: 我觉得不是太难。
0: 嗯，那如果说碰到比如说卡脖子的问题呀，或者说让你觉得，哎呀，这个老是解决不了的这个坎儿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
1: 我觉得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再多咨询一些老师。
0: 嗯，没错啊，就是发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对不对？那刚才我们其实说到了，我们这个假期收获特别特别的多，对不对啊？那有没有一些小小的遗憾呢？本来是希望在这个假期完成，却可能这都已经过半了，过了一大半了，觉得可能无法完成，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子香？
1: 有，我这个假期想去赵州桥玩，但是因为爸爸妈妈工作非常忙，就没有办法带我去。
0: 嗯，为啥特别想去赵州桥呢？是因为看到那个课文了吗？
1: 是因为我三年级下册的时候就正好学到了赵州桥。我的家乡就在河北，但是我还没有去过赵州桥，就在这个假期特别想去赵州桥。
0: 没事儿啊，那等这个假期过后啊，等后面爸爸妈妈再有时间的时候啊，你也可以问询爸爸妈妈的意见，然后回到河北，然后去赵州桥看一趟，好不好？好。那彦博呢？你有没有小遗憾？
2: 我觉得我这个假期没有遗憾。我参加了很多大型的比赛，比如世界机器人大赛，我都收获了第一名，这让我很高兴。
0: 哇，你这么厉害啊。那所以你以后是不是都会去多多的参加这样的大赛？你觉得参加大赛你能够获得什么呢？
2: 参加大赛我能收获高兴，这样可以激励我更好的继续学下去。
0: 好棒。那最后我们再问问梓潼吧，你有吗？
3: 我原本希望在这个假期好好练字，开学写一首漂亮的字给老师一个惊喜。但是有点偷懒，没坚持下来。不过练字这件事情也让我意识到坚持的重要性。
0: 就是尽管后面没有这个就是假期结束，但是你依然会抽着时间去练字，对不对？
3: 对。
0: 那刚才我们问到了这么多的问题啊，所以我特别好奇，就是爸爸妈妈会给你们安排一些任务吗？有没有？三位有没有？
1: 有。
4: 没有。
0: 有啊。那我们先问问梓潼吧，爸爸妈妈给你安排哪些任务呀？
3: 我的爸爸妈妈给我安排了课外阅读。
0: 所以你完成了吗？或者说爸爸妈妈会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对你做一个小检验吗？
3: 我每天都在完成。
0: 每天啊，就是其实也是是会有专门的时间，还是会用零碎的一些时间呢？
3: 用零碎的一些时间。
0: 那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个你记忆稍微比较深刻的一个课外阅读的内容呢？
3: 我记忆比较深刻的是

0: 你们家养了鸡和这个小兔子呀？
1: 养了。
0: 啊，但这个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觉得，这个，给小兔子喂草，然后捡鸡蛋，就是其实这些事情很简单，但是每天每天坚持下来，你觉得烦不烦？
1: 不是很烦。
0: 嗯，所以，当时为什么会想着说养这个兔子和小鸡儿呢？是你要求的，还是什么呢？
1: 鸡是爸爸妈妈自己养的，我觉得兔子非常可爱，我就想和爸爸妈妈商量一下，爸爸妈妈就给我买了两只可爱的小兔子。
0: 哦，都是白兔子吗？还是？
1: 是两只黑兔子。
0: 哦，你看，意想不到的啊，是两只黑兔子。所以说当时去买兔子的时候，你去挑了吗？
1: 没有，是我妈妈过去买的，因为那时候我还在上学，没放假呢。
0: 哦，不是这个假期买的，就是其实已经养了有一段时间了，是不是？
1: 是。
0: 啊，真好啊。那最后彦博呢？你的假期都已经非常充实了，爸爸妈妈给你安排任务了吗？
2: 我的嘛，爸爸妈妈没有给我安排，都是我自己安排的。
0: 哦，
2: 我自己。可以养一养我的小鹦鹉，这也是我的一个宠物。
0: 嗯，你养鹦鹉养了多长时间了？
2: 这个鹦鹉也就是我养了差不多快一年了。
0: 哇，
2: 这是我去年六一儿童节的时候爸爸妈妈给我买的。
0: 嗯，真好啊。所以这个假期刚才听了你们的分享之后，我想对于你们来说不光是一个开心快乐，更多的是收获吧。你比如说彦博收获到了自己的技能啊，这个参加了这个各种各样的大赛，而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然后子祥呢，也是啊，这个编程的这项技能。子彤，其实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啊，把这个西红柿炒鸡蛋啊练得炉火纯青啊，每个人都收获的特别特别多。也希望你们能够记住这个难忘的暑假，同时呢等到回到学校去了之后呢，能够来跟自己的好朋友们来分享分享，同时呢也可以期待一个下一个假期的到来，好不好？
2: 好，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三位小朋友啊，跟大家分享到了自己的假期。那我们连线先到这儿了，再见。
2: 再见，祝大家暑假越来越好。
0: 嗯，好，再见。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稍早前更新到的全江天气情况。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上述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伊犁河谷东部南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州南部等地的山区局地是暴雨的天气。 北江北部、南江西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是会有7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风口风力达10级。南江盆地的中东部有5到6级的偏东风，局地有短时阳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 再来关注到全江气温方面的情况，全江平原区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可达45摄氏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我们再来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明天乌鲁木齐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风向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3级。阿勒泰多云，33度到18度；塔城多云转小雨，36度到21度；伊宁小雨转多云，30度到20度；伯乐多云转小雨，36度到20度。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亳州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7点发布了 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至夜间，伯乐、泾河大部将发生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天气情况，请各位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到克拉玛依，小雨36度到26度；奎屯多云36度到23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35度到21度；昌吉多云36度到24度。同时，我们看 到昌吉州气象台在稍早前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一直到15号，昌吉州平原大部地区将先后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提示各位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再来关注到哈密晴好的天气，37度到25度。 我们再来关注到哈密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8点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2号到15号最高气温，这个哈密市的益州区、新兴市等地将维持在37摄氏度以上，闹毛湖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大海道将升至42摄氏度以上，那也提示到各位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些措施了。 再来关注到吐鲁番多云44度到31度，库尔勒多云37度到26度，阿克苏多云36度到26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32度到23度，喀什小雨转多云34度到22度，和田多云32度到25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到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风向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3级。
1: 那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早间9点，新广杭丰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 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1: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美美，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 期待想念，把志向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5: 您先等会儿吧。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并且为大家播出的花样童年节目，是主持人月星哥哥哈。那下半段的时间一回来呢，我们来听到今天的成语故事先发制人，一起来听吧。
1: 先发制人。
2: 项羽，西楚霸王，秦朝末年众多起义军中有名的猛将，在他年轻时就显露出了远大的志向。一开始，项羽的叔叔项梁原本是教他读书。
3: 羽儿，你这时候不是应该在读书吗？
4: 叔叔，我不想读书了，没什么意思。
3: 那你想干什么呀？
4: 我想学剑。
3: 你从小力大无比，倒是个修习剑术的好苗子。
4: 叔叔，我看人练剑偷学了两招，你看。
3: 你这个功夫连三脚猫都算不上，你想学剑，叔叔教你吧。要想学剑，就得用真的，把木剑扔了。
4: 多谢叔叔。
3: 来，刺，接着挥，下面转身挥剑。女儿，又怎么了？
4: 叔叔，我觉得学剑也没意思。
3: 之前让你读书，你说没意思，现在学剑也没意思，这是为什么？
4: 读书识字只能记个人名，学剑学半天只能跟一人对敌，我觉得没意思，我学就要学万人敌。
3: 哼，你这小子口气倒不小，那万人敌我要是教你，你能坚持学下去吗？走，跟我进书房，咱们讲兵法。
2: 项羽在童年时就显露出了他远大的志向，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更让项梁对他另眼相看。
5: 叔叔，那就是始皇帝。
3: 没错，今天第一次看见真人，的确如传说所说，气势非凡啊。
5: 哼，他也是可以被取代的。
3: 你这么乱讲话，你不怕惹来灭族的乱子？
2: 虽然这么说，可是项梁从那时就清楚地认识到，项羽是一个能干大事的人。不久以后，陈胜吴广起义爆发，会稽郡郡守殷通为了商讨当时的局势，请项梁前去一见。
3: 你不是一直想做大事吗？今天机会可来了。
5: 但听叔叔吩咐，
3: 一会儿我去见殷通，他是秦官，如果你杀掉他，痛恨秦朝的百姓一定服你，你正可趁此时机拉起一支队伍争夺天下，一展抱负。
4: 好，
3: 他必会问我如今该怎么办，我到时候便以先发制人为暗号，你要是听到了，便在门外准备。
2: 如今天下情势混乱，刀兵四起，本官也想趁此时节起事，但不知这样是不是对的，所以想听听您的高见。
3: 现在江西一带也有反对秦朝暴政的起义，这是老天爷要灭秦了，先发制人方是上策，若想后发制人，不但不能制人，恐怕还会被人所制啊。
2: 本官也是这样想的，听说您是楚国大将后代，本官想任您和桓楚一起为将军，只是不知道桓楚现在在哪里。
3: 桓楚因为触犯秦律流亡江湖，在下的侄子项羽知道他在哪里，我去叫他进来问问。
2: 项羽进去以后，先发制人杀掉了殷通，从此他拉起自己的队伍参加到了 争夺天下的征途当中。
0: 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成语是先发制人，它的成语寓意呢与后发制人恰恰相反，在战争当中先发动进攻者能够制服或者控制敌方，也就是说先下手者可以拿到控制事态的主动权，从而控制敌方。那后下手的就容易被对方控制，先发制人的一方往往是对决双方中力量强大的一方，否则很难具备先发制人的客观条件。古今战争史上能够寻找到很多采取先发制人获得控制权而取得胜利的战例哈，不论是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都是根据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和具体条件做出的策略性选择，要做到

知己知彼，这就需要调查研究，掌握确切的信息，来不得任何轻敌和盲目。否则一旦先于敌方动手，又没能掌握足够的实情，不仅无法获得主动权，可能事态会转化为对己不利，也有可能导致提前暴露这个双方，而使用对方采取后发制人的策略。所以不论从事任何政治、军事、外交、商业、谈判等活动，都要充分的调查研究，做出明智的选择和决策。那这个先发制人的成语用法呢，本意指先动手以制服对方，后泛指先于对手采取行动以获得主动。当然有很多人会说那先发制人和先下手为强又有什么区别呢？两个成语都有先动手的处于主动地位的意思，那区别在于先下手为强强调的是先下手的占优势得便宜的意思，先发制人强调的是先下手的可控制对方制服对方的意思。各位小朋友们听明白了吗？

那今天的大人物小故事板块呢，我们要认识一个人啊，这个人可是位大人物，可厉害了。他曾是亚洲足球先生，是中国足球队的队长，被人们称作范大将军，他就是范志毅。范志毅从小就超级爱踢球，三年级的时候呢，他就是学校足球队的队长了。一次和高年级的比赛，他被一个大个子狠狠地撞倒，摔得鼻青眼肿。那带队的老师气坏了，要去找对方评理。那范志毅呢，却一把拉住老师说，别去了，将来跟外国人比赛，冲撞比这厉害得多。今天被撞倒，说明我还不够强。那从第二天起呢，他每天天不亮就到学校，绕着操场跑10圈8圈，再冲几趟楼梯啊。教练上班的时候呢，他早已经是汗流浃背，就是凭借着这股劲儿，他再也没有被轻易的撞倒，捧回了一座座奖杯。还有一次他腿受伤化脓，医生警告说再踢下去可能会瘸，甚至有截肢的危险。那换做别人可能就放弃了，但范志毅并没有，他每天自己坐公交车去医院，在伤口上刮骨疗伤，晚上睡觉压到伤口疼得不行，他就用硬纸壳抠个洞套在腿上，把伤口露出来，就这样咬牙坚持了半年，腿一好，他又冲回了球场上。你看，从小不怕冲撞，受伤也不放弃，这份坚持让他成为了亚洲最棒的足球运动员之一。更棒的是，现在的范志毅也像当年的教练一样，去帮助更多有梦想的孩子。他在节目当中遇到一个新疆的小男孩，球踢得特别好。范志毅认真地问，如果我带你走，你愿不愿意跟我去训练？小男孩想都没有想就回答，走。这并不是节目的效果，后来范志毅真的帮他办理了手续，给了他一个追逐梦想的机会。范志毅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不摔倒，而是摔倒了立刻爬起来，变得更强。希望小朋友们也能像范大将军一样，找到自己热爱的事，然后勇敢坚持地做下去。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一起听一听姜超联赛的主题曲吧。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攀过的高山到底能有几座，还未突破的记录究竟能有几个，也许平凡的出身永远是我底色，直到倔强的灵魂遇见奥林匹克。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程咬金说活动了东方玉梅，他没有说呀让东方玉梅跟王伯党言归于好，他而是说让东方玉梅到宁阳关把这王伯党给救出来，然后当着三军的面揭露王伯党家暴的丑恶嘴脸，述说王伯党的罪行。你光挨打了，这一肚子气你没出来呀，你光说一跺脚离开西魏营了，那别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你要是在我们瓦岗军面前呢把王伯党数了一顿，大家都知道王伯党的罪行所在了，王伯党就成了千夫所指的罪人了。到那个时候你一扭身一走，对，那多出气呀，那多风光啊，弟妹你说对不对呀？
2: 嗯，
1: 东方玉梅点点头，你说的不错，得好好的惩罚惩罚那个为非作歹的家奴了。他说到这里

0: 东方玉梅看了看东方玉松、东方玉竹，俩哥哥冲东方玉梅一点头啊，是啊，此人实在是可恶啊，没想到又跑此处为非作歹，原来没有招惹咱们，还则罢了啊，让他们作，没想到现在呀、啊、招惹到咱头上了。那妹子，这事儿就不能不管，该出手了，该替老爹爹铲除这个孽障了。啊，程咬金呢在那里跪着，就听他们兄妹对话。开始程咬金呢以为东方玉梅在说王伯党呢，又是家奴啊，又是孽障啊。但程咬金听着听着，这称呼不对呀。他再恨王伯党，他骂个畜生，他骂个混账，这都行。骂孽障，骂家奴，这玩意儿要么是爱称，要么就不应该指王伯党啊。这怎么回事呢？嗨，程咬金心说话，爱咋咋地呀，管他呢，只要东方玉梅肯到两军阵前去，我也不指望他搬兵助阵呢、啊、到那时啊，打破宁阳关，把王伯党救出来，让他俩夫妻团圆呢、啊、哪怕到时候东方玉梅再骂王伯党呢，只要他过去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走了，摁着王伯党的脖子也得让王伯党赔礼道歉，只要我把他哄过去，我呀就有望再回西魏营啊。弟妹，您说太对了，把王伯党这个小家奴，这个小孽障，把他给拎出来之后，一定让他好好的给你赔礼道歉呢、啊。那时我专门给你准备藤条啊，你怎么打都行，怎么出气怎么来。东方玉梅一看程咬金还在那跪着呢，东方玉梅扑哧一声乐了。程咬金看、弟妹乐了就好，哎呀，人呢就得乐一乐，别老沉着脸，老沉着脸呢，这脸上啊会长斑，会起皱纹。哎呦，东方玉梅呢毕竟是女的呀，一听程咬金这话，赶紧拿手啊摸了摸脸，只要乐了，这斑呢还会消失，皱纹呢还会变少。行了，程咬金呢，别在这里给我贫嘴了，你还跪着干嘛呢？难道说还得让我跪着跟你说话吗？弟妹，这不是你气没消吗？我气消不了，你先站起来。这么大人了，给我跪下，我吃罪不起。那好，那多谢弟妹，多谢。哎，程咬金呢，由打地上爬起来，拍了拍屁股上土，我说，梁舅爷，这么给我搬把椅子呗，我来了半天了，嘚不半天了。一口水都没喝呀，嗓子眼都冒烟了，能不能给我口水喝呀？东方玉梅一看呢，程咬金不能给好脸，给好脸他就蹬鼻子上脸，得寸进尺啊。来啊，给程咬金搬把椅子，给他碗水喝。哎，还得是我弟妹善良啊。有人搬了把椅子，程咬金一屁股坐那里，然后接过了碗，咕咚咕咚咕咚，真渴了。你想嘚啵那么长时间了，能不渴吗？一碗水喝完了，用手啊一擦嘴、哎呀，我说呀，这初来山上水呀真甜的啊。不过到我们瓦岗那水更甜。嘿，程咬金，别跟我嬉皮笑脸，我刚才说了，跟着你到两军阵前，帮着你啊去打那宁阳关，你以为我是为了王伯党吗？
1: 弟妹，那你什么意思呢？
0: 我刚才说的那个家奴，那个孽畜，并非指的王伯党。
1: 那不指王伯党，指的谁呀？
0: 我指的那宁阳关的守将东方黄。
1: 东方黄，
0: 不错，正是这个孽障啊。他姓东方，我们也姓东方，你就没琢磨琢磨他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吗？
1: 你别说呀，当我和王伯党到宁阳关的时候，我一听守关的叫东方黄，我立刻想起弟妹您了。我也怀疑啊，你们之间是不是有关系，是不是一个老东方家的。可是后来呢， 在疆场上我一瞅着东方皇那模样啊，哎呦，我又打消了这个想法了。那模样怎么跟弟妹您相比呢？这比俩舅爷也不行啊，长得畏畏缩缩，哎呀，跟那尖头耗子差不多少啊。看那个模样啊，虽然身子比较高，脑袋呀，这个手伸出来呀，跟着身子不成比例，那手啊就跟小侏儒似的。我说老东方家怎么生这玩意儿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又不敢把他给您联系起来了。怎么，弟妹，难道说你们之间还真有什么关系？当然有了。那东方皇呢，原来也是我们东方寨的。如果论着我们是一个老东方家，而且呢论着他们俩比我小一辈，得管我呀叫声姑。不过他们家呢过得不怎么样。为什么不怎么样呢？这东方皇兄弟呀比较的顽劣，从小啊就爱败家。本来他们家呢过得也挺好的，结果呢被他的兄弟呀这么一霍霍，等到他们长到十来岁的时候，这个家呢就基本上要败了，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了。我爹爹经常的周集他们家，大家分东西的时候呢也多分给他们一份。为此呢，东方寨的很多的寨民们是愤愤不平啊，觉得不公平，都是我爹爹呢给别人说好话，说他们家太穷了，大家都是一个姓，又是乡里乡亲的，能帮一帮就帮一帮吧。再说了，东方家这俩小子呀也身患残疾，够可怜的，你让他们下地干活，他们也种不出多少粮食来，大家呢全当养小猫小狗，把两个孩子呢养大成人也就是了。大不了啊，我家分的一份我们不要了，就拿我家那一份啊养活他们家吧。就这样啊，我爹爹屡次帮衬他们家呀，可是东方皇他们弟兄两人呢烈性不改，后来家给败完了，没地方找东西去了，居然开始偷本寨其他寨民的东西，偷公家的东西。后来呢被我爹爹抓住两次啊，那这可不能不惩罚，吊到房驼上是当众鞭笞啊，打了这俩小子，这俩小子也当众求饶了，我爹爹也心慈面软，就把他们俩呀又放下来了，实指望有这么一次惩罚，这俩孽障就能吸收教训，以后啊好好做人。可万没想到啊，这俩孽障恶习不改呀，趁着月黑风高夜，偷偷的溜进了寨中储藏公家器物的地方，把那东西偷了不少啊，又偷了100多两银子，然后就逃之夭夭了，逃出寨去了。第二天我爹爹发现，气得不得了啊，满寨寻找已然不知所踪。他们家呢就剩一个老父亲了，一听说俩儿子居然偷了公家的东西跑了，老父亲觉得没脸见人呐，当时一口气儿没上来，就病倒在床啊。还是我爹爹请大夫给他医治，花了不少银子，但是呢医治了一个多月之后，医药往效，这老爷子呀也去世了。我们以为呀这东方皇兄弟一去再也不会回来了，可万没想到吧，没过几年，哎，两个人又回来了。回来之后带着200两银子来到我爹爹面前，跪倒在地呀，央告我爹爹重新收留他们，说他们原来呀年少无知不懂事儿，犯下了大错了，后来在外面呢饱经风雨，又遇到一人学会武艺，经过一人教导知道自己错了，那么现在呢无家可归，又想回来，怕爹爹责罚，这不是吗？原来偷了100两银子，今天呢还给200两银子，说我爹爹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只要让他们认祖归宗。我爹爹那个人呢，你别看表面特别的刚烈，其实啊心肠比女人都软呐。
0: 尤其对我们老东方家的

这同门同宗的，我爹爹更是气不来呀。再加上这个事儿啊，已然过了十来年了，这俩孩子都长大成人了，跪倒在地，人家呀非常的虔诚，杀人不过头点地嘛。我爹爹啊就把我们东方寨几个长老叫过来，大家一起商议还要不要这俩孩子。大家觉得既然他们改过从新了，既然他们已然把这银两归还了，那就既往不咎，把他俩呀还重新收留也就是了。于是我爹爹就把他们俩又收留下来了。可谁知道啊，他们俩投东方寨并不是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哎，说他们呢已然认识错误了，要认祖归宗，而是呢他们在江湖之上啊闯了大祸了，有仇家追杀，他们真的走投无路了，这才呀投奔东方寨，想仗着我们整个寨民给他们撑腰，躲过仇家的追杀呀。开始我们当然不知道了，可是后来呢仇家追到了东方寨，这时啊我们才知道这俩小子在外面惹出灾祸了。可是我爹爹呢这人护犊子，那既然东方皇兄弟又回来了，投奔了东方家，那就不能不管呢，他是族长啊，所以他出头露面跟别人谈判，但人家不依不饶，非得要抓东方皇兄弟，那我爹当然不干了。后来两方说岔了，就动起武来了。那到这个时候就不再分是非了，而只分内外了。怎么说东方皇也是我们东方寨的，我爹爹不能向着外人，于是呢整个寨子的人一同起来就把这位仇家打跑了。人家仇家人少势单，哪是我们的对手啊，人家吃了亏骂骂咧咧走了，就等于啊我爹爹又护下了东方皇兄弟。那按说呀，这俩小子如果知恩图报的话，应该好好的报答报答我爹，报答报答东方寨的护命之恩。可惜这俩小子呀狼子野心呐，他们有他们的算盘呐，他们一直想着飞黄腾达，想着有朝一日能够为这朝廷卖命，在朝廷那里啊当上一官半职的。但是他们那个德行，朝廷哪会理他们呢？所以这俩小子呀就一直妄想着能够为朝廷立功啊。那么后来巴马将军辛文礼来攻打东方寨，他为什么能打开东方寨？说是从后山冲过来了，那后山让谁把守着呢？其实啊，就是我爹爹让这俩小子把守着，因为我爹爹发现这俩小子呀，确实跟随一人学会了艺术，身上有功夫，让他们把守后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可是这俩小子吃里扒外呀，早就与那新闻里勾打连环，暗中勾结了。是他们俩放开了后寨门，让人辛文礼带着兵攻了进来，他们给人家当了内应了，故此我东方寨才被辛文礼打破。后来我这才不得已委身辛文礼，换取东方寨老少爷们的性命啊！不然的话你就开始跟我那兄弟俩人成美满姻缘了。你别给我提王八党，我不提他，我是听明白了。嘿，这俩小子呀那真是狼心狗肺呀。那后来呢？后来由于我保全了东方寨老少爷们的性命，东方皇兄弟也不敢再在东方寨待着了，他们央告巴马将军辛文礼能够举荐他们俩。辛文礼啊还真给他们办事儿，因为辛文礼得到我了，辛文礼当时非常高兴，于是就向宇文化及举荐了他们俩。他们俩为此也花了不少钱。他们从哪得的钱呢？他们为什么有仇家呀？就是啊他们劫了人家仇家的一大笔银子，他们把那些银子呀藏在一个秘密之处，并没带回东方寨。为什么他们有200两银子呀？那是那笔银子当中的一小部分呢。他们就把这笔银子取出来献给了宇文化及，宇文化及见钱眼开呀，就在那昏君杨广面前保

0: 举了他们两位呀。当时正好宁阳关的守将由于跟那王勃作战，被那王勃乱箭给射死了。宁阳关缺少守将，他们俩离宁阳关又近，于是朝廷一纸调令，就把他们俩调入宁阳关，让东方皇就做了宁阳关的守将了。
1: 哦，那不对呀，你不是说东方皇兄弟俩呢？那另外一位呢？
0: 另外一位呢，叫东方辉。据说呀，来到宁阳关的时候，东方辉已然死了，所以呢，就剩下东方皇一人担当了这宁阳关的守将，一直任到今天呐。由于多次跟周围义军作战，东方皇多次利用义术打败了周围义军的进攻，所以人给他送个外号，叫他多臂将军，一直镇守到今日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哎呀，这东方皇啊，确实受了异人传授了。这家伙腰间可以往外冒小手，这防不胜防啊。说他多手将军是一点不假呀。我们那么多将领都死在了他的手下呀。弟妹啊，你要上两军阵前，你有把握能胜他们？这玩意有点邪乎啊。
0: 东方玉梅笑了笑，程咬金呐，我原来没有把握能胜他，可现在我就有把握能胜他了。
1: 哦，为什么呀？
0: 因为呀，我离开红泥关之后，首先我去找了我的师父金刀圣母啊。我师父啊，专门的传授给我一套日月刀法。之前呢，我跟我师父学了不少刀法，这一次啊，我师父专门的传了一套绝技呀。这套绝技叫日月穿梭刀。我老师告诉我，这日月穿梭刀正好破他那腰间多臂手。
1: 嘿，程咬金一听，你看看，我这一次啊，算来着了。这才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哎呀，还得说得请弟妹才能过去救那王八党斗。
0: 程咬金，不要提他，我过去是要报我东方寨之仇，我不是为了王八党。
1: 哎呀，好，不为他，那小子要不值得为，对不对？他被那东方皇给剁吧了，那才好呢。
0: 程咬金，你这是何话？你怎么诅咒你的兄弟死呢？
1: 反正是在你们两口子面前，我说啥都不是。只要你到前线破了这东方皇，替我们拿下这宁阳关，我们呢就感激你。回头拎出那小子来，你该怎么训斥怎么训斥。
0: 好，程咬金，那咱们有言在先，我要到那宁阳关前把那宁阳关夺到手。这宁阳关呢，不能归你们瓦岗。
1: 这是啥意思？
0: 我们这里待不住了，除来山不保。实不相瞒，这两天我就跟我这俩哥哥商议，我们得选一个新的去处啊。选哪个地方呢？我们就看中了宁阳关。我们知道东方皇在那里镇守宁阳关呢。原来我跟着八马将军新闻里，没办法跟着东方皇寻仇作对，现在我已然跟新闻里没有关系了，那为什么不能报这个血海深仇呢？杀了东方皇，夺了宁阳关，我们呢就有个可栖身之地了。当然了，我们知道啊，我们手下只是一两千人呐，要想攻打宁阳关谈何容易呀。但现在程将军你来了，你请我们打宁阳关，那好啊，我就顺水推舟，我们就帮着你们打宁阳关。但是咱们话说到前头，宁阳关打下来得归我们，我们把人马开进去跟你们瓦岗无关。你要认呢，我就帮你打这个关，你要不认呢，那就作罢，你们继续打你们的关，等你们打不下来了，我们再打。程咬金呢，偷眼看了看东方玉梅，
1: 心说话，合着你把我给吊了呀？啊，我得不得得不得，我以为呀，我把你急着打宁阳关去了啊！到现在我才明白，你们早有取宁阳关之意呀！啊，合着就看着我在这表演，你们瞅准时机，顺水推舟啊！哎呀，我终日打雁让雁呢，把我眼睛给啄了呀！喂，程咬金大眼珠子又一滚，哎，慢着慢着，这事儿啊，还真不能说是因为我还是因为他，这事儿那是双方共同推进的。这东方玉梅一定是原来就想打宁阳关，但他也说了，2000来人啊，根本的打不了，他也不敢打。那么现在呢，正好我又过来求他回去。再加上这里实在是打不过济南王和铁枪大将来护耳，我又从中间打和，更重要的是宁阳关那里还压着王伯党呢。这东方玉梅他打宁阳关最大的目的是真的要栖身在宁阳关，还是说真的要为了王伯党呢？这事儿啊，那就不好说，说不好，不能明说，明说不好啊。反正是啊，这里真的有假，假中有真，我先把你啊叫到两军阵前，至于这宁阳关归不归你，回头啊叫西魏王去裁决去，我反正把你请回来了，大帅军师吩咐的好啊，我的目的啊，那就让东方玉梅跟王伯党重归于好，至于这个关给谁，那跟我没关系。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东方玉梅跟程咬金说明白了，我可以去打宁阳关，但是我打宁阳关并不是为了王伯党，而是为了我们有个栖身之地。把宁阳关要是我们给打下来，我希望西魏国能够把宁阳关给我们东方兄妹。程咬金心说，我又不是西魏国的人呢，你现在跟我说这话行啊？我弟妹，别人不说呀，打我这就同意了。哎，咱们呢就去打宁阳关，你帮兵助阵，你取下宁阳关立首功一件呢，那我家主公李密还不感激你？到那个时候宁阳关给你镇守，当然了，你是我弟妹呀，对不对？咱自己人呢，谁镇守不是一样啊，都是一家人。你赶紧收拾收拾，跟我呀赶奔前线，见到西魏王李密，我在西魏王李密面前呢给你要下宁阳关，不就结了吗？程咬金心说话呀，你先离开徂徕山，离开了徂徕山，这个根据地都没了，这根据地被济南王一占，你再想回来回不来了。到那个时候李密答应了那更好，李密不答应那你也没辙，只能啊跟我们上瓦岗。对呀，我呀就算把我的任务完成了，把这东方玉梅又请回去了，哎，那个时候你们爱吵不吵，我是啊管不着喽。程咬金心中有这个合计。这时东方玉梅看了看东方玉松、东方玉竹，两位哥哥你们以为如何呀？这俩当哥哥的自然明白妹妹心中所想啊，但这个所思所想可不能给她挑明喽啊。妹妹，一切都听你的意思，前天你到我们寨上，我们就说了，从此之后这大寨呀就听妹妹的了，我们俩就是窝囊废呀，有妹妹在这里给我们做主心骨，我们也高兴啊，我们听妹妹的，对，我们听妹妹的。好，既然如此，咱们下达命令，让兄弟们赶紧收拾一下，把这徂徕山中的东西能带着就带着，明天一早咱就离开徂徕山。程咬金呐，还希望你能够跑一趟到济南王唐斌那里，告诉他这个事儿，就说我们呢不再占据徂徕山了，希望他也放我们一条生路，不要在路上对我们下手，否则的话鱼死网破，到那个时候大家就只能一拼了。哎，妥了，我弟妹，这你放心，我既然是来做说客的，那他就得听我的意思呀，我已然替他解决大问题了，他欢送还来不及呢。我告诉你弟妹，你放心吧，不但呢哎，他不会在路上拦你们，而且我让他呀犒赏你们三军，这还不行吗？这样吧，弟妹，我也不在你这吃饭了，我现在就去见唐璧，晚上我们就等着。哎，妥了。哎呦，东方玉松、东方玉珠一听，程魔王，您不在这里吃了饭再走了吗？哎呀，来不及，我这个人呢就是个热心肠，有事啊趁热打铁，走走走走走走走了。程咬金呢还真就热心肠啊，赶紧的离开了这东方寨，是够奔济南大寨呀。简短截说，没有多少里地呀，就来到济南王大寨之中啊。济南王唐璧率领手下将领迎出寨外，真给程咬金面子呀，把程咬金迎到了中军保障之中啊。一看程咬金满脸春风，济南王唐璧说，程王兄啊，难道说此行甚有收获吗？嗨，什么甚有收获呀，腰子也有啊。我告诉你唐边，我可为你解决大问题了，这东方玉梅你知道是谁不？啊，是谁呀？我没告诉你们，我兄弟王伯党的老婆呀，那是我们瓦岗的媳妇儿啊，红泥关就是他献的。而且我告诉你唐碧，还有你铁枪大将来虎儿，你别觉得自己有能耐呀，你别看刚才呀哎，他们三个打你一个，你觉得呀在两军阵前你不含糊，其实啊我那弟妹没施展他的真本事，你呀真得跪倒在地给我磕仨头啊，感谢感谢我呀。 来怀说，我干嘛感谢你呀？干嘛感谢我？我晚来一步，来怀你这人头啊，就得被那东方玉梅给削下来。你知道东方玉梅她的老恩师是谁吗？是谁？尖刀老圣母。好家伙，天下绝顶的高手啊，尖刀圣母调教的徒弟，你琢磨琢磨有多厉害吧。啊，我这位弟妹善使一个绝技呀，叫做日月穿梭刀。他是没给你使啊，要给你使啊，咔咔脑袋没了，掉了，多悬呢。感谢我吧，幸亏我赶到的及时啊。这程咬金呢，现学现卖，刚刚听着东方玉梅把这个刀法的名字告诉自己，自己就卖出来了。其实啊，铁枪大将来会儿根本不往心里去，什么日月穿梭刀啊，听这个名字挺唬人的，那也就是一个唬人的名字儿。这是程咬金又在这里说大话了。铁枪大将把嘴一撇，不理程咬金了。螳臂

你看人唐王爷啊，人家为什么没打你们呢？那都是看在我老成的面上，要不是我从中给你们拉架呀，人家呀早就对你们发动进攻了。人家那20000多人，你这2000多人，你跟人家打，那不是以卵击石吗？你这个地方弹丸之地，焉能挡得住济南王大军呢？我说弟妹啊，带着你俩哥哥，带着你这些人呢，干脆跟我走吧，到我们瓦岗去吧。我们在那里啊，划一片地就够你们待的了，何必在这里呀？哎，我这么给他们掰开揉碎一说呀，后来我那弟妹，还有那两位舅爷，东方玉松、东方玉竹都点头称善呢。他们也不想跟老唐你啊为仇作对，他们一听啊，既然我们瓦岗肯给他们画个地盘，他们何乐不为呢？嗨，老唐怎么样？这事儿我办的够朋友不够朋友？呀，唐璧一听当时大喜呀、啊！哎呀，陈伯王啊，要如此那真是太好了，当然太好了。嗯，旁边铁枪大将由打鼻子眼里哼了一声啊，王家千岁，这程咬金的算盘打得多精啊！啊，这平白无故的，人家就多了2000精兵啊！咱们在这里兴师动众，什么都没得呀！这程咬金还跑到咱这儿买好。程咬金一听，哎，我说来伙儿，你脏心烂肺。

我哪年的事儿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来元帅呀，你也别说了，成王兄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把咱这事儿给解决了，我觉得就行啊。至于那两千人嘛，没有成魔王，咱们也未必能得两千呢。顶多打一仗俘虏个几百人，那几百人的人心呢，还未必在咱们这里，咱们还得盯着，还得监察着啊，还得改编着，麻烦着呢。哎，对喽，要么说老唐你原来当刺史，现在当王爷呀，那这心唐啊，跟一般人就是不一样，看问题太透彻了。你们要不想同意啊，可以啊，接着打呀，人家那两千人可说了，誓死不降，跟你们拼命啊。你真的能够俘虏两千人呢？用脑袋想一想吧，即便是俘虏几百人，你们自己得死多少人呢？杀人一千自损八百，你们也得死几百人呢，里里外外对你们还不划算呢。哎，我这么解决是最好的了，我把这个祸害给你们颠走了，对你们有利呀。如若不同意没问题，反正是啊，你们只要说不同意，我扭头就走，你们的事我不管了。哎，别别别别，成王兄啊，你这事办得特别好，我觉得可以。他们什么时候打算离开，人家明天一早就跟着我回瓦岗了。但是有一点，老唐，我今天在这里给你达成一个君子协定啊，咱也不签什么东西了，人家明天跟我回瓦岗，这一路上得经过你济南王的地盘，你可不能在这里暗使绊子呀。你要在这里暗下毒手使绊子，来个伏击，你可够不成两撇儿。到那个时候我老程啊得骂你八辈祖宗。我要突围不成功还行，我要突围成功了，我一定领着瓦岗军跟你闹，我跟你搅和的天翻地覆，咱们呢就是死对头了。哎呀，成王兄，这哪里话呀，我螳臂为人你还不知道吗？即便是没有你在中间，他们只要说采用这个方案，我螳臂也不会暗中下手的。何况还有成王兄您在中间呢，我不给别人面子，我得给您面子呀。我得罪别人，我得罪不起您呢。哎，知道就好。那好，咱就这定了，明天我带着人走，等人走之后，这除来山里面的山寨呀，你爱咋接收咋接收，我就不管了。好，既然如此，我多谢成王兄。哎，说到谢了，那你怎么谢我呀？哎，这唐碧心说话，我这不就是一句客套话吗？那我还怎么谢你呀？哎，咱不能够啊光说便宜话呀。这么着吧，我呀劝我这弟妹离开除来山也不容易，你们在这里打人家打了好几次了，也杀了人家不少人，你呀表示表示吧。啊，唐王爷，这两千多人吧，你呀准备一些酒肉好不好啊，美酒方肉，犒赏犒赏粗来山这些英雄，让大家也说你个好，说你这济南王唐王爷那是人人君子，哎，礼送他们出境，你看怎么样啊？唐璧一听，好家伙，他跑到我这里搅闹我几年，回头我还得犒赏他们，把他们送出去啊！最后一哆嗦了，不显得你大方吗？再者说了，我那弟妹跟我那兄弟王伯党俩人成亲的时候，你随份子了吗？你拿钱了吗？你向瓦岗贺礼了吗？还没挑你这个礼呢。哎，你全当啊给你这弟妹呀一份厚厚的嫁妆，这样彼此有面，我也有面，我来要来的呀。唐王兄，你也不在乎这两千人的饭不是？你得这么琢磨呀，要是你这两万大军在这里滞留三天，这三天你得耗费粮草多少啊？啊，现在让你早三天离开，你得省下多少粮草啊？也就是从里头再拨出两千人的饭食，你占便宜呀，对不对呀？既然要大方，那就大方起来啊！在我们山东这个地面上，没有小气人。行行行行，唐璧说：“成王兄，我冲你的面子，不就是两千多人的饭食吗？不就是平酒方肉吗？我这有的是。”现在我就派人跟随你一起送到那东方兄弟大寨当中，你看如何？嗨，
要么说老唐啊，你是个。

个明白人呐。行啊，那我现在带着这些东西返回去告诉人家，明天一早人家拔营起寨，你们那好好的在那监视着啊，但不要搞那么一些小动作，好不好？咱这事儿就算是解了。好好好，多谢成王兄，这还得喊声谢谢呀。不客气不客气，赶紧准备。哎呀，来虎儿不乐意，不乐意没办法呀，济南王唐璧吩咐了，自己是人家臣下呀，那也只得指挥着把自己那些补给呀分出一批来，美酒方肉准备了好几辆大车呀，2000多人吃食啊，由程咬金带着又返回东方寨呀。到了东方寨都已经晚上了，东方玉梅一看程咬金这个人呢还真厉害，就凭这张嘴什么都能说来呀，不过晚上了再炖这些东西恐怕来不及呀。程咬金说，来不及就烧着，咱们路上吃，不然的话呀，到两军阵前等于犒赏两军阵前将士了。你看东方玉梅一听，这多好，你到底是给我们要来的犒赏三军的东西，还是给宁阳城外大魏军要的犒赏三军的东西呀？程咬金呐，我看你这个行为呀，还是要讨好李密，想要把自己弄回去啊。东方玉梅也不说破，反正把这些东西收拾了，让程咬金呢当天晚上就留在东方寨，等到第二天一早不到五更天，大家全起来了，头天晚上已经把要准备的东西全准备齐当了，大车套了多少辆，早晨早早的饱餐战饭，然后东方兄妹带程咬金四个人呢作为领头人是打开寨门走出东方寨呀。2000多人呢那也不少啊，这2000人可不都是兵啊，还有一些老少妇孺，你想想啊，那是村民呐，当年东方寨的人呢，所以行走速度也不快，缓缓走出东方寨呀。那这边唐璧已然派人呢在这监视着呢，程咬金跟这边呢招了招手，打了打招呼，然后带领大军是平安走出唐璧的势力范围。唐璧果然呢没有派人拦截追杀，不必要，这是达成了一个协议，这样和平解决最好。等到程咬金等人呢离开东方寨之后，唐璧一挥手占领除来山寨，重新占领了除来山寨呀。说是烧啊是存啊，那唐璧的事儿了，跟咱们本套书就没关系了，那咱就不提了。东方兄妹和程咬金带领2000余人离开除来山大寨，是直奔宁阳关呢。除来山和宁阳您查查地图，如果步行也就是一天的路程啊，特别特别近呐。离开大寨走望山，过孤山，沿着大汶河岸直往西南走，不到一天就走到了宁阳关呐。当然了，他们得往宁阳关西门外往这绕，离他们近的是北门，但是西魏大军现在全屯在西门外呀。他们这支军队往这一来，就有人报告给了李密了，人家探马兰奇呀到处撒出去了，突然发现了一支无名军队奔自己这边来了，那能不警觉吗？同时程咬金告诉东方兄妹，你们呢慢慢走，我先过去给他们送个信儿，让李密啊列队迎接。好，有劳程将军了。哎，不劳不劳啊，走喽。程咬金呢一拨马先期赶到了西魏大寨呀。最开始这支莫名其妙的队伍把李密吓一跳啊，李密还以为从哪里来了宁阳关的援兵了呢，结果有人来报啊，说程咬金在辕门外求见。李密一听程咬金怎么又来了呢，有心不见吧，但又怕程咬金有什么要事，因为前些天也接到了程咬金的奏报，说把临阳关拿下来了，也接到了军师大帅的奏报，说又把程咬金逐出去了，让程咬金呢去寻找东方玉梅。那么程咬金今天又来到我

我的营寨，难道说他找不到东方玉梅过来向我求情吗？还是说有其他事情啊？甭管怎么地，先见一见再说吧。我这个黑脸啊还得办呢。让他进来。是，李密端上了。有人呢到辕门外把程咬金请了进来。程咬金一进中军宝帐一看，李密端坐在龙书案后，面沉如水呀。旁边的副军师李玄英也撇着嘴，不拿正眼看自己。程咬金呵，这李玄英啊，现在得了李密的宠了，现在成了瓦岗四五号人物了啊，牛气熏天了，见着我也不给个笑脸。行，好小子，你等着，等我回头缓过劲儿来呀，我非得好好整你不可。程咬金一看李密也不搭理自己，突然间是仰天大笑，哇啊啊啊啊，哎呦，把李密吓一跳啊。李密一拍龙胆，程咬金，你为何发笑？哎呀，我说多日不见西魏王，我一看你红光满面的，比原来还胖了，我一看你高兴，我当然发笑了。再说了，我不发笑你也不搭理我，不是，对不对？你不搭理我，叫我进来干嘛呀？程咬金呐，孤王已然将你逐出西魏，你因何去而复返呢？我西魏王，咱别揣明白装糊涂啊，我被你们逐出之后，我干了多少大事啊？那临阳关谁拿下来的？我拿下来的。我不就是想再次回来吗？可是军师大帅呀，说我罪过太深，让我呀还得将功补过才行，让我去寻找我那弟妹东方玉梅。嘿，我说陛下，西魏王老天眷佑我程咬金的，要么说我这人的福大命大造化大，我掐指一算，哎，我就知道东方玉梅在哪里，我现在就把东方玉梅给你请来了。不但他来了，而且带来了2000多生力军呢。啊，李密一听此言，这才站起身来。程咬金，你说什么？我这嗓子有点干，有点渴。我说能不能坐下说呀，能不能给我来点水呀？我李玄英，你在那戳着干嘛呀？客人来了还不得赶紧倒水呀？啊，你看你沉个脸，你给谁看呢？我现在是你们西魏国的贵客，我现在不是你们罪人，赶紧的。哎呀，李玄英一听，我成小二了，我该着给你端。怎么呢？他一看呢，李密直冲自己使眼色，那意思赶紧给他端水去。李玄英一看还得伺候这位呀，赶快给程咬金端来茶水。李密让人给程咬金搬来马扎，程咬金往那一坐，端起水来咕咚咕咚咽了几口。哎，这还差不多呀，我的陛下呀，是这么回事。程咬金由头至尾这么一说，哎呀，李密当时是拍案叫绝呀，程王兄，嘿，这叫我王兄了。哎呀，程王兄啊，你呀先别怪罪呀，没办法，这都是军师大帅之意呀。得，这李密呀把秦琼徐茂公给卖了，他当好人了。程咬金明白，那我说西魏王现在该怎么办？列全队迎接呀，迎接我这弟妹呀，有多隆重办多隆重啊。那好啊，赶紧的巨将吧，擂鼓巨将，咚咚咚咚咚咚，几声鼓响，把大将全聚起来。李密领着各位是出辕门迎接呀。程咬金左右看了看，不对呀，我这那单雄信、老尤他们都跑哪去了？哎，李密叹了口气呀，甭提了，这几员将领啊，也让那宁阳关守将东方皇给生擒活捉了。

结果发现李密身边少了不少将领啊，尤其是瓦岗五虎将一个也看不着啊。那五虎将除了大刀王玄、王君阔镇守星落仓和那虎牢关之外，剩下的几员都在李密这里啊。王伯党身陷宁阳关，那就不说了，那还有铁面判官尤俊达、神射手谢英登以及最厉害的赤发灵官单雄信呢。哎，这几个人怎么都不见了呢？程咬金一问李密，哎，李密口打哀声啊，程王兄啊，你有所不知啊，你走这些天，我们能说在这里 就干等着吗？我们还得打官呢，尤其是得救出贤弟王伯党啊。我们呢攻关数次，可是只要是临阵对敌，无论谁上去，死的死，伤的伤啊，让着东方皇连伤我十数员上将啊，连赤发灵官单雄信、谢英登、尤俊达都被他们生擒活捉呀，都招了他们的道啊。哎，成王兄啊，你看你没往这辕门上仔细看呢，刚才我还挂着免战牌呢，我还，哎呀，我是一筹莫展呢。昨天刚刚给大帅去了信呢，让大帅带兵火速赶到宁阳关，兵和一处，将打一家，无论如何想方设法大破宁阳关呢，让这个小小的宁阳关把我瓦岗大军兵阻在此，嘿，这让我西魏国脸面何存呐？刚把这加急文书发出去，你就过来了。哦，程咬金一听，什么？我那三位兄弟也被他们生擒活捉了，受伤没有？尤俊达呀，好像是受那么一追，但看他意思也不太重。其他两位呀，都是被那东方皇突然伸出的腰间双手所伤啊，也不知道这位怎么长的，人怎么会腰间长手，胸间长脚呢？哎呀，程咬金一听，这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但东方玉梅说他有能力降服这个东方皇，不妨一试啊。好吧，也只得如此啊。甭管怎么说，东方玉梅肯归来，那就是万幸啊，赶紧迎接呀。哎，我说西魏王，这话我可得给你说明白了。东方玉梅人家说了，夺下宁阳关，人家想跟他哥俩一起驻守宁阳，这个地方就作为人家根据地了，就划归给人家了。不知道您这答应不答应？我跟他是这么谈的。程咬金呢，就把给东方玉门的谈判给李密述说了一遍呢。哦，李密眼珠一转，程王兄啊，没问题呀，只要打下宁阳关，把我伯党兄弟和其他兄弟救出来，宁阳关给他就给他呀。到那个时候，我说王兄啊，你还不能够把这东方玉梅再给我那伯党兄弟好好撮合撮合啊？他们只要成了夫妻，宁阳关在东方玉梅手里，不也就等于在我西魏国手里吗？他也没跑出去呀。哎，对了，我也是这么琢磨的，只要你同意呀，你别往那死胡同钻，那就行。我当然明白了，哈哈哈哈。俩人心照不宣，就这样，李密真给面啊，带着满营众将迎出十多里地呀，迎到了东方兄妹呀。程咬金先去催马过来，弟妹，舅爷，看见没？西魏王亲率大军前来迎接呀，噼啦噼啦啪啦哒啦哒啦，干嘛呢？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啊。哎呦，东方玉松、东方玉竹哪见过这个阵仗啊？人家好歹是一方王子呀，能够如此礼贤下士，让人感动啊。东方玉梅脸上也带着一些不好意思的神色呀，
你别看

但东方玉梅没见到李密之前拿着，但是一旦见到人家西魏国对自己如此的礼待，东方玉梅那是个善良的姑娘啊，那不说是个得理不饶人的姑娘啊，一看反倒是觉得不好意思了。程咬金偷眼看在眼中，心里之喜呀、啊，有你这个不好意思的表情，这事儿啊就成功一半啊，哎，更加热情啊。这时李密催马过来，赶紧的由打马鞍上翻身下来，噔噔噔小跑几步来到东方兄妹近前，一拱手，哎呀，三位大贤呐、啊，小王可把三位盼来了啊。说着一躬到地，李密呀、啊、那也是个能伸能屈之人呐、啊。哎呦，东方兄妹一看人家西魏王下马相迎，你再骑在马上那就不合适了，也纷纷下马赶紧的还礼呀、啊。赶劳西魏王出营相接，我等惭愧惶恐啊。哎呀，李密连连拱手啊，这是哪里话呀，咱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呐、啊。中间闹了一些误会，本王也替我那不争气的贤弟向我这弟妹道歉呢。说着话又是一躬到地呀、啊。你看程咬金交给李密的，见到东方玉梅 你得说弟妹。李密还说呢，我说这话好不好啊，怎么不好啊，你呀低声下气点，回头王伯党的婚事啊就好说点。李密也真心疼王伯党啊，真疼这个兄弟呀、啊！为了王伯党，李密呀、啊、也可以两肋插刀啊，所以委字枉屈，给这东方玉梅连连作揖呀、啊。虽然东方玉梅对李密称自己弟妹有点不乐意，但是一看人家李密呀、啊、出于至诚啊，伸手不打笑脸人呐、啊，人家向你赔礼，你能说什么呀？东方玉梅只得一摆手，西魏王您不要多说了，我来这里呀、啊、是来攻打这宁阳关的，我也把我的要求给程将军说了，想必他也向您转达了，其他事情嘛咱们现在不谈。好，弟妹咱现在不谈其他问题，赶紧的回营先休息休息吧。东方玉梅说，西魏王啊，请您不要这么称呼我。哎，程咬金在旁边把话接过来了，不这么称呼你、哎、怎么称呼我啊？东方将军、东方姑娘，这也不好啊，难道说还得指着孩子称呼吗？让我家王爷、称呼您、为孩子他婶儿啊，孩子他大娘，这也不好听，还不如啊称弟妹呢。哎呀，东方玉梅一听，行，我也不纠缠那么多了，咱先进营再说吧。哎，营里请，营里请。就这样啊，李密把东方兄妹迎到了大寨之中啊。这边早已经排摆酒宴，要给东方兄妹接风掸尘了。东方玉梅一摆手啊，说西魏王啊，我们来是要打宁阳关的，既然来了，现在就可以开兵建仗了。别介呀，程咬金说了，刚来这一路之上鞍马劳顿的，再说了现在这天呢也都快黑了，现在打什么打呀，等到休息一晚上，明天一早再开兵建仗也不迟晚。不，东方玉梅说，尽早不今晚，我们一路之上全是乘马，也没有劳累那么多呀，也不远呢，让我手下之人休息，我请西魏王您助我几千兵力，用这已然休息好的西魏军给我当兵卒，我的这些手下百姓啊先让他们休息，我无所谓，现在开兵建仗，我去会会那东方皇。程咬金一听跟李密一使眼色，那意思看见没，人家心里头惦记王伯党的，这是想赶紧的把东方皇宰喽，把王伯党救出来，干脆啊就随他的意，给他点起5000精兵，助他一通鼓，现在先会会东方皇。也好啊，李密一合计，趁着东方皇还不知道军情，
没有防范，正在得意忘形之时，给他来个迎面一击，也许啊，这东方玉梅能够有克敌制胜之法呀。那好，既然如此，弟妹啊，那就有劳于你了，立刻点兵。李密吩咐一声，5000军卒霎时间就点好了，让东方玉梅带着，李密、程咬金、东方玉松、东方玉竹都一同陪伴。当然那军师李玄英啊也在后面跟着呀。啊，点炮三声，是大开营门呐，杀呀，哗就冲了出去，来到临阳关前，是挑敌骂阵呢。有人早报告给临阳关守将东方皇了。东方皇这两天呢牛，就觉得自己啊可能呢比那李元霸也差不多少，也有可能李元霸到自己面前也难逃自己的绝技呀。啊，瓦岗五虎将让自己擒来了4位，哎，这个脸呢露到天上去了。李密现在吓得高悬免战，闭门不出，哈哈哈哈。这下子我东方皇名号传遍天下，回头啊大隋皇帝得知得给我加官进爵呀，哈哈哈哈，高兴坏了呀。今天一早出去叫骂一番，李密没敢出战，那东方皇更加高兴，回来吩咐一声，排摆酒宴，自己关起门来，哎，喝了一通，正美着呢，突然听到外面炮号连天的咚哒哒哒，东方皇一听怎么回事，有那士卒啊过来禀报，但东方皇啊从来不让士卒跨入帅厅啊，都是关着门。怎么回事？启禀大帅，那西魏国李密大开营门，又来挑敌骂阵。送死的又来了啊！今天这都到傍晚了，还想打我的宁阳关呢？好啊，不知道今天哪位给我对敌呀？哪位对敌，我照样把他生擒活捉。我让你们打的木龙囚车打完备了吗？启禀大帅，木龙囚车20辆已然打造完毕。好，有20辆木龙囚车足矣。现在呀，关了4个了，等回头我把李密也抓过来5个，再把李密手下的军师啊那些战将再抓来一些，等秦琼过来，徐茂公过来，再把他们活捉。20辆木龙囚车呀，抓上瓦岗这些头头，到那个时候我看看是献给皇上杨广呢，还是跟那济南王唐弼我们再合计合计呢。咱说了，他跟济南王唐弼之间呢也有猫腻儿。这唐弼睁只眼闭只眼，为什么老是不打宁阳关呢？唐弼也想借着宁阳关牵制瓦岗。现在天下反王不一条心，除了要灭大隋之外，他们彼此之间还存在着竞争的关系。东方皇听说这木龙囚车打造好了，吩咐一声，行啊，给本帅备马，我一会儿就出去迎战。是，这位东方皇顶盔挂甲，从来不让人服侍，只让人给他备好马呀。他自己晃晃荡荡起来，然后顶盔挂甲，罩袍束带。他这身盔甲呀非常特殊，得自己穿才行。穿好之后晃荡荡的把头一哈，猫腰走出帅厅啊。不然的话身材太高了。来到马前有人扶着，这位班安任邓那就不能飞身了，慢慢的坐在马上。这些当兵的也见怪不怪了，也知道自己的守将啊那平常上马是有点笨，那可能啊因为人长太高了，人长得高，傻大个子们对吧，长得高可能就显得笨，但是在沙场之上那是一等一高手啊。东方皇上马吩咐一声，也给本帅点起号炮，是咚哒哒哒，炮响三声，大开城门呐，呱。东方皇催马
就来到两军阵前呢，刚往那一排开了，把马勒住，吁，还没等啊问对方来将是谁呢，啊哈报，由打远处就飞驰一匹马来。嗯，东方皇说，什么事儿？启禀大帅，有密信到此。说着话，那探兰旗滚鞍下马，来到东方皇马前，双手呈上了一份文书啊。东方皇用手把这份文书接过来，展开这么一看，哎呦，东方皇吃一惊啊，怎么呢？这份文书啊，感情是济南王唐弼给自己写的。济南王唐弼怎么来信了？因为济南王唐弼啊，把这程咬金、东方玉梅送走之后，一面派人收拾粗来大寨，一面呢越琢磨越觉得有点不是滋味。这个程咬金把这东方玉梅带哪去啊？派人给我打探打探，有人呢跟踪回来禀报，说好像直奔宁阳关外。宁阳关外那李密不是正在打宁阳关吗？程咬金带着东方玉梅去那里投奔李密呀、啊。按说程咬金应该把东方玉梅带到瓦岗安置好了啊，他为什么带到那里去啊？嗯，这是一个情报啊，那不能不告知东方皇啊。虽然唐弼不知道东方玉梅跟东方皇什么关系，但两个人都姓东方，这唐弼啊从这姓当中还是敏感的觉得两个人呢、啊、可能有些关系，让这东方皇啊稍作谨慎小心，哎，那也不为过呀。所以马上写了一封书信，把这个事儿就告诉东方皇，说我呢正在这里要剿灭粗来山之贼，那东方玉梅兄妹没想到程咬金来了，程咬金呢把他们说服了，带着他们到了宁阳关阵前，我不知道他们过去会对你产生不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呢书信告知已做准备。这书信没有落款，即便书信落到别人手里，别人也不知道是唐弼给这东方皇的书信，因为这笔迹也不是唐弼的，是唐弼手下主簿写的。但在书信当中，两个人呢约好了一些暗号，所以东方皇一见就知道是唐弼的亲信呢。一瞅东方玉梅到这了，东方皇啊把嘴一撇，他倒也没有害怕，但是呢有点不愿意见东方氏兄弟。为什么呢？咱说了，东方皇对不起东方寨呀，可以说东方皇双手沾满了东方寨父老的鲜血呀。那么东方玉梅是东方寨的继承人，东方玉松、东方玉珠那是少寨主，现在如果在两军阵前碰上了，未免有些尴尬呀。这做坏事的人呢也知道脸上无光啊，所以眉头一皱，心说这封信要早来那么一刻钟，我就先不急着出兵了，我先打探打探对面是谁了。可惜我现在已然出兵了，出兵就出兵吧，我倒要看看那东方玉梅，他如果真的上场了，能奈我何？也许不是他呢。不知今天西魏何人出战，待本帅上前擒之。有前些天的胜利呀、啊，这东方皇根本就不把西魏营放在眼里了。五虎上将让我擒来四个，我还怕谁呀？还有谁呀？所以往前催马，来到两军阵前，把脖子一梗梗，嘴一撇，不知死的西魏军还来犯我关界呀？不知今天哪位前来与本帅相斗啊？不怕死的尽管上来。程咬金一看，哎呦，就这小子呀够猖狂的呀，我弟妹啊，不行，我上去跟他大战几个回合。不必，东方玉梅一摆手，带我去擒之。东方玉梅啊往前一踹桃红马，来到两军阵前，在马上东方玉梅连刀都没拉，把肩膀头一抱，嘿嘿冷笑啊，哼哼，
东方皇，你还认得我吗？东方皇一看，哎呦，正是东方玉梅呀，觉得脸上一发烧，但也就是烧了那么 0.2 秒。东方皇一乐啊，赶紧一拱手，这不是，哎呦，东方寨的姑奶奶吗？能这么称呼啊？东方老寨主死后，那东方寨就交给俩儿子东方玉松、东方玉竹了。那你东方玉梅那是外姓人呢，嫁过人的人，人家姓东方的称一声姑奶奶，那是没问题的呀。东方玉梅冷笑数声，不错，正是我东方玉梅。东方皇啊，东方寨父老对你们兄弟俩不薄啊，可是你们兄弟俩居然倒卖东方寨，有多少百姓因为你们俩而死，这笔账到现在我还没有跟你算呢。哎呦，我说东方玉梅呀，你别这么说呀，打东方寨的那是你的夫君呐，那是八马将军辛文礼呀，要说手上沾咱们东方寨百姓鲜血最多的，那得说是你老公啊，那你身为他的媳妇儿，你这也逃不了啊。咱们俩可以说呀是半斤八两，你别在这里跟我直眉瞪眼，你瞪不着，你呀那是五十步笑百步啊。所以东方玉梅，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接受你的任何的道德大高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况且东方寨要反，那朝廷围剿他，我投靠朝廷，那也是天经地义之事啊。怎么着，东方玉梅，我听说你投降了西魏瓦岗寨，这样着急就为他们过来拔横吗？要说过来两军对敌，哎，无所谓，爱怎么打怎么打，谁让咱们分别代表不同阵营呢？要说你非得让自己师出有名，不必要，你这道德大高帽啊也扣不到我脑袋上。东方玉梅，有本事你就亮本事，没本事我劝你啊还是回营去，让旁姓他人过来跟我比试，毕竟咱们都是同姓同宗啊。啊呸，你也知道同姓同宗，你这个数典忘祖之辈，我东方玉梅今天非要尔等的狗命不成。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宁阳关前，东方会东方啊！东方玉梅和东方黄，一个老东方家，没想到啊，现在反目成仇了。东方玉梅看到东方黄，是咬碎银牙呀！东方寨对你们家不薄啊，可是你们办的那些事儿，害死了多少寨民？今天呢，我要为他们讨回公道。东方黄在马上嘿嘿一笑：“东方玉梅呀，你别忘了呀，这些年凡是你过寿诞，还是你那老公八马将军辛文礼过寿诞，我们哥俩都有一番心意呀。我们没忘了你这位姑姑啊，可是你今天却帮着这瓦岗来打宁阳关，你要真的动手，可没有你的好果子吃啊。东方玉梅，念在咱们同姓同宗的份上，我们哥俩呀不想难为你，你回去把那李密换上来，我们抓的是李密，擒的是瓦岗之将。都东方黄，我说了，我今天要为死去的乡亲们报仇雪恨，要想跟李密对仗，先赢了你姑奶奶我掌中这对日月双刀。说着话，东方玉梅双手往腰间这么一抓，苍往外一提，刷，双手刀这么一交，刀分左右手啊，一对日月弯刀是抽在手中啊，被这夕阳这么一晒，刷，往外散发万道光芒啊，映人眼目。东方黄一看，好，东方玉梅，看来你今天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既然如此，就别怪我等翻脸无情了。咯噔，在鸟翅环得胜钩上挑下鸭嘴枪，在掌中一擎。东方玉梅，咱们从来没伸过手啊，原来在东方寨的时候就听说我这个姑姑厉害，今天呢，我倒要看看你这一对日月双刀有多厉害。东方玉梅上眼下眼打量一下东方黄，冷冷一笑啊，嘿嘿，没想到啊，几年不见你长个了呀，啊，这么说是你们兄弟。

0: 弟一起来了。嗯嗯，这东方皇脸一震呢，一起和一个是一样的，东方玉梅拿命来。说着话往前一踹，蹬蹬带蹦蹬声，咔，这匹马奔着东方玉梅就冲过去了。东方玉梅也一踹蹬，双手舞双刀，是直奔这东方皇啊。两个人两匹马马打对头，唰就交了锋了。这边李密大吃一惊啊，不由自主的喊了一声：“小心弟妹，小心他腰里头出手。”东方玉梅面带不屑之色，两匹马就已然对阵了，当当，这一个照面打过去，撒开了一圈回来，再次对阵，当当，又是一个照面。两个人的马打盘旋站在一处，也就是打了五六个照面。这东方玉梅双刀那真是出神入化，让人眼花缭乱呐！忽上就下，忽左右右，唰唰唰唰唰唰，你别看是短兵刃，所谓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他是巧劲儿啊。这东方皇他用的也是巧招，你得两马一搓蹬的功夫，两个人离近了，人家这手啊才能伸出来，然后手里的透甲锥才能刺到你。一般大将用的长兵器防不胜防啊，你把长兵器拉回来你怎么挡啊？但人家东方玉梅用的短兵器，在这一方面那就占了优势了。所以两匹马打了有五六个回合，那东方皇也没有找到合适机会往外出手啊。东方玉梅仍然是面带不屑之色，眼睛直盯东方皇，那意思我就看你什么时候出手。就这么又走了两三个回合，东方皇有点招架不住了。东方皇这人的本身能为呀并不大，他就出巧招，跟着东方玉梅一比，这枪啊就有点散漫了，论着气力也不是东方玉梅的对手了。哎呀，这东方皇就有点着急了，一看东方玉梅又冲自己双刀舞来，马冲过来了，东方皇一咬牙呀，双脚一夹，给了信号了，那意思赶紧的出手吧。这东方皇跟东方玉梅两匹马马打对头的时候，东方玉梅往前一探，双手日月弯刀刷这么一夹，夹东方皇的脑袋呀。东方皇吓得一崩了脑袋往下这么一哈，正好这马头一交，这是最佳时机呀。啊，刷，猛的东方皇由打腰间就长出了两条胳膊呀，这两条胳膊各自拿着一杆透甲锥，哎，往前一递就刺那东方玉梅。东方玉梅早有防范了，双刀一夹东方皇的脑袋，这是虚招啊。当然你要是不躲那就给你夹碎了，你要一躲，东方玉梅就知道这个时候东方皇要出这奇招了。于是东方玉梅突然间刷双刀左右一分，由左右往下这么一捞，这叫海底捞月。东方玉梅那刀是个弯刀啊，这么一捞，那弯刀正好捞到这一对透甲锥上，往上这么一撩，汤，就把这一对透甲锥呀给撩开了，根本就没扎到东方玉梅啊。这时两匹马就撒开了，东方玉梅猛地一回身，招，唰，一抬手把右手的太阴刀就扔出去了，这一刀啊奔着东方皇脑袋就削过去了。东方皇吓一跳啊，刚刚把脑袋给直起来，没想到后面脑后生风啊，哎呦，东方皇吓得赶紧往前那么一低头，太阴刀就贴着后脑勺飞过去了。可万没想到紧接着招，唰，东方玉梅又把左手太阳刀给扔出去了。这太阳刀啊没打上边，打的是东方皇骑马那马镫，就打那左马镫，这么一打呀，打那个准劲就甭提了啊，砰一下子呀，这一刀把那马镫连那绷凳绳都给打断了。这一打断，东方皇你别忘了， 现在呢正往前踏着呢，他往前这么踏着，那脚啊蹬着蹬呢，用着力呢，这一打把那凳给打掉了，人这哧溜一下子，由于惯性他往左边猛的这么一倾，哎呀呀呀，就见东方皇啊出现了一种奇异现象。那如果说一般人呢突然间这一脚拖凳了，那肯定身子也会栽歪，那身子栽歪他是整个身子栽歪呀，但东方皇不一样，东方皇咔好像整个腰折了似的，上半截往下栽歪的更厉害，下半截呢栽歪的没那么厉害，好像下半截坐的还挺稳当，但上半截已然呢栽歪下去，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就这样中间呢就有点裂开了。这时候东方玉梅扔出去的那把太阴刀又飞回来了，啪，东方玉梅这个时候一转马伸手崩，正好抓住太阴刀的刀柄，然后抓住了，唰，又这么一挥，这刀柄啊就奔着东方皇中间裂开的那个地方飞过去了，那这个准劲儿就甭提了呀，啊，东方皇这往下一裂，让人发现呢，东方皇披的这套大叶连环甲闹了半天呢不是一身的，是由打中间断开的，但是如果说你披在身上，假叶子往下一展，你看不出中间有截缝，但人这么一摘歪，哎，你就发现呢闹了半天呢中间还有一截呢，就这把太阴刀啊由打两甲裂开的甲缝飞了进去了，耳轮中就听见噗，就这一声，里面呢好像闷闷的有人吭了一声，啊，这下子下边这半截已然坐不住了啊，呜，往旁边一摘歪，上边半截呢更加坐不住了，哎呀呀呀呀，就由打马上掀翻到马下呀，啊，踏啦啦啦啦，踏啦啦啦啦啦啦呀，这下子把在场诸将全看呆了，怎么呢？眼睁睁的你看到这东方皇被东方玉梅这一刀是斩为两段呢，这下子大家无不震撼呀，怎么呢？这东方玉梅这神仙呀，寄出去的是神刀啊，那不神刀就那小小的日月弯刀，怎么一刀就能够把人劈作两段呢？那得多大的力气呀，那还带着铁甲呢。但是随之人发现不对头啊，怎么的不是两段，就见呢那东方皇啪摔到地上，双腿往外这么一蹬，他一下子蹦起来了，再看下半截鲜血喷出多远去，咕噜噜噜噜噜噜噜，一颗人头也咕噜出来了，墩儿也把双腿蹬了蹬啊，大家一瞧，哎呦，这东方玉梅厉害呀，一刀削出俩人去，这四条腿啊，不但四条腿啊，还有四个胳膊呢，那下半截那对胳膊还握着透甲锥在那里凌空直杵呢，也不知道杵谁呢，哎呦，这怎么回事，大家没反应过来呢，这时东方皇吓坏了，回头一看，哎呀，兄弟，他喊了一嗓子，但是一看东方玉梅又奔自己来了，东方皇着急了，赶紧撒腿就往自己阵营中跑啊。但是再看东方皇，哎呦，那就不是两米多高了，也就是一米来高的一个小侏儒，那一对小短腿紧蹬的能跑多远呢？而且穿着大盔甲呢，那多沉呢，啊，哐啷啷，哐啷啷，哐啷啷。东方玉梅啊冷笑数声，一伸手由打背后就摘下了自己的铁胎弓啊，走兽壶玄天带砰，抽出一杆狼牙剑，刃扣打弦，瞄准了正在往本阵逃跑的东方皇，啪嚓，弓弦一响，再看那东方皇是应声倒地，啪啪就趴倒在地上了，一剑 射中了这东方皇后脑勺了，就有打风骨穴这个地方射进去了，直接钉到脑袋里了。那人还活什么劲儿啊，直接的给射死在那里呀、啊！哎呦，程咬金在这里看得真切呀！哎呦，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啊，怪不得东方皇这么高呢，还以为是个高人呢，闹了半天是两截人堆在一起的呀。哎呀，这真奇怪呀。哎，我说李密呀、啊，不是西魏王，赶紧的，咱们赶紧打冲锋抢关呢、啊、对，赶紧抢关。西魏王手晃令箭，冲啊杀呀，哗，瓦岗军往前一冲，这时隋军傻眼了，没想到眨眼之间那么高的主帅没了。哎呦，尤其是主帅怎么成了两位人了，怎么两截子呀？这些人没反应过来呢，人家对面的兵将啊都已经冲过来了。哎呀，快赶紧的撤，撤什么撤呀，被这瓦岗军冲过来，噼里啪啦噗呲，哎呀，大开杀戒呀。程咬金晃动大斧子还喊呢，哎，降我者不杀，丢下兵器投降者不杀，快快投降啊。有人也跟着喊呢，交枪不杀，交刀不杀，快快投降。这守将都死了，这些关城里的一些人呢跟那临阳关差不多少，早就对大隋心生怨恨了，一看主将死了，那还打什么劲儿啊，纷纷跪倒在地，双手往头上那么一抱，我们投降，我们投降，不打了，投降。负隅顽抗者被斩尽诛绝呀。东方玉梅趁机会捡起了自己日月双刀，一马腾翻奔到吊桥之处啊，吭哧吭哧两刀把吊桥的缆绳给他砍断，然后进入城门啊，扑扑几刀是占据城门呐、啊，不让这隋军再次关门了。这时隋军拥过来，那程咬金等人呢也已经杀过来了，跟着东方玉梅两下一合作，那整个占据城门关口，再想关城啊，势比登天了。大隋朝的军队只能纷纷投降，简短截说，西魏国瓦岗军是占领了宁阳关。哎呀，这一下子，宁阳关上唤起了西魏国的国旗呀、啊！西魏王李密特别高兴啊，赶紧吩咐寻找单雄信、王伯党等诸位将军。这么一找啊，有打囚车木笼里把王伯等、单雄信、尤俊达、谢英登给放出来了。20辆囚车，哎，刚刚打造的，还没用几天呢，这下子全归西魏了，把大家放出来，皆大欢喜呀。那利用这个机会，程咬金呢还问东方玉梅呢，我弟妹，你是不是事先就知道这东方皇是俩人落在一起的呀？哼，东方玉梅说，我没告诉你们，东方皇兄弟俩，一个叫东方皇，一个叫东方辉呀、啊、他们俩都是小侏儒啊，所以平常啊干活也没有什么劳动力，这才不爱干活，就脑袋往弯道上想啊。后来两个人也不知道遇到什么异人，就学会这么一招叠罗汉呢、啊，两个人你骑着我肩膀就可以做成一个人，盔甲往身上一披，那冷眼一看就像一人一般不二啊。两军作战之时，谁能想到这是两人叠在一起的呢？如果跟他们交战，马错凳之机离近喽，那下面的东方辉就会伸出手，用手中的透甲锥扎敌方将领，敌方将领防不胜防啊。那也可以东方皇在上面往外踢脚，因为东方皇骑在东方辉脖子上呢，他的双脚是解放的呀，也可以出脚，也是踹敌人个防不胜防，敌人一愣就能招了他们的道啊。他们这个绝技呀，一半是武艺，一半是杂技呀。原来呢我也不知道，这不这两天嘛，我先去见到我师父金刀圣母，是老圣母告诉我的，说要破这二人叠罗汉之术， 须得用日月穿梭刀啊，故此我老恩师才教给我这招日月穿梭刀法，特地前来破这兄弟二人呐。哎呀，你看你这瞒着扣严实的呀，要早知道是兄弟俩，不用你破呀，我程咬金用这大斧子先扇上面再扇下面，不把他也扇下马来了吗？东方玉梅说没那么容易，人家练着功夫那也不是一天半时的，人家各种招数都想到了，应该怎么挡，应该怎么破，所以呢一般将领上场都会招了他的道啊。嘿，不管怎么说，弟妹呀，这一回你是立下大功一件，帮了我们的大忙了。弟妹呀，你先歇会儿，先歇会儿啊，我还得办点事儿。程咬金办什么事儿？程咬金赶紧出来找王八党啊。这时出来一划了一看，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等人呢正满脸笑容被人家放出来了，往这走呢，程咬金迎过来了。哎呦，单雄信一看赶紧施礼，四哥你怎么在这里啊？嗨，我要不在这里谁救你们呢？就你们这一群酒囊饭袋呀，啊，能干什么呀？被人抓住不是啊，没有你四哥在，你们早就做刀下之鬼了。尤其是你，用手一指王伯党，王伯党说你还说呢，要不是你把我领到两军阵前，我焉能受此之辱啊？哎，还怨我了，要不是你无缘无故打老婆，你焉能够受到这一次的牢狱之灾吗？这都是你这小子咎由自取的。王伯党也说不过程咬金呢，把头一低，行啊四哥，算你有理，这一次你救了兄弟我，兄弟我是多多感谢。谁救你了？谁救你了？你知道这一次救你的是谁吗？啊，是谁呀？是谁呀？是你那被你打跑的娘子东方玉梅啊。王伯党一听，怎么会是他？怎么不会是他呀？你四哥带你呀把他请回来了。兄弟，你教你四哥不白教吧？天底下你找找去，哪有说老公打跑老婆有大伯哥把老婆找回来的，像你四哥这样的人呢少啊。兄弟是这么回事。程咬金呢把事情经过这么一说，哎呦，单雄信等人在旁边呢一直在敲边鼓啊。哎呀，得多多感谢东方弟妹啊，可不是吗？王八党，看见没，人我给你找到了，现在怎么把人家留下来，怎么将功补过，怎么保住咱哥俩的性命，那就得看你的了啊！接下来这出戏就得你演了，这出戏呀，谁也替你唱不得。对，旁边谢英登也说了，伯党啊，在这个方面呢，你得听四哥的，跟老婆认个错，这不算不英雄。
1: 对，跟弟妹认错去，
0: 跟弟妹认错去。这单雄信抬腿还踹了王伯党一脚，我。王伯党不好意思，当着这么多人，我怎好低头呢？这个时候李密由打帅厅中也出来了，李密一眼见到王伯党赶紧走过来，伯党啊，哎呀，你可把我担心死了，怎么着，刚才程王兄把事情都给你说了吧，现在玉梅就在帅厅之内呢，就等着你呢，寡人命令你过去跪下给人赔礼道歉，一定要把东方玉梅留在大营当中，咱们呢是一家人，可不许你再生事了。
1: 对，
0: 众英雄啊，这么掐着王伯党的脖，把王伯党啊带进帅厅啊。一进来程咬金满脸堆笑，哎，弟妹，嘿，大舅哥二舅哥，看见没，王伯党我带来了。这小子呀一听说弟妹把他给救了，哎呦，感动坏了呀，刚才鼻涕眼泪一大把呀，你看看到现在脸还红着呢，这都哭的，这是王伯党过来，赶紧的给我弟妹跪下啊，磕头赔罪。那王伯党到现在被大家按着也不好反抗，另外王伯党也觉得自己确实啊这事做错了，于是了袍跪倒在地呀，玉梅呀，之前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吃酒戴罪， 打赏于您，我内心有愧呀。这些天哪，一直寝食不安，望玉梅原谅泽哥。东方玉梅冷冷地说了一句：你是谁呀？现在宁阳关是我们东方兄妹的了，我们不欢迎你来啊，送客。
2: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3: 不会。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89.5 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2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在生活当中啊，很多人的生病焦虑恐慌其实都源于这样一件小事儿，那就是不懂不知不会防，不懂哪些传染病会有风险，分不清谣言和真相，身体发出信号却视而不见，真正遇到紧急情况更不知道怎么补救，怎么来保护家人。今天我们和您共同来谈一谈健康素养。什么是健康素养？那我们如何来提升自己的健康素养，会实实在在的影响我们的生活状态和健康状态吗？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乌鲁木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三位专家，和我们共同来谈一谈这个话题。
7: 这个健康素养和我们普通理解的，哎，我的这个身体素质好不好啊，是不是经常生病，身体健不健康，有什么区别？什么是健康素养？
8: 健康素养呢，是咱们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间应用和理解、掌握健康信息和服务，并用这种信息和服务再应用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间，维护自己个人健康的一种能力。但是呢，这个健康和我们日常生活中间所说的身体没病的这个健康呢，还有一个区别。
7: 嗯，
8: 我们所说的这个健康啊，它是带着除了身体没病以外，还有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良好的一个状态。
7: 嗯，所以提升健康素养和我们每个人都密切相关。
8: 对，咱们都说健康是人生中间的一，后面不管是财富、事业，还是一系列的都是零。那么你这一只有才树立起来，你后面的零的位数的增长才有意义。
7: 嗯，那也想请陈主任和杨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二位是深耕这个艾滋病和结核病防治领域，在你们的这个健康领域当中，健康素养具体有哪些体现？陈主任。
9: 其实我们也比较接触比较多，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包括我们防病的，跟我们包括艾滋病，我们的性传播疾病、乙肝，其实都是我们健康素养的一部分。我们要做健康的第一人，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10: 我接着陈主任的跟大家谈一谈我对健康素养的理解。其实做疾病预防控制啊，要离不开健康素养的话题。我们居民健康素养的提高，对于我们疾病预防控制整个的这个事业是非常有正向作用的。我想，不管是结核病也好，艾滋病也好，甚至其他传染病也好，要做好相关的防控工作，都离不开居民健康素养的一个提高。
7: 嗯。这个健康素养呢，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方方面面的体现，而且还会有一个评分的机制，可以从多个维度来考虑，来衡量我们的这个健康素养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在直播间的各位朋友，稍后跟着我们一起来看看您的健康素养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分值是比较高还是比较低。那官方也有发布相关的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数据，宋主任，这个数据是怎么样监测出和统计出来的？
8: 是这样子，国家呢在健康中国的战略中间专门出了一个健康2030规划纲要。
7: 嗯，
8: 第一项指标呢就是居民素养水平的提升。那么国家是说的是2020年居民素养水平呢平均值达到20，30年达到30。那我们也在持续的做着乌鲁木齐本地的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监测。那最近肯定有一些居民家中呢就会遇到我们的监测人员入户进行监测调查。那这一份的问卷呢是涵盖了主要以咱们居民素养66条为核心的一份问卷。这份问卷的内容里面，其实日常知识呢都是和我们息息相关的，也是我们生活中间应该具备的。在这个监测过程中间，我们主要是三个方面。一个是了解老百姓对于健康知识，就是素养六十六条知识的掌握情况，还有一个呢就是日常行为方式形成的情况，还有就是一些包括我们像心理急救呀，还有日常创伤呀，还有一些这样子的知识的技能的掌握情况。通过三个方面，一共涉及到六个维度，其中有合理用药、健康服务的基本信息，还有我们像刚才杨主任和陈主任都介绍到的传染病的预防知识，还有慢性病的防控，这一共是六个方面的维度，然后呢进行监测。从这个方面呢，主要是监测出来的这个结果，我们更好的服务，通过我们叫做哪个地方短，我们补哪个短板。那么因为每个地区的居民的掌握知识的情况也不是一样的，
7: 对，
8: 通过这个合理就这个科学的这个大数据库，最后呢来为我们政府在本地区的居民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上面提供科学的依据。
7: 那这个监测的结果怎么样？我们乌鲁木齐的市民朋友的健康素养的水平如何？
8: 乌鲁木齐市呢，2025年的健康素养水平呢是29.6，那么自治区的健康素养水平呢是28.3，从目前来看，我们是全疆最高的。那14个地州里面，我们是最高的。那但是国家的平均水平呢是33.69。从这个平均水平来看，我们还是远低于国家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呢，在北京和上海现在的居民素养水平呢都超过了40。我们也知道，在超过一定的整个从20到30的这个努力程度上来说的话，努力还好努力，但是一到超过30，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需要政府、社会和居民共同来努力，然后一块儿提高素养水平。
7: 这也意味着我们有更多可以学习的空间啊。
8: 对，就是证明我们现在的短板和弱项还是比较多的。这个素养水平呢，其实对于老百姓，就是咱们居民来说，我们就讲是在这个66条里面，100个人里面有我刚才所说的29.6，就是有29个人具备了基本的素养水平。那从反过来说呢，那我们还是有71个人是不具备这个素养水平的。那我们这71个人中间薄弱的环节，我们要急需去补。
7: 其实我们每天在做的健康科普的这件事儿，也是提升健康素养的非常关键的一环啊。
8: 对，包括我们现在说的民医堂这个节目，其实他做的每一期节目，不管是哪一位医疗专家来，他都是在帮我们居民提升居民素养水平。因为咱们专家来不是在讲怎么治病的，更多的讲都是讲怎么防病的。那我们现在国家也专门为了提升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呢，2024年到2027年是3年的全民健康素养水平的提升的攻坚年。那大家也都知道，每年的6月份为什么是全民 素养提升宣传月，这也都是为了社会的共同一块来努力做好这项工作。那么在到达居民的过程中间，健康科普是最佳和最优的通道。
7: 嗯，这也是我们做这件事儿我们的使命和意义所在之处啊。
8: 对，
7: 那您再来跟我们深度的介绍一下，刚才您分享了通过多个维度来进行这个居民健康素养的这个评估，那哪些是在实际的这个走访过程当中发现大家比较强的短板又体现在哪些方面？
8: 我想问一下小玲，就刚才我说的这些，你觉得我们乌鲁木齐地区哪一项会强，哪一项会弱？
7: 我自己的感觉啊，大家现在对于这个呼吸系统疾病防治方面的这个理念有提升，比如说勤洗手，如何正确的洗手啊，怎么样规范的佩戴口罩，以及现在在大力倡导体重管理，我们对于体重管理健康方面的意识是不是会稍微强一些？
8: 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在2025年的监测中间，2050份的问卷中间，答题率最高的是狂犬病，
7: 狂犬病
8: 就是被狗咬伤以后是否接种疫苗。
7: 这个还真的是在我意料之外的
8: 啊。它的正确率是99.6%，就等于是所有的居民都知道，一旦被狗咬伤必须要去打狂犬疫苗。但是最低的一项也是我们现在作为公卫人一个使命，就是咳嗽打喷嚏的正确方式。这个呢，其实我们在3年的疫情中间一直在普及如何在没有就是手帕或者是遮挡物的时候，正确的咳嗽打喷嚏是用我们的手肘，然后呢阻挡住我们的口鼻。但是就这个问题的知晓率只有22.6%。就证明其实做健康素养提升中间，大家看着，你看我们3年中间都在做宣传这个事情，
7: 对对，
8: 一米线，不聚集，
7: 对，
8: 然后咳嗽打喷嚏的正确方式。但是疫情结束以后，证明我们这个知识掌握了，有这个意识了，但是形成这个方式还是任重而道远的。
7: 这个反而是一个小小的细节是被大家容易所忽视的啊。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健康素养包含了66条，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和我们普通人密切相关的还有哪些，也借着今天节目的机会来跟大家做一个深度的分享。
8: 它这个居民素养66条呢，大家其实也可以上网去搜一下。我们在日常的科普中间所有的核心信息都围绕着素养66条的来的。那么这中间其实大家身边，你看我问问大家知道不知道什么是非处方药？
7: 各位朋友啊，可以在我们
8: 的
7: 这个评论区互动留言起来啊。
8: 然后呢，在药店哪些药能买，哪些药不能买？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整个急救的过程中间，那么 AED 的使用，包括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这都在素养66条里面。但是呢，我们说知识掌握。从我们三个方面来说的话，知识掌握率是最高的。那我们的知识掌握率都在60%-70%中间，但是在行程上面，我刚才说了，就一个咳嗽打喷嚏的正确方式的行程上面，它就会缩减30%。然后呢，再到掌握成日常的行为习惯中间又会缩减。所以在整个过程中间，我们一个是要辨别正确的科学的健康知识。我们现在也说，现在因为新媒体时代，现在网络上传播的信息良莠不齐，
7: 对，
8: 然后呢穿上一个白大褂没有任何 logo 坐在直播间里面就当医生当专家，说出来的问题也很唬人。然后呢，我们的居民如果没有正确辨别的方式，在我们的知性型里面第三个方面主要讲给居民讲如何辨别，从哪些正规的渠道获得正确的科学的健康信息。
7: 所以学会辨别真伪的这个能力也是健康素养当中至关重要的。那乌鲁木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卫生监督所这些年在提升大家的健康素养能力方面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你们具体是怎么做的？
8: 一个呢，我们是依托我们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咱们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里面呢，其实我们居民都可以享受到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免费提供的健康教育服务。这里面涵盖了宣传栏、三折页、视频资料播放，以及我们可以看到的我们日常的健康讲座。 还有个体化的健康教育，就是针对于你的这个现在的不管是慢性病还是一些相关的需要预防的，那么一对一的做个体化的健康教育。与此同时，我觉得肯定乌鲁木齐地区居民对于我们现在在 BRT 上播的健康提速的一分钟的短视频，我们很多专家都在我们的 BRT 的大屏上面都会有出现。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很多的专家也上到咱们像明医堂这样的节目里面来，积极做相关病种的预防知识的介绍。
7: 今年你们举办的一个活动在大巴扎出圈了，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啊。这种线下的活动也是一种形式是吗？
8: 对，然后呢，我们现在是依托于乌鲁木齐地区的五进活动，然后呢，进社区、进郡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那个老年人群间，然后呢，通过这五进的活动，然后把健康知识真正一对一的送到老百姓的心目中去。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12: 我是主持人清晨。
0: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关注食品安全，警惕黄曲霉毒素。
13: 儿子，这是自家榨的花生油，你带去城里吃。
14: 妈，不要吃这种土榨花生油了，小心有毒。
0: 自制花生油可能含黄曲霉毒素，这类土榨花生油看似原生态，但原料在加工前仅依靠肉眼挑选，无法有效去除可能含有黄曲霉毒素的花生仁。另外，土榨设备很难彻底清洗，易造成内部污染，进而污染花生油。
14: 妈，我给你买的坚果你不要舍不得吃啊。
13: 知道了，放久了容易发霉产生毒素嘛。
0: 坚果买后应尽快吃，以防发霉产生毒素。霉菌污染的坚果之所以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是因为霉菌代谢产生的真菌毒素，如黄曲霉代谢产生黄曲霉毒素等，大量摄入会引发急性中毒。因此，储存核桃、板栗、杏仁等坚果时应保持干燥，避免霉菌污染。黄曲霉菌属在适当的微湿度时易产生黄曲霉毒素，是目前已知的毒性和致癌性最强的物质之一，可引发急性及慢性中毒。此毒素无臭、无味、无色，热稳定信号，常规烹调和加热不易分解。黄曲霉毒素主要污染谷物、坚果及籽类等，尤其是玉米、花生。为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我们要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购买前注意产品标识，妥善保存易霉变食品，如发现变质需停止食用，应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食用油，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保护身体健康。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5: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6: 一段简短的宣传过后，继续关注到今天的新疆名医堂节目当中。孩子高烧不退，会不会烧坏脑子？这是儿科急诊室里家长问的最多的问题之一，绝大多数的时候答案是否定的。普通感冒发烧不会烧坏脑子，但有一种情况家长的担心不是多余的，那就是脑膜炎。脑膜炎是儿童中枢神经系统当中最常见的感染性疾病之一，它的早期症状发热、头痛、呕吐、精神差，和普通的感冒几乎是一模一样。很多家长以为孩子只是感冒了，在家扛几天，等送到医院时病情已发展到了很严重的程度。更危险的是，脑膜炎的进展速度非常快，有的孩子上午只是发烧没精神，下午就出现了抽搐、意识模糊、脖子僵硬，从发病到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可能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那么脑膜炎到底是怎么回事？孩子发烧到什么程度必须立刻去医院？脑膜炎能预防吗？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自治区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于静为我们来介绍。
7: 作为新闻媒体记者，其实我们还是很关心这个疾病的发展情况，您来和我们谈一谈，就是在您的坐诊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包括和我们这个专业内的专家交流的时候，这一类疾病脑膜炎，可能我们外行听起来觉得离我们很遥远，然后也请您谈谈从您的角度来看这类疾病近年来的一个发展的趋势。
8: 嗯，是这样子，就是感觉啊，我个人感觉从乌鲁木齐地区来说，重症的孩子的这个量啊，或者发病率是少了的，但是脑炎的这个发病率的话，还是有啊，或者说还是很常见。那么但是比起以前来说的话，它比较轻微。我刚工作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二道桥那块嘛，原来的医院，那个时候真的那个孩子抱来的时候，就经常都是休克了的，或者是一个惊厥的持续状态呀，这样子一些状态非常的重。但是现在来说，一个是医疗卫生啊，我们说这个条件的发展，另外一个也是家长的这种重视程度啊，或者是关注程度。那么孩子一有症状的时候，在乌鲁木齐地区，那么家长很早很及时就来就诊，这也是我们现在的就是孩子中枢神经系统感染以后往往就是我们说他的预后并不像以前那么严重是很快就能恢复到正常。
7: 您刚刚给我发那个图片，就我看了，它是有脑膜炎这么一个表现和这个名称啊，它和我们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这个脑炎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8: 脑膜炎的话，我们其实就是侵犯了脑膜啊，那么也可能它同时也侵犯了脑实质。那我们如果说从严格的这个学术来说的话，如果脑炎只是脑炎，它只是侵犯了脑实质，但是如果脑膜炎的话，它就带了脑膜啊，脑膜的受累啊。
7: 这两种疾病在
8: 其实就是一个范围的一个不同，
7: 就是在危险程度上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对吧？
8: 对，都很危险。
7: 您也来和我们谈一谈，就是导致这类疾病出现的原因，就是它和什么相关呢？和遗传因素是否也有关联？
8: 和感染和感染相关。那么尤其我们说感染的话，一个是感染直接侵犯我们的中神经系统，另一个呢就是感染以后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免疫反应它会损伤我们的中神经系统。那这两个的话，实际上我们都它都在脑炎的这个范畴之内，只不过一个是病原体它直接去侵犯脑实质或者是脑膜，那么还有呢，就我刚刚说的另外一种呢，它就是我病原体进来了，那我机体的这种免疫细胞或者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它在清除这个 病原体的过程中间，它识别了这个抗原以后，那么我们中神经系统上面它也有抗原啊，它们如果有交叉的类似相同的抗原，那么就会产生这个免疫反应啊，产生免疫损伤啊，那这也是其中的一类吧啊，可能说的不是很全。
7: 那这种疾病它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8: 那我们知道大脑是我们的中枢啊，司令部啊，那一方面它导致的后果的话，重则我们说损伤我们的智力啊、认知、运动啊，那轻的可能那么比如说癫痫呀啊，就是后续啊，将来后遗。但在急性期的话，比如说惊厥是吧啊，那么这个意识的问题呀，那么到后期有些孩子会存在出现认知的啊、运动方面的后遗症。
7: 这类疾病我们家长能否早期的识别一些相关的信号呢？或者说我们怎么样和其他疾病的一些有关联性的症状做区分？
8: 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中枢感染起病的时候，早期起病的时候，它真的有的时候很隐秘啊，它的信号如果是神经系统，我们是学医的大夫啊，学医的人啊，你可能知道哎，这孩子脖子有点硬啊，这两天有些吐啊，喷射性吐，你可能都知道。但是对于我们的普通人来说，普通家长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医学知识的情况下啊，那他很可能会忽略这些症状，他认为可能孩子没有吃好，有些发烧了，有些吐了啊，他可能就会把他啊说再等一等，观察一下是不是空一顿啊，就是我老百姓说的我们少吃一点啊，它是不是就好了？但实际上的话，这些常常是我们早期的一些信号。那我个人的建议是啊，小朋友如果出现了发烧啊，精神不好啊，尤其是这个精神不好，尤其是我们在用了退烧药以后，把体温降下来了，这个孩子还是萎靡不振的啊，那一定要及时就诊，包括啊，我们说小孩子他畏光，他一进这个有灯光的房子啊，他就不愿意睁眼睛啊，这些其实都是提示我们可能中枢有问题的一些信号。
7: 那对于这个您说的，其实像发烧啦，或者说呕吐啦，其实可能别的一些疾病也会引起，
8: 对
7: 吧？那有没有一些特点，就是专属于脑炎或者脑膜炎的一个危险信号？比如说持续的时间长，或者说还有什么其他的突出的地方？
8: 我觉得是意识，就是他的这个精神状态非常要引起家长的重视啊。我们说即便是感染呀啊，或者是我们说的呼吸道感染，如果这个孩子他的精神状态不好，我刚才尤其强调就是发烧了啊，我们给了退烧药以后，这个孩子体温下来了，但是仍然很蔫啊，那么他不管是累积了哪个部位的感染，他都是重的啊，他一定要去及时就诊。那这种精神不好更常见的是我们神经系统的感染。
7: 有没有一个集中的年龄段，这个疾病在哪个年龄段高发，目前有没有？
8: 那么我们是这样子的，就是集中的年龄段的话，可能会在就是区分几个，一个是非常小的啊、这个我们说一岁以内的，还有就是五岁以内啊、这个时间段可能是更容易啊、得这个脑炎脑膜炎的这个年龄啊。因为我们再大一点的时候，我们的免疫系统都比较完善成熟啊、那它感染以后相对来说可能我们自己的机体啊，这些它的一个反应啊，也会保护它。包括可能在这个时间段，我们的有一些脑膜炎疫苗啊，也都接种完了啊，相对来说会好一些。
7: 谈到疫苗，我们也想再来求证一下，就是说这类疾病它的目前有效的预防手段都有哪些？
8: 一个啊，我们说对于针对于细菌性脑膜炎来说啊，我们现在是有疫苗的，比如说 A 加 C 啊 ，A 加 A加 C 群的这个脑膜炎疫苗呀啊这些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我们说，因为脑膜炎它也不是说只有特定的这种细菌病毒感染，它只要入血了，病原体只要入血了啊，侵犯到了我们的中神经系统啊，那我们说它就是脑炎啊，或者脑膜炎了啊。那这类的话，一个是我们刚才说的像流脑啊这些的，我们是有疫苗的。但是还有一些的话，像我们接种完水痘疫苗啊，接种完麻疹疫苗啊，那么孩子啊， 在罹患这类疾病的时候，它影响到就它的严重程度就会明显的减轻啊，或者说它就不感染，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有抗体了嘛。嗯，
7: 在网络平台的时候，其实也听到了这样的声音啊，说孩子夏天游了个泳，然后就出现了这类疾病，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必然的关联？
8: 游泳的话，我们相关的有一个叫阿米巴脑炎啊，但是这个是我们在不洁的这种水里面啊，不洁的泳池里面，或者说这种流动性非常差的这种水里面啊，游泳以后啊，阿米巴这个原虫啊，我们说它可以经过这个呼吸道吸入啊，那么感染到我们的皮肤啊。啊，包括这个皮肤感染以后入血，那么感染我们的中枢啊，这个可能是大家可能就是说的这个游泳以后脑炎的这一类吧。

0: 一般的常规的治疗手段都有哪些？
1: 抗感染啊，然后像化脓性的脑膜炎，我们可能会在早期用一些激素，防止它的这种，我们化脓性脑膜炎的时候，我们脑脊液里面蛋白会非常高啊，那么这个炎症水肿会非常剧烈。那么我们用一些激素减轻这个炎症水肿，减轻它后续的一些粘连呀这样的一些情况啊。然后呢，再就是我们可能要脱水，因为中暑感染以后，它的这个水肿会导致我们的颅腔是一个封闭的一个空间嘛，那里面这个组织水肿以后会导致颅压非常高啊，那我们会用一些脱水啊，脱水的这样的一些方案啊。那么综合这个孩子，比如说有些孩子是可能是个病毒性的感染的时候，那我们没有特殊的这种抗病毒的药物，如果他是 DNA 病毒感染，我们比如说我们做这个病原微生物的二代测序啊，我们测到了是 DNA 病毒感染，那我们可以用这个抗 DNA病毒的这样的阿昔唑韦啊之类的药物。那但是如果像有一些肠道的这个病毒啊之类的，那我们可能是对症，或者我们有的时候会用一些丙种球蛋白，就免疫球蛋白之类的。
0: 那目前在临床上预后怎么样？经过科学正规这种治疗，那还会有这种严重的后果吗？
1: 有一些孩子会有啊，那么和他来就诊的这个时间呀啊，包括我们前期的治疗是否规范啊，都有关系啊，会有。但是现在的这个我们说从我个人的这个就是从医的这些观察到的啊，或者我经历的这些的话，感觉那么近些年的这个脑炎的重症的这个要比原来啊或者是20年以前啊，要少得多啊。那我们的医疗水平还是有了很大的一个进步。
0: 有一个个人很好奇的问题，是在刚才和您交流的时候想到的，就是如果孩子出现了脑外伤，会不会导致这类疾病呢？
1: 会啊，脑外伤包括我们的身体的任何部位的这种皮肤的伤啊，皮肤的外伤啊啊，都有可能会造成。第一个是我们皮肤上的，我们有一些这个葡萄球菌啊可能会入血，那么包括这个脑外伤，那么相当于我们封闭的这个颅骨啊，或者我们的血脑屏障被破坏了，那么它也很容易感染啊。
0: 在咱们儿童医院神经内科，能够为脑炎的患儿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我们能够为他们做什么样的筛查或者治疗呢？
1: 是这样子的，就是脑炎的孩子这类的孩子啊，我们说中神经系统感染的孩子，那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查体，把他从是不是中神经系统感染啊，还是一些其他的系统疾病啊，表现的类似于和中神经系统感染有一些相似的这样一些疾病，我们要去把它区分开啊，因为我们的治疗方向是不一样的。
0: 你也来和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脑炎、脑膜炎它到底是一类什么样的疾病，什么原因引起的，和这个遗传因素是否有关联的？比如说家族过去这个有的家族成员有这个脑膜炎的病史，这孩子一定就会有吗？
1: 那我们说这个脑膜炎或者中神经系统感染，它还是一个急性的一个，或者是有一些是亚急性的一个病一个疾病啊，它是一个感染性的疾病。那么是否遗传啊，这个可能也是有一些家长比较好奇比较感兴趣的啊，说他家里面有人得过脑膜炎，这个孩子是不是也会，就是家里其他的孩子是不是也会得。我们说有一些感染特殊的感染啊，它可能会是这样一个情况，比如说像结核，如果这个家里面啊，我们说有人结核感染了，曾经得过结核性的脑膜炎，那意味着是什么？这个家族这个家庭啊，他感染了结核以后，这个结核有可能在这个环境里面，在这个家庭的环境里面，它是持续存在的。因为我们知道结核这种微生物，它是很难被杀灭的啊。那么意味着，比如说家里有人有肺结核、空洞性的，因为我们前面的脑膜炎的孩子或者脑膜炎的病人，他的结核必然有出处嘛，必然有来处。他如果是在家庭这个环境里感染的，那就意味着别的人他也同样有感染的风险。啊，那似乎这样子从临床的，从我们说表象来看，好像也许认为是遗传，但实际上是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有感染的这样一个环境下啊，那我们罹患这个风险就会更高一些。

0: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食品的种类口味也越来越多。面对食品包装上低脂、低盐、无糖、高钙之类的字样时，你是否能明白其真正的含义？看来，要想从琳琅满目的食品中选出适合自己的，还真是一个技术活。下面就由康康教大家学会看食品标签，选择适合自己的食品。
1: 食品标签的作用，当大家选购食品时，食品标签就起到很大的作用。首先是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如食品包装上的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厂家、食品配料等信息。食品营养标签则是提醒消费者合理选择的重要信息，它可以帮助减肥的人选择低能量、低脂的食品，可以帮助糖尿病人群选到含糖低或无糖的食品，可以为高血压病人选到低钠的食品等等。会看标签基本三要素。一，看食品名称。首先要看清食品名称，免得理亏和理鬼不分。比如在购买牛奶的时候，有人会将乳饮料、乳酸饮料、乳酸菌饮料当作牛奶，但其实标签上有饮料、饮品或类似字样的产品名称，一般为含乳饮料而非纯牛奶。二，看配料表。配料表中的各种配料是按照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排序的，越排在前面的含量越高。如纯牛奶的原料配料表上应该就只有鲜牛奶，而乳饮料的配料表除了牛奶还添加了许多其他的成分，甚至配料表第一位是水而不是牛奶。三，看营养标签。营养标签是预包装食品标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营养成分表、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三个内容。营养成分表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在此基础上，营养声称用来解释营养成分水平高低，营养成分功能声称解释健康作用。营养成分表要求食品必须注明五个基本营养数据：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的含量，以及对应营养素 NRV 比例。以下两个实例教大家健康选择。 NRV 是指营养素参考值，用来比较食品营养素含量多少的参考标准。如事例中所示，蛋白质 3.6 克，消费者很难判断是高了还是低了，但如果用 NRV 来表示则很好理解。它告诉我们吃100克该食品大概能满足一天所需蛋白质的 6%。 我们以高钠食品为例，众所周知，盐吃多了容易导致高血压，随之带来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一根火腿肠根据标签显示重量为100克，含钠920毫克，营养素参考值 NRV 百分比为 46%。 其说明吃掉这一根，吃进去的钠就有一天建议摄入量的近一半，相当于生吃了 2.5 克的盐。你学会了吗？美食当前，会吃更要会挑，学会看营养标签，祝您健康选择。
2: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夏琳。
3: 我是主持人清晨。
4: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0: 新疆名医堂，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今天的主题是从无药可医到全球领先，为包虫病诊疗提供中国方案。
1: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2006年，22岁的湖南姑娘周琼被当地医院诊断为肝癌，母亲抱着她哭了一整夜，当地医院表示无能为力。后经当地医生联系新疆专家团队，建议她去试试。仔细看过病例，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给出截然不同的判断，不是癌，是疱型包虫病，或许能用她自己的肝来救治。疱型包虫病被称为虫癌，在体内像恶性肿瘤一样浸润生长。未经治疗的晚期患者五年死亡率高达95%。当时周琼的虫癌已啃噬到下腔静脉，肝脏主通道完全堵死，常规手术刀一碰就会引发致命性的大出血。2011年，省部共建中亚高发病成因与防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温浩带领医院肝移植团队与董家红教授一道，为周琼实施离体肝切和自体肝移植术，将肝脏取出体外剥离病灶，再移植回体内。这是世界首例终末期肝包型虫的患者自体肝移植由新疆团队完成。此后，温浩的学生图尔干艾利阿吉现任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邵英梅现任医院消化血管外科器官移植中心主任；蒋铁民现任医院肝胆包虫病外科副主任，接力攻关，将这项被国际称为珠穆朗玛峰的复杂化手术模式化、流程化，使手术时间从20多个小时缩短近一半，形成了一套易复制、可多台并举的操作流程。对此，自治区卫生健康部门、疾控部门已明确下一步方向，推动优质诊疗技术下沉，完善筛查、诊断、治疗、术后随访完整体系，加强对农业、林草等部门合作，从源头控制包虫病，依托国家重点实验室集中攻关动物疫苗等关键技术。自1965年，姚斌里教授、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外科创始人之一，在国内首次发表肝疱状急求诱病诊疗经验以来，新疆几代医者薪火相传，终将牧区高发病转化为可防可治的公共卫生样本。但挑战仍在，传染源的控制仍是难题，偏远牧区筛查和患者长期管理难度较大。对照国家巩固防控成效、迈向消除目标要求，任务依然严峻。看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15-17，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 淮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2: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 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
2: 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
3: 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 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
3: 2023年10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 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 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